0: 享，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八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省会石家庄今天终于转雷阵雨，26度到33度。刚才我出去了一下啊，到办公室外头去转了一圈，现在正在下着雨啊，天气又闷又潮又热。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进去之后能够看到我们建楼开讲的相关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2: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亲情账户。有人刷医保个人账户760块钱买了一粒片仔癀，中介返给他220，这看似医保套现流传已久的老套路，但今年6月新京报记者赴贵州、广东多地暗访，发现老套路已经演化出了多元隐蔽链条。有的眼镜店与药店合作刷医保结算配镜费，有的连锁药店把面膜、洗发水等日用品包装成医疗器械、敷料刷医保结算，更有中介利用医保的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来进行套现。广州一名医保套现人员自称已经套了几十个 W 了。调查中记者发现，不少参保人认为医保个人账户是归自己所有的，可以随心所欲的支配，所以把账户资金用于购买日用品、套现，甚至出借给中介牟利。有医保专家表示，参保人短期内看似得到了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其实是透支自己未来看病的资金储备，这些原本属于自己的看病钱大部分却被中介套走，最终受损的还是参保人自己。新京报说，亲情账户、家庭共济是医保惠民的暖心举措，守护政策本色、守住基金安全是各方共同的责任，唯有监管扎紧篱笆，机构严守底线，民众端正认知，彻底斩断医保套现的黑手，方能守住医保惠民的初心，让包括亲情资金在内的每一分钱都用在医疗保障的实处。下一个，服务费。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在赛里木湖游玩的时候，购买的票据当中写有自驾游服务费一项。这个网友说，除了门票以外，按人头每人还需要支付75块钱的自驾服务费，如果有4个人在车上就要另收取300元的自驾服务费，也就是按人头收钱的，它不是按车辆收钱的。你比如一辆车收75，不是车上坐几个人，不是坐4个人，那就按4个人来收。景区也没有什么诸如帮忙开车、加油一类的服务，但是就是收费。他疑惑这个服务是源于何处呢？相关视频内容引发了网友的关注，有人疑惑这个服务费的用途，还有人指出为什么在其他地方就没有这项费用。7月29号，赛里木湖景区工作人员介绍说，自驾服务费按照物价部门核定并进行过备案并有公示，该费用用于景区全域生态环境保护、道路养护，游客有疑问也可以来电咨询。这个有意思啊，很多景区呢是不允许游客开自己的车进去的啊，但是呢它是有那种景区游览车，有一些景区的游览车是免费的啊，这摆渡车是免费的，很多的景区这个摆渡车是收费的，那这个呢倒是让你自己开车进去一样得交钱。赛里木湖的湖水确实很蓝，但不能因为风景美就默认游客该为不合理的规则买单，文旅竞争早已进入体验为王的下半场， 靠山吃山的粗放式收费，透支的是口碑，寒的是人心。既然是针对车辆入园的服务，那就按车收费，如果非要按人头收费，就请拿得出对得起这75块钱的服务来。依法备案这四个字可不是挡箭牌，合不合理游客心里自己有杆秤。下一个讽刺，7月30号，重庆有一位市民向媒体爆料说，有一个网络主播在直播当中明码标价啊，代办可以给孩子代办初中升高中。根据重庆市民陈先生提供的视频，一名叫做重庆升学娇娇老师的主播在7月27号直播中公开出售重庆初升高名额，价格最高35万，最低的几万，涵盖学校包括各区县多达10几所，甚至说什么区县学校不仅能进，还可以谈班型啊，你是进重点班什么什么啊。当天记者联系了视频平台，之后涉事主播的账号被封。重庆市教委基础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回应说，这种做法是骗人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通过收费等各种方式实现择校的目的。那这种明显骗人的东西竟然能在直播平台上堂而皇之地进行直播，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啊。下一个大，澎湃新闻报道，近日一些媒体发布消息说，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网民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消息发布之后引起了舆论热议。7月30号下午，澎湃新闻记者致电陕西省文旅厅宣传推广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不存在部分媒体报道的有自称唯史论者电话骚扰要求拆除古迹的情况，陕西文旅属于是躺着中枪，目前已经和原始发布消息的媒体及作者取得了联系，沟通进度是对方承认报道不严谨，后续会处理。陕西省文旅厅表示，目前正在调查这件事，有相关法律责任需要追究的，他们也会追究。我查了一下啊，这篇文章是发布在某某日报上的啊，这某某日报上的发的这个消息，那这个事儿可大了。下一个，形同虚设。据吉姆新闻报道，7月29号，在一个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一个名为东翼的账号，这个账号发布了一条为东翼的出境视频，并且配的文字是来本平台互相学习。据了解，这个视频出自为东翼于2025年新开通账号时候发布的唯一一条视频，原视频获得了1500多万的点赞。新账号东翼原封不动地发布了这个视频，并在评论区留言说，点点关注，主页橱窗有学习资料，可以放心拍多练习。但是评论区设有权限，不让随便发评论。随后记者点击进入账号橱窗搜索为东翼，发现以为东翼为头像的什么钥匙扣、摇摇乐以及挂件正在出售，价格是3.9元，而这些商品都来自一个名叫聚聚周边的店的店铺。7月29号下午，记者联系为东翼的堂姐韦女士，她表示这个账号是假冒的，不是为东翼本人开通的。7月30号，记者注意到此前名为东翼的仿冒为东翼的账号现在已经被封禁，用户无法关注和私信，粉丝数停留在4.3万。不过这样，这个账号橱窗的这个为东翼周边这个商品暂时没有下架。你说这事儿闹的，随便一个人就能在平台上开设一个仿冒名人的假账号，这个平台的审核工作你不能形同虚设吧？你这个他这个打着人这个名人的这个名号开这个账号的时候，你相关的证件的审核、身份的审核，你们怎么做的？下一个，服务底线。据大河报报道，近日在江苏南京某商场的阿迪达斯专柜内，一名女性消费者在临时试衣间更换连体衣物的时候，身上仅有内衣遮挡，而门店店员突然掀开试衣间的门帘，导致顾客身体被门外路过的男性路人撞见，当事人陷入极度尴尬之中。记者发现该试衣间占用消防通道，未经审批，点位紧贴防火门，临近收银台，几乎没有任何私密性。事后店长说，先是说这个拉帘的不是店内员工，拒绝提供监控。次日张女士认出当事人就是门店工作人员，这进一步向商场维权的时候，商场说临时试衣间是门店违规搭建，与商场无关。
3: 记者介入之后，品牌方承认驻店代表贸然拉帘，新人店长处置不当，占用。

消防通道已被处罚，当面向张女士道歉，张女士接受了处理结果。这个线下的商家呀，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从来都不靠临时搭建简陋的设施来仓促的承接客流，而是依靠精细化人性化的管理，把消费者的安全感放在第一位。守住试衣间这一方小小的私密空间，本质上就是守住线下商业的服务底线，守住行业长远发展的根基。不要小看这小小的试衣间，在一些规范管理的商场里边，它是受到严格的管控的啊。一个商家，包括这个商场里的店铺，想在商场里边重新搭建一个什么试衣间，必须要经过商场同意的。而商场说什么，那是他们冒着自己搭建的，跟我们商场没关系。商场推卸自己的管理责任，这很不妥。下一个，安全盲区。据媒体报道，一名深耕二次元圈层的假发造型师毛娘啊，这是行内的说法，实际上是手工假发制作师。这个毛娘啊，发布永久停单公告，说因为长期接触化纤假发定型胶水，她不幸甲醛中毒，造成双耳失聪。即便日常佩戴防毒面具，开启空气净化器做好防护，依旧没能规避长期化学暴露带来的不可逆的伤害。如今二次元文化愈发普及，假发造型、手工定制等小众职业成为众多年轻人的热门副业。漫展上精致逼真的这个相关的造型收获了满满的赞誉，但是光鲜作品的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职业隐患。市面上这些大量的廉价化纤假发的毛坯，经过高温修剪定型加工，会持续释放甲醛、苯一系列的这个有毒有害物，各类三无定型喷雾、工业胶水更是加重了室内空气污染。哎呀，关于这个二次元呀，包括这个 cosplay 啊，这种文化，实际上在很多城市都有，大大小小城市都有。咱们石家庄一到了一些什么节假日什么的，你看，尤其在一些 CBD 附近啊，在包括 CBD 里边，这个 cosplay 的啊，什么二次元的这些这个装扮者，那比比皆是啊，是吧？那身上穿的花红柳绿的各种各样的假发，实际上那都是什么？很多用工业胶水啊，什么无定型喷雾啊，它里边含有很多的甲醛。所以说，你看这个年轻孩子们，你要是听到这消息，再看年轻孩子们这么穿着，也为他们的健康担心啊。兴趣赋能就业是一个新时代的一个红利，但是热爱不能以健康为代价，小众赛道也不应该成为安全的盲区，自由从业更不代表无监管无保障啊。下一关键词，不配。7月29号，江苏省马坝高级中学一个高一语文老师被曝光在班级群里边发表不当言论。网传截图显示，这个老师在两个班级群内里边说，将来的社会，女人除了生育真的没有什么其他价值了。此观点一出，立刻被群内成员给回怼。事发后，该老师在群内道歉说不是歧视女性，随后解散了群聊。对此，该校高一年级主任回应说，这是老师的个人行为，言论确实不当，已造成不良影响，学校目前正在开展调查，后续将做出相应处理。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的，你不要当做一个小问题，这说明这个老师啊，在这种三观上啊，是有巨大的缺陷的啊，是巨大的问题的。而且作为一名老师，教书育人的老师，他有这样的扭曲的认知，我真的怕他会带坏学生。这样的人还配当老师吗？下一个，丢份儿。据红星新闻报道，7月29号，有网友在网上发帖子说，兰州博文科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上，把身份证写成了身证份。30号，该校招生就业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天就发现了错误，只发出很少一部分，不会影响孩子们报名。而且学生报名时可以去换新的录取通知书来作为纪念。这个身份证写成身证份，这样的录取通知书太丢份了。录取通知书存在低级错误，不仅让涉事高校沦为笑谈，也明显有损高等教育的尊严与形象。所以要杜绝此类错误的发生，涉事高校必须在道歉改错的同时，对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严肃问责，并有针对性的完善管理体系，改进工作作风。教育主管部门也要及时的出手，对涉事高校给予有力的惩戒，免得某些高校一直这么随性下去。那个录取通知书都这样马马虎虎，教育孩子。

0: 的时候，你相信他们会认真负责吗？下一个关键词，认倒霉。7月29号，有游客反映说，在上海野生动物园公交站等车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向他们兜售矿泉水，游客花费10块钱买了2瓶矿泉水，喝的时候发现口感不对，查看瓶身发现一瓶生产于2025年9月，一瓶生产于2024年2月，而且疑似是老太太捡了空塑料瓶子私自灌上水售卖的假水。媒体调查发现，早在2025年9月，有多个媒体曝光这个老太太在这个地方售卖假水的情况。7月30号，浦东新区宣桥镇城管中队的工作人员表示，这个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已经卖了30多年的水，因为老太太岁数大，很难对她采取强硬的手段，只能对她进行劝阻，她往地上一躺，我们也没办法。后续会继续派工作人员到场检查，并与老人所在的村里沟通，做好安抚与管理工作。确实，关于老太太自己回收了这个空塑料瓶子，然后灌上自来水又往外卖这个事儿，去年我们也报道过，没想到你看今年还在这么干。确实这还80多岁了，这怎么管，老人岁数大了不好管，但是你再不好管，难道消费者就只能自认倒霉？这也不合适吧，不好管也得管，你总得有办法管。管理的难点意味着要投入很大的管理力量，但是为了维护这个社会公众的利益，投入再大的管理力量那也是值得的。最后一个关键词，乞讨。近日广西有一家这个饭店老板遇到这么一个事儿，一名这个30多岁的男子背着个双肩包，然后进店乞讨，这饭店老板给他这个煮了一碗面招待他，但是呢这个男子进店要钱就是不吃面，面一口不吃，然后呢给饭店老板气的说，你走吧走吧，赶紧走吧，这男子离开了。我看有网友说，善良不该被消费，真心不该被辜负。唉，这种人他才不管你什么善良，不管你什么真心的，他就是要钱的，或者说就是骗钱的啊，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就是骗钱的，这就是那种假乞丐啊，我就要钱我不吃饭，一看这个就是假乞丐，真正的乞丐给啥要啥，是吧？所以这人明显不是真正乞丐，而是利用乞讨的名义骗钱的。碰到这样的，像这个店老板一样，多加一个小心。你碰见这个要饭的或干什么的，你给他个馒头，你给他碗面，你看他吃不吃？基本判断啊，吃的话，可能他还是个真要饭的，真的贫困。如果他不吃，只要钱，那基本上就可以判定是个骗子，把他撵走就是了。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3: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赶快拿出手机，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 别着急，后

0: 台都有记录，只要十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据新华社报道，7月27号，有一个搞笑博主在视频号上发布了一条为东风奕派的新车 M8 做推广的视频，这当然是收钱的，是吧？那个东风那个公司找他，让他给发一个推广视频，因为他搞笑博主嘛，沿用了他一贯的搞笑套路啊。但是这个搞笑呢，搞得很低俗，很擦边，是什么呢？他假设啊，拍了个视频，说这个董事长把这个桃色暧昧信息啊误发到员工群里了，他本来想为他这个给他这个暧昧对象发消息呢，是吧？但是呢误发到员工群里了，发到大群里了。而有一个员工极限救场啊，什么意思啊？这个董事长发这个暧昧信息，然后强行和这个奕派 M8 加3提车相关联啊，被网友批评是牵强生硬，无脑低俗。而目前东风奕派的官方还没有什么公开回应。这条视频的标题我搜了搜啊，然后呢叫董事长把消息误发工作群，作为优秀员工的我。视频演绎的情节在一个300多人的业务交流群当中，有一个名字叫董事长的人发了一条暧昧信息，说我看看你在家的胸宝贝，随后马上就有一个员工回复说，领导，我刚想给您报备，上次陪您看的那款奕派 M8 现在确实加的凶啊，或者是加价加的凶，或者加3加的凶，销售说加3提前拿车不太可能了。然后他后面还配了2张相关的宣发海报的图片。截至目前，这条视频已经有1.8万的点赞，4500多条转发，是吧？虽然是个搞笑视频，但它是一个擦边的段子，低俗擦边。类似这种擦边低俗擦边的段子网上不少啊，比如也是说是一个大群里头有个叫董事长的人，是吧？他那个名字是那个董事长的，说在群里边发了个信息，写的是房定好了吗宝贝，然后有其他员工就好像不解风情的说，董事长你发错了吧，这是咱们的工作群，这是咱们公司群。然后马上有一个员工就在这个群里边又回应这个董事长了，说董事长房间已经订好，刚安排郭总刘总住下了，光忙了没有及时给您报备啊。他这个报备这俩字写的还是那个宝贝啊，就叫人宝贝这俩字。然后呢在下边他又等于是好像是等于是改错一样，这个宝贝这俩字改成了报备。你看这家伙这种极限救场，然后呢董事长也心领神会，马上就说没事了，辛苦了，明天开什么重要的会议你跟我去，年轻人要多学学学习。你看马上董事长就开始栽培他，就该提拔他了吧，是吧？就是这种擦边球的段子，实际上他说的是一个很低俗的事儿。董事长在外头也不知道跟哪个女的暧昧，然后误把暧昧信息发到大群里了，然后马上有人救场，看似机灵，实则充满了低俗恶俗的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劲儿。还有的也跟这个什么这个东风这个是个搞笑博主拍的这个推广视频类似啊，也是一个什么公司的董事长在大群里边说让我看看你的胸啊，那其他的员工也是说董事长发错了吧，这是工作群，然后马上就有另一个员工发了一个自己的胸片，拍这个 X 光片是吧，发出来了，或者 CT 片，说董事长这不是那天我在楼道里碰见你了吗，我说我胸口不舒服，我去拍片了，哎呀感谢你还记着我，你看这是我的胸片，没事啊，感谢您的挂念，我都忘了跟您报备了。你看董事长在说，哦那我就放心了，注意身体啊。你看这跟前面说的一样，以救场的方式给董事长溜须拍马。就这只是网上一些比较低俗的咋擦边球的段子啊，但你作为这么大一家企业，你怎么能选用

这种方式来替自己营销呢？啊，我在节目当中屡次说过，一家企业一个品牌，它选一个什么样的广告，它直接代表着企业的形象，代表着品牌形象，也代表着你这家企业的领导者的形象啊。以后你们这个互相之间做企业的搞企业的是吧，比如企业老板们聚会见面了啊，在那儿，哎呀，张总，你看你家这广告做的那么高大上，哎，李总，你家这个广告做的，哼，挺那个劲儿啊，互相之间心里都有数，它都代表了你企业的形象，你品牌的形象，乃至企业家的形象。那到时候一说，哎呀，你这个企业家，你看你弄这个企业，然后做了广告，得那么低俗擦边的广告，你企业家面子好看吗？你就说这个搞笑博主。他为这个新车做广告，那肯定是跟那个生产汽车的公司都谈好了，而且这搞笑博主应该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是吧？肯定跟那个公司都谈好了，包括广告的创意，什么样的段子剧本，肯定都说好了，都审查过了。这个也不愧是一个搞笑博主。我为什么说他不愧是个搞笑博主？因为有些搞笑博主就是以这种低俗擦边为乐的，甚至为特色的。你看这个就是那样，完全跟网上段子一样的。把一个低俗擦边的段子用在一个堂堂正正的一个产品上，用在一个正正经经的汽车品牌上，你说对你的汽车品牌是好是不好啊？你这个汽车企业，你负责审核广告的人，你这脑子当时在想什么呢？你们不怕这样低俗的段子广告影响你们产品形象吗？不怕这个段子影响你们公司形象吗？老百姓的话说，这人要脸树要皮啊，对吧？我们做什么事都得有一个底线吧。每个企业的广告实际上它是企业形象的一个展示，也是一种文化。文化是有高有低，有优有劣，有好有不好的。你说你产品质量过硬，性能也好，哪儿都好，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低俗的广告来展现、啊、你想体现自己什么企业文化？想体现你什么样的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啊？如果是为了流量，想着黑红也是红，那就是剑走偏锋，不但难以达成真正的商业转化，还可能招致舆论的反噬乃至形象的受损呢、啊。

0: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音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啊，这个前些日子也向大家推荐过啊，这是一双舒服百搭的鞋子啊，针织轻底健步运动鞋，男女款都有，它真正做到了穿在脚上啊，让脚感到零负担。整体采用高弹针织飞织鞋面，网眼透气结构，走路双脚可以自由呼吸，不闷脚，不汗脚，不臭脚，清爽干爽，四季穿都舒服。而且前脚掌啊做了个加宽的设计，让脚掌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且它的鞋底回弹性还特别好，还做了防滑处理，让你每一步啊都走得稳稳当当。那现在有一个超优惠的价格，原价是100多块钱一双的运动鞋，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换新价，一双只需79.9元，而且今天下单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第二双0元，也就是两双到手只需79.9元。但是大家注意了啊，为了享受这个优惠啊，您在下单的时候需要选两双，都放到购物车里之后再一起结算，尺码任选，男女款任选，是吧？颜色花色都任选。如果是脚宽的或者脚背偏大的，就是那个脚弓比较高的，建议您拍大一码啊。这个质感满满的鞋子啊，您可以这个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这个鞋子穿着非常的舒服，也非常的轻便啊，鞋底也防滑又软和，无论是自己穿还是和爱人和家人当做情侣款家庭款来穿，或者买给爸妈买给大孩子，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以前是100多块钱一双，现在两双79.9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这个茉莉花茶，这个也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啊。这种特级好茶平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一罐是125克，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的真正的好茶啊，可以热饮，也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平常自己喝，招待亲朋好友或者出门旅行自己带点，那都是非常好的。喜欢喝浓茶的多放点，喜欢喝这个清茶的就少放一点啊，喝着很清爽，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自行调整。现在价格很便宜，到手一斤只要99块钱啊，一共四罐，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一罐是125克，那四罐就是整整一斤。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庭院认为他不是正当防卫，所以以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也维持了这个一审判决。记者了解到，黄某和胡某都住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锡林浩特市的一个小区，两人曾经因为遛狗等琐事产生纠纷，黄某因此就记恨上胡某了。这种怒向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一定要把这个胡某置之于死地，就起了恶念了。这个黄某，然后2023年9月3号的这个18:50，黄某带了一把折叠刀在小区里边扔垃圾，与正在遛狗的胡某相遇，黄某故意言语挑衅对方，二人发生争执。那个遛狗的胡某捡起地上一块木板去打黄某，黄某掏出折叠刀，捅了这个胡某脖子上一刀，致其倒地。随后黄某拨打120110，胡某被送医，经抢救无效死亡。法院查明，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相关案例及法律问答。不得不说，这个黄某打了一手好算盘啊！杀人犯罪当然是应该承担刑事责任的，但是根据刑法规定，如果遭遇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采取必要措施制止不法侵害，造成对方损害的，可以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不承担刑事责任。如果黄某的行为符合这一条件，确实可以获得法律上的免责。但问题是，在这起案件当中，从冲突起因、行为目的到防卫限度，都很难达到正当防卫的认定标准。你比如说起因条件，正当防卫要求存在现实的不法侵害。在本案当中，胡某的确实施了拿木板打人的行为，但必须看到，如果不是黄某事先故意言语挑衅，可能就不会有后续的争执和打斗。即使胡某，就是死者胡某的行为存在过错，这也不能成为黄某蓄意伤害甚至杀人的正当理由。又比如说，从这个行为目的来看，法律所允许的正当防卫目的应当是制止不法侵害。那回看本案，黄某却另有图谋，他提前搜索正当防卫案例，并在冲突之前做好相关准备，然后故意挑衅，所以他的行为更像是打着挑事报复的主意，存心杀害对方，这与制止不法侵害的这个正当防卫的目的是背道而驰的。那再看这个防卫限度，正当防卫虽然允许公民在紧急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那个胡某从地上捡起一块木板打人，黄某却掏出刀来捅刺他人这个颈部要害，最终致对方死亡，这样的过度反应不符合常理，那显然超出了制止侵害的这种合理的范围。所以坦率来讲，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像一般意义上的故意杀人案件，在黄某的精心设计之下，这更像是一场邻里纠纷导致的互殴行为啊！黄某一看还是被迫还手，但是案发前黄某多次通过手机检索、收藏正当防卫案例及法律问答，以及深藏折叠刀等准备行为，以及事后的这个事发前这个故意言语挑衅的行为，都可以印证黄某早有杀人的故意。那冲突发生之后，黄某持刀这个捅对方脖子，更说明他较大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正因如此，法院认定黄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啊，故意杀人罪，判处他无期徒刑，这是这个应当应分的。所以这个法律啊，它不是罪行的避风港，正当防卫制度的设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是为了保护公众面对不法侵害时的自卫权。正当防卫是有着严谨的限制条件的，绝不会坐视有人借法律之名来规避惩罚。所以对于这个黄某而言，他错误地理解正当防卫规则，把法律赋予公民的这个权利当成了实施犯罪的工具，那最终因为故意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既是对他个人犯罪行为的惩罚，也提醒社会公众，法律保护正当权利，但不会成为违法犯罪的庇护所。近日，一则1.5万元的机票退票只退了400多块钱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林先生在购票平台上花了15,217块钱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因为行程变动，在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只退回来432块钱。这个事情经央视等媒体报道之后，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1200来块钱，一笔2600块钱，合计14,700来块钱，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块钱，15,217块钱的票款全额退回到账。
一张1.5万的

0: 国际机票提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只退了432块钱，扣费比例高达97%，高到如此离谱的扣费，既刺痛了当事人林先生，也让人们唏嘘不已。媒体曝光这个事儿之后，涉事航司和平台退回了全额票价，这看起来还是一个圆满的结局。但是，个案的这种解决并不能让我们释怀，因为这不代表这个行业的问题得到根治了。火车票的退改扣费是有一套明晰的阶梯式扣费标准的，乘客可以一目了然。比如在购票前就能预判损失啊，多少多少这个多长时间扣票，那个退票的话扣多少多少手续费，那个提前这个2个小时扣多少多少手续费，对吧？提前1天扣多少多少，然后提前时间长了还不用扣费，对不对？这是火车票的。可你看那个航空业呢，各家航空公司包括不同的航班退改扣费标准五花八门。低价特价票、国际长线票往往设置了苛刻的霸王条款，扣费标准字体很小，密密麻麻藏在购票页面的角落，多数旅客购票的时候不注意，等到退票的时候才发现扣费比例惊人。航空不像铁路那样可以卖站票，所以航空公司适当提高这个退改扣费标准也能理解。然而像林先生这样15000多块钱的机票，人提前3天退票，只退给人家432，超过90%的票款凭空的被扣下，这确实让人难以接受。这么悬殊的扣费比例早就超出了合理运营成本的范畴，更像是平台与航空公司转嫁经营风险，单方面限制消费者权利。而这一次的全额退款只能算是舆论倒逼下的一个特例，它不是一个行业常态。那下一个林先生如果还是购买了15000的国际机票，提前3天退票会扣多少费用啊？目前还不清楚。就像这位林先生所说的，我希望我一个人的胜利能给千万消费者来带来更多的胜利。所以想要真正保证旅客权益，不能只依靠媒体曝光之后的被动和解，还必须从规则源头上补齐短板。目前只有国内航线普遍推行阶梯费率，不同航司的扣费上限并没有形成全国统一的一个强制标准，所以扣费规则仍然存在比较大的弹性。航空公司呢，很多时候是自己定这个扣费的规则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弊端，你比如说退票规则的提醒没有前置，也不够醒目，还比如说退改规则字儿小，而且还处于隐藏状态，再比如说乘客投诉民航的渠道不够畅通，还有遇到退费纠纷的时候，这个售票平台和航空公司之间还存在推诿扯皮的现象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规则层面得到明确的解决。像现在这个整个航空市场里边退票规则竟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则，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们是个法治社会啊，商业领域同样是讲究规则的，可是在退票这个事情上规则竟然不一致，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还说今天这个事儿如果没有媒体曝光，没有舆论围观，林先生想要讨回来公道几乎不可能，对吧？航空公司那么大的一个体系，那么大个系统，到时候压根不理你，对吧？你根本求告无门。所以说个案的胜利不算真正的胜利，旅客想要的从来不是说个案补偿，而是公平透明有法可依的一个完整的消费环境。所以只有打破这个航空行业单方面制定规则这个特权，用标准化监管来约束不合理收费，才能让每一位乘客安心顺畅的维权。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 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5: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这几天估计很多朋友啊，这个刷短视频时候会刷到一个人啊，也刷到一个视频，山路上两名壮汉用竹竿拖着中间那个人严重下垂的大肚子，艰难的攀登台阶。被托举着大肚子的是一个知名的吃播博主，他的这个账号名字叫梁子大胃袋，味儿真足。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这个梁子在峨眉山这个爬山晕倒在半山腰，被担架抬下山了。景区证实，这个梁子在海拔2800米左右出现了高反，相关部门第一时间提供了救援服务。工作人员表示，游客购票的时候景区都会发布风险提示，提醒游客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量力而行。而这不是这个网红梁子第一次上热搜了，早年他靠着挑战37根油条、16袋泡面、18个汉堡、120个锅贴来博眼球，数字一个比一个夸张，胃就像个无底洞一样。当然把自己吃成了一个大胖子，是吧？300-400斤的这个大胖子。后来风向变了，开始减肥了，但这只是一个新剧本，炒作体检报告，在玻璃栈道上跳舞，反复进出训练营，每一个镜头都精准地戳中了网友的猎奇心理。身高1米66啊，体重343斤，他把自己活成了一枚行走着的流量炸弹。网友们戏称他是电子小猪，一边嫌弃他，一边追更他，黑粉成了他忠实的观众。餐馆老板请他到店里吃播，商场邀他唱歌见面，还有 MCN 机构和减肥训练营围上来，把每一次的踉跄、每一口吞咽、每一滴汗都拍成极具冲击力的短视频，而他似乎也乐在其中。毕竟黑红也是红，只要能赚钱管他呢。但这绝非是草根逆袭的励志故事，而是网络猎奇心理、神丑心理与平台算法推送共同催生的神丑狂欢。一边是不顾身体健康反复演剧本博眼球，一边任由网友围观调侃，梁子把身体异化成展品，用透支身体的方式来逐利。可以说，相关的商家、机构、平台乃至屏幕前看乐子这些猎奇的网友，共同把他拽向更险峻的悬崖。而类似的悲剧前几年就上演过，大胃王们暴食之后推促啊，有人不小心把牙刷都吞进胃里了，不得不急诊手术；有人体重飙升到了危险线，年纪轻轻就一身毛病。随着反食品浪费法的出台，明确规定禁止制作、发布、传播、宣扬量大多吃、暴饮暴食等浪费食品的节目或者音视频信息， 网信部门也是持续的处置违规账号，公众对这些怪异的吃播愈发的反感，一些平台也对这个吃播这个账号啊也进行了关。

停，但是吃播还真没消失。一些博主通过打擦边球的方式来规避监管，比如说视频标注非一人食，就是不是一个人吃，他把一顿饭剪成十几集，每集只吃普通的分量，嘴里喊着少食多餐，拒绝浪费，却依然在镜头外面催吐节食再暴食。除了镜头当中的刻意规避，他们还学会打造什么健身博主的人设，减肥训练营成了他们的新舞台，徒步峨眉山不过是另一场流量秀。乱象因为流量而生，整治也得从流量下手，技术根本不是什么难题，算法可以倾斜向那个优质健康的内容，揭开这样博主的庐山真面目，识别处置猎奇神丑的视频也不难。所以平台不要贪恋变味的流量，不要阳奉阴违的打擦边球，当泼天的流量退潮，畸形的商业价值无处附着，少一份推送就少一次围观，就少一次拿命换钱的冲动。当那些推他上山的手一一收回，他不必再被托举着表演踉跄，也不必再用生命去兑换转瞬即逝的关注。那个时候，这个梁子这样的网络博主或许才能真正的静下来，好好吃顿饭，好好走一段路，好好爱自己的身体。我看有网友说，这么胖去爬山，晕倒了让人家抬下山，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还说是故意搞这一出，只是为了吸人眼球。还有网友说，他就是故意搞这一出的，为了流量命都不要了。我还是挺佩服他的啊，这喝着命上，所以网红这碗饭也不是谁都能吃进嘴里的。还有网友说自己几斤几两不清楚吗？还学人家爬山呢。还有网友说他简直就是浪费社会资源。我想说的是，我前两天我还看到这个网红在浙江桐庐景区的玻璃栈道拍短视频的时候，长时间停留在这个玻璃栈道主干道上跳舞，占据通行路面，导致后方游客通行受阻，拥堵排队啊。近年来类似的猎奇的在公共场合扰民拍摄的层出不穷，公众早已审美疲劳，心生厌烦，对这种无底线博流量的套路普遍是很抵触的。你包括这个网红啊，体重那么大，他走路的时候一走啊，前呼后拥，他走在中间，旁边甚至需要两个壮汉啊扶着他，然后呢还有两个什么一两个短裙美女啊站在他身边啊，营造出那样一种就是说这个低俗的那种这个前呼后拥的那种场面来啊。其实很多他的粉丝是黑粉啊，一边看他的视频一边损他一边骂他，可是呢黑红也是红，人家就要这个流量。但是公众现在对这个流量的认知啊，也在越来越理性啊，这说明什么？也需要我们平台这个规范自己的这个直播行为啊，规范这个直播的管理，树立一个边界意识啊，也希望这些网红能明白这个道理。尤其像这个梁子这样的啊，体重那么大，靠着吃播火起来的这个网红，依然靠着体重来这个赚流量的这种网红啊，不要拿着自己的命上了，不要总是没活硬整，不要最后啊把自己的这个健康当作筹码来换流量。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1: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2: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4: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5: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6: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4: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7: 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8: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7: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8: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7: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沟通连心桥。
8: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7: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8: 热线永远在线。
7: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8: 阳光热线。
9: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潮。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至11点，期待您的收听参与。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到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首先是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晨光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
10: 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和我的同事们向大家介绍"十五五"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的有关情况。交通是经济的脉搏和文明的纽带，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更加完善。十四五期间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投资最多、网络建设最快的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我国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量已稳居全球第一梯队，包括高铁营运里程突破5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19.9万公里，港口万吨级及以上泊位数量达到3061个，运输机场总数达270个，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可以说，我国已经建成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均衡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中国高铁、中国桥梁、中国港口成为全球公认的亮丽名片，运输服务更加便捷、经济、高效。高铁旅客发送量5年增长132%，民航旅客运输量5年增长84.2%，海运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均占全球的1/3，快递业务量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25年，平均每天有1.8亿人次跨区域出行，有1亿人乘坐公交穿梭街巷，1亿人乘坐出租车、网约车出行，还有1亿人乘坐轨道交通高效通勤。强大的交通运输服务能力成为释放我国超大市场规模的

核心底座，成为稳固我国全球供应链的核心枢纽，成为支撑制造强国、贸易强国的产业根基，保障改善民生和服务国家战略更加有力，服务乡村全面振兴，五年新改建农村公路超77万公里，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通客车，农村客货游融合深入发展，县乡村三级寄递物流体系全面建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主要城市间实现2小时通达。总的来看，经过五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良好开局。15、1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我们的总体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关键词是一网四化，其中一网就是通过坐优增量、体脂存量、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网络发展短板，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化就是紧扣交通运输现代化发展要求，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围绕上述目标，重点抓好如下工作。在完善设施布局方面，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成率提升至95%，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加快建设物流网。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衔接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的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在加强系统集成融合方面，重点是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实施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在提升安全韧性方面，重点是建设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运输通道体系，实施公路安全韧性提升工程，强化水路交通安全保障能力，提升行业安全治理能力。

0: 在强化科技赋能方面，重点是实施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行动，打造数字交通走廊。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方面，重点是加快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建设零碳公路水路运输通道。在深化提质机制改革方面，重点是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在办好交通为民实事上，将谋划实施高速公路易拥堵路段微改造，提升高速公路服务区服务品质，加快内河水上服务区建设，发展定制公交，加快推广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打造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扩大小尾型客车租赁点覆盖面。比方说，现在大家旅行或者陪同家人出游的时候，那么开自己的车，路途呢比较广，希望能够在机场、高铁站方面能够就近租个车。我们呢将加快推动小微客车在机场、高铁站布设租赁的网点，推行免费或者是低价异地还车便捷服务，就是让大家不开车，通过坐飞机或者是高铁，在全国各地都可以租到车来开展你的旅行或者是旅游。通过这些民生实事的建设，我们努力解决人民群众出行中积难愁盼的问题。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我们将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那个时候，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1: 目前，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已经达到91%，十五五期间将如何推进后续建设呢？
0: 大家呢可能都有一个感觉，我们国家的综合立体交通网的建成率已经达到了91%，综合交通基础设施网络的总里程已经超过600万公里了，我们的规模确实上来了。那么在“十五五”期间，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大规模的再推动建设？所以在看到我们取得成就的同时，在骨干网络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战略骨干通道的贯通性、一体化的协同能力、跨区域的流通效率、连接国际国内的市场能力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少短板和弱项。那么十五五时期，我们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是简单的铺摊子上项目，而是优化空间布局，打通经济循环大动脉，推动区域均衡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到95%。重点是抓好四类通道的建设。一是沿边沿海沿江的大通道，主要是建成沿海高速 铁路，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体制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 G331 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 骨干通道，这三条通道将形成一个贯通我们国家延边沿海的一个大外环，就给我们伟大的祖国打造一个黄金的大外环。这个大外环将是我们国家延边沿海的大通道，也是重要的旅游通道、资源开发通道、稳边固边的通道。沿江方面呢，重点是加快构建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全面建成高标准沿江高速铁路，实施三峡水运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大家很关注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已经在今年的6月8号开工。新通道建成以后，三峡枢纽的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是现有设计通过能力的3倍多。二是出江入藏通道，着眼边疆稳定和复边兴民，着力解决通道韧性不强、保通保畅能力不足的短板，高标准推进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建设，建设新藏铁路东西段工程，加快构建一轴两翼多连的江门外运通道。三是西部陆海新通道，主要是围绕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贯通主通道，增强北部湾国际门户港的枢纽功能，推动平陆运河在今年9月份正式通航试运行。四是跨江、跨海、跨湾的通道，重点实施沪甬跨海通道，就是从上海到宁波的跨海通道、广东的狮子洋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强化跨长江、跨珠江以及跨杭州湾等通道的联系，支持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实施。在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将重点提升三个方面的水平。一是提升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功能，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分级分类提升枢纽城市集聚辐射能级，着力提升跨方式衔接转换效率和一体化服务能力。二是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实施8万公里左右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使更新改造的投资占交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到2030年达到50%左右，力争以较少的资金、土地等要素的投入，促进现有设施功能完善、效率提升、韧性增强、绿色低碳，达到一次更新、全方位提升的目的。三是健全多元化、韧性强的国际通道体系，完善全球国际海运干线网络，加强与全球主要航空货运枢纽接点的连通，优化完善海外港口等境外关键枢纽，提升我国国际物流供应链的安全、韧性水平。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 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2: 毛乎牛内不舒服的听众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在咱河北开启了50岁专项补贴，一次性拿出了10000份航天加强版中继眼贴给到咱河北听众。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所折磨，生活严重被影响，都是好视力优先补助的对象。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款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说的再好都不如您亲自试试，今天只要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都能够领取50岁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老花镜、豪华版收音机、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快打400-656-0303，400-656-0303。
1: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来了解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铁路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近些年我国铁路网络规模不断的扩大，15期间我国将如何进一步推动铁路网络建设提质增效，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4: 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和先进的普速铁路网，作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主骨架，我国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有效地畅通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脉络，承载着亿万人民美好出行的期盼。15时期，我国铁路将以基本实现现代化为总目标，坚持适度超前，不能过度超前，突出安全化提升、协调化布局、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融合化发展、系统化治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补齐路网短板，打通瓶颈制约，畅通网络循环，加快建成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从基本实验迈向提质增效新阶段，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和乡村振兴，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的动力，提供关键的支撑。今年以来呢，我国铁路聚焦联网、补网、强链，高质量地推进重大工程项目的建设。西安至十堰高铁等项目相继开通，哈尔滨至宜春高铁、 雄安至商丘高铁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今年上半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继续保持的高位，累计完成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了2.1%，为扩内需稳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下一步呢，我国的铁路网建设将围绕着三个方面发力。一是畅通道，加强战略骨干通道的建设，强化沿江、沿海、沿边通道的布局，推进跨区域战略通道建设，加强跨江、跨海、跨湾通道的建设，健全多元韧性的跨境铁路通道体系，不断提升铁路战略支撑保障能力。二是优结构，提升铁路网络结构的功能，加快贯通八纵八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链的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加快打通繁忙干线运输的瓶颈，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三是强接点，完善铁路枢纽体系，加快推进北京等重点铁路枢纽畅通工程的设施建设，不断提升枢纽的韧性和灵活性，优化枢纽站场设施的布局，完善集枢运体系，加快推进网络融合、跨方式融合、站场融合的发展。
1: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率已经从2022年的14%降低至去年的13.9%。15-17将如何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
5: 全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综合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物流的总成本以及物流的运行效率，也直接决定了这个国家的产业的竞争力。物流呢，应该是连着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是实体经济的经络。14-17我们在完善交通网络、调整运输结构、发展多次联运、推动数字化转型等方面加大力度，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效。2025年，交通运输领域带动降低物流成本，有力推动了社会物流总费用与 GDP 的比例降至了13.9%。我们大概交通物流的总体的支撑大概在70%左右。13.9%这个数字应该是有统计以来我国的这一指标的最好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些差距，还需要我们持续用力，久久为功。15-17，我们将重点从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大力度。一是加快推进物流网的建设。物流网是我们国家最新推出的六网的建设之一。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围绕建设现代物流网，推动完善骨干物流通道建设，深化重要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补充城乡物流设施短板，加强国际物流设施布局的建设。第二是实施新一轮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五链强链提升行动。14-17，我们分三批支持了37个城市五链强链，推动重点货运枢纽多次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85%，沿海港口重要港区铁路进港率达到了71.6%。15-17，我们将用3年左右的时间，集中力量，再支持30个左右的城市，统筹硬投资和软建设，推动设施装备硬联通和规则标准服务的软联通，进一步提升多次联运功能、跨方式的转换效率、组织模式的创新效能和综合运输网络的整体效益，增强重要战略物资和重点工业品运输服务保障能力。今年我们已经确定了首批10个支持城市的名单。第三是实施多次联运攻坚行动。我们将聚焦主要港口、重要内陆港、大型物流园区、规模化产业园区、中欧中亚班列集结中心等， 打造1000个左右的多次联运节点，

0: 一点一测，打通堵点卡点，提升多次联运功能。我们也在这个过程中啊，也推进一单字一箱字提字扩面。首批啊，将重点实施300个左右的主要货运节点更新改造，着力提高多次联运一小时的换装率。四是推动交通物流数字化赋能，探索典型场景、货车智能驾驶等重大创新工程，规范网络货运承运平台的经营活动，谋划开展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的试点。五是培育交通物流的领军企业，加快培育一批跨方式、一体化、专业化的交通物流领军企业和综合物流集成商。我们到计划到2030年，我们在力争培育100家左右的综合物流集成商，来更好的提升啊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服务保障能力。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民航部门对十五五发展的总体考虑是怎样的？今年以来，民航业生产运行的总体情况又怎样呢？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
2: 民航局呢，坚持规划引领，十五时期将围绕完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的建设，谋定一流民航建设的战略目标，还是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发展方向，以安全发展为底线，以提质增效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推进设施扩容增效和服务提质升级，一体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和国际高水平对外开放，一体推进民航自主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在十五时期取得决定性进展。那么今年呢，是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今年上半年，在外部超预期不利因素增多的情况下，民航全行业统筹发展和安全，积极应对各类风险挑战，推动十五发展实现了良好开局。一是运输生产保持韧性，一季度开局良好，运输总周转量、旅客运输量、货邮运输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9%、6.5%和9.3%。二季度受国际高油价影响，全行业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民航局呢积极采取措施，确保行业稳健发展。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邮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0%和6.0%，保持正增长。二是呢，国际航空网络加快拓展，民航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国际客货运市场均实现较快增长。上半年呢，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国际航线。完成旅客运输量超过4000万人次，同比增长5.7%，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增长13.9%。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的177个城市，空中丝绸之路越织越密，覆盖了60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125个城市，有力支撑了我国外交外贸大局和国际人员的往来需要。三是质量效率稳步提升，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载运率分别为85.7%和74.0%，同比分别提高了1.6%、1.4个百分点。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运输航空的机队和机场碳排放强度同比分别下降4.5%和12.4%，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成效呢持续显现。下半年呢，我们将呢更好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呢提质增效的发展主线。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

0: 规划纲要提出要完善邮政快递等2035年建设80个左右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2024年国家邮政局等九部门又印发了关于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布局建设的指导意见。今年国家15规划明确提出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对此国家邮政局高度重视，统筹推进，将全面落实国家重大的战略决策部署。特别是我们将联动相关部门，引导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全方位推进枢纽建设的提质增效，进一步发挥好枢纽的集散、辐射、带动的作用。主要我们考虑啊，有五个方面的工作的维度：一是邮布局，二是城集群，三是强能力，四是促连接，五是连产业。首先，邮布局统筹考虑国家重大的战略实施、区域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优化物流网络建设等需要，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让枢纽的布局更加的合理，覆盖更均匀，功能更贴近发展的需求。其次是城集群，提升枢纽连通国际的水平，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增强面向特定方向开放功能。第三是强能力，支持基地企业向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中集散的发展，建设转运中心、分拣中心、公共云仓、冷链设施，积极打造多式联运中心和供应链中心，推进枢纽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枢纽的运行效率。第四是促连接，深度融入现代物流的体系，推动国家邮政快递枢纽与国家物流枢纽、综合货运枢纽一体衔接，促进交通枢纽、仓储堆场等功能区向邮政业开放。最后是联产业，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吸引先进制造、商贸流通、仓储物流、生鲜冷链等上下游产业的集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1: 15期间，我国邮政业的发展将以什么为主要目标，并以什么为重点任务呢？
0: 邮政业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的重要篇章，同时邮政业还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业，是现代物流的标志性产业。行业啊，广泛服务于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为发展所需、民生所依。特别是快递服务已经成为城市流动的血液，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无处不在，无人不用，无时不至。所以15期间啊，邮政业发展可以用1、2、3来说明我们的发展目标，就是一个进一步，两个持续，三个更加。到2030年，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进一步增强，邮政业规模实力持续发展壮大，基地企业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服务供给持续扩能提质，区域城乡服务差距缩小，人民群众用邮的满意度稳步提高。同时从网络体系看，会更加的集约智能，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约辐射的功能增强，干线运输高效畅通，末端的设施将会广泛的覆盖，国际基地物流网络的通达深度广度，包括安全韧性，将会得到明显的提升，创新发展更加强劲的有力。

0: 基地全流程的数字化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行业治理更加精准高效，监管的体系不断健全，监管的法治化、智能化、协同化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特别是行业安全绿色的发展成效明显。为了完成啊，实现上述的15发展的目标，我们将聚焦两促进、三提升，来推动我们各项任务的完成。在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方面，优化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供给，提高快递服务质效，积极发展智慧邮政，提升行业数据价值，强化人工智能的赋能，发展低空寄递物流，加快建设现代化寄递物流网络，完善国家邮政快递枢纽，提升邮件快件综合的运输能力，建强末端服务设施，促进区域邮政业协调发展，服务城市群都市圈建设，缩小区域发展的差距，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深化邮件快件包装绿色的转型，促进行业节能降碳。在促进行业高效能治理方面，提升行业治理能力，完善法规政策体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强化服务质量管理，提升行业监管的效能，加强快递员群体的服务管理，深化平安基地的建设，全面强化基地安全、生产安全和信息安全，完善行业应急体系，完善教育科技人才支撑体系，优化行业科技创新的生态，加强人才队伍的建设。在提升农村基地服务能力水平方面，深化农村基地物流体系建设，补齐农村基地基础设施的短板，多方式推进快递进村，坚守邮政普遍服务的公共属性与法定的职责，完善农村地区邮政普遍服务。在提升国际基地服务能力水平方面，加强国际基地物流体系建设，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基地物流网络，有力支撑外贸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在行业管理、战略规划、政策法规、技术标准等方面加强国际交流合作，深度参与全球的邮政治理。在提升服务产业的能力水平方面，将深化拓展快递服务场景，更好服务现代农业，更深服务制造业，更广服务商贸流通业，推动基地服务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期间将怎样进一步提升铁路客货运输的能力和品质？国家铁路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王启明。
2: 作为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大众化的交通工具，铁路运输关系国计民生，服务亿万群众，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十五五时期，铁路部门将认真贯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密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目标任务，优化运输供给，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增强铁路客货运输服务能力。在实现人享其行方面，铁路将持续提升运输服务的通畅性、便利性和舒适度，扩大复兴号动车组和高铁动卧的开行范围，在西南、东北等偏远山区保持开行公益性慢火车，为人民群众赶集经商、外出求学开好自付车和公交车，确保现代化铁路运输服务广覆盖、更便捷。针对商务、旅游、学生、老龄、务工等不同群体的需求，开行定制化的列车，发展银发旅游专列，推广季次票、定期票、联程票等灵活的票制，推动具备条件的客站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安检互认，让旅客出行更便捷、更舒适，持续完善制度标准，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出行服务，加大对老幼病残孕 等重点群体出行的关心关爱力度，依法依规落实军人、消防救援人员、英烈遗属等群体铁路出行的优先优待政策。在实现物畅其流方面，铁路将加快推进货运物流的转型升级，持续深化铁路货运市场改革，支持铁路企业系统重塑物流组织构架，打造现代化的物流体系，积极发展专业运输，扩大中长距离大宗危险货物铁路运输的规模，推动锂电池产品铁路安全运输，助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的发展，推动大宗货物和集装箱中长距离的运输公转铁，提升大宗货物铁路运输的比重，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加大多式联运发展的力度，加快铁路专运线进港区、园区、厂区，加强铁路与其他交通运输方式的标准衔接、信息共享，充分发挥铁路铁水联运的优势，提升基础设施联通的水平，完善铁水联运规则标准体系，推动一单制、一箱制多式联运的服务扩能提质。
1: 很多跨城通勤的上班族都非常关心通勤的时长和便利问题。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高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将从哪些方面来着手更好满足群众的城际通勤需求？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
3: 我们在都市圈里面上班的通勤时间长的问题之外，那么多种运输方式之间的衔接换乘不方便、停车、供需失衡、核心区拥堵，这些问题也都是大家感受最直接、社会反应最突出的问题。所以提升都市圈的通勤效率，既关乎民生，也关系到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还关系到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所以国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把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作为我们国家109项重大工程之一。今年5月份，交通运输部会同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都市圈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通过这5年的努力，到2030年，都市圈通勤效率综合通勤廊道加快形成，交通枢纽的换乘更加便捷，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人民群众通勤出行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加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目标。那么在工作举措上，我把它概括为4个关键词，就是4化：快速化、便捷化、同城化、智慧化。快速化就是推动通勤廊道快速化，就国家十五五纲要里面提出来要打通城际未贯通路段和瓶颈路段。那么我们的重点呢，是推动都市圈对外交通、城际交通、城市交通有机衔接，完善多中心多廊道网络化的布局。比方说在一些举措上，我们可能会优先利用既有铁路的富裕能力，开通城际列车，鼓励小编组公交化开行市域交列车，推进高速公路繁忙路段更新改造，合理增加高速公路进城路段的出入口。我们呢，目前已经指导首都都市圈加快打造6条城际骨干通道、骨干通勤廊道，指导广州都市圈 打造沿广府、广皖、广珠、广清四条放射的廊道。第二个关键词是便捷化，就是推动枢纽换乘便捷化。我们将加快推进客运枢纽专用通道、接驳栅道等设施的升级改造，缩短轨道交通与公交、共享单车等出行方式的距离，推动客运枢纽一体化换乘，鼓励有条件的铁路站、机场合理布设轨道交通。货运上呢，主要是优化都市圈货运枢纽的布局，在产业疏解和支柱平衡这方面实现均衡化的布局。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同城化，就是推动通勤服务同城化。具体举措上，我们包括鼓励开行定制的客运、定制公交和通勤的包车，比如合理开行公交首末班车、区间车、夜班车，满足大众早出晚归、高峰通勤等需求。目前首都都市圈京津之间城际已经实现公交化运营，环京通勤定制的快巴快速发展，首都跨城通勤时空的距离目前呢正在改善。第四个关键词是智慧化，就是推行出行智慧化，主要是对都市圈环线、绕城高速、通勤廊道内干线公路及重要出入口开展数字化的升级改造，有序推进枢纽场站智慧停车引导、智慧巡车、智能泊车等系统的建设，推进都市圈人工智能加手机运输典型场景的应用。目前我们交通运输部会同京津冀三市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了加快建设现代化首都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实施方案，率先支持首都都市圈在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上实现突破，也给全国呢积累经验。总之，让通勤更快捷、更舒心，我们会全力以赴努力工作。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阳光热线我们关注的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有关情况。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明天我们再见。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4: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6: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4: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

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清朗网络空间，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0: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3: 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4: 同学们，欢迎来到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堂。这里啊，陈列着我们全省25万多名革命烈士的英勇事迹，同时也承担着祭奠先烈英灵、传承红色文化的神圣使命。请同学们跟我来。
5: 老师，这座铜像是谁呀？
4: 他是赵醒农，是一位革命烈士，他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
5: 哇，我们南丰老乡呀。
4: 他呀是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和方志敏、袁玉冰一起并称为大革命时期的江西三杰。他从小家境贫寒，后来到上海学习马克思主义，投身于革命事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毕生的革命精力都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
5: 老师，您给我们讲讲他的故事吧。
4: 好啊，同学们，那接下来我就给你们讲讲赵醒农的英雄故事。
6: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3: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总顾问赵化勇、饶丽萍、叶峰、张立全，艺术顾问思琴、高娃、江平、郑立国、李迅，总监制高健、陈红、叶青、李小军、向阳，总策划郝丽、曾彪、王春斐、郑子、阚卫平，编剧张俊康，解说温玉娟，制作人蓝光林，作曲录音合成刘成玉，导演于勇。

0: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任人宰割。人们祈求一线光明，是南湖红船播下的火种，唤醒着江河大地，惊醒着沉睡的人们。这是1922年的夏天，在上海同乡会馆内。
1: 志民，你姓龙。
2: 醒了，
1: 快喝口水。昨晚你高烧一宿，志民要注意身体。
2: 行哦，前几天咱们初次见面，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是你把我带到这里来，谢谢啊。
1: 别客气，咱们是老乡，是同路人，
2: 咱们真是一见如故啊。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你和我说的那些话深深地激励着我。
1: 你跟我说了你来到上海之后的遭遇，我也感同身受。我当学徒的时候也遭受过别人的压迫和欺辱。
2: 对呀，所以我们一定要挺身反抗。以后我一定要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
1: 志明，刚刚给你买的药先吃上。
2: 谢谢火友们，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志明，不用客气，来，你先躺下。
3: 志明，慢点。
4: 来，我扶你。
3: 哎，
1: 火友们，我原来叫赵兴和。五四运动爆发以后，我看到了咱们国家未来的希望和曙光。还我本来面目，真的人生，努力奋斗，往光明路上做人，这一切都离不开觉醒二字。所以我将名字由姓何改为姓农，以表我觉醒的决心。
3: 姓农，
2: 太好了。
1: 你看，我推荐给你先驱刊物，你一定要好好的阅读。我建议你多写文章投稿，一是可以宣传革命，二来还可以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2: 对，就按你说的做。行动，我身边还有一位革命青年，他在江西发起组织了进步团体鄱阳湖社，后来又改名为改造社。不仅如此，听说他还是新江西刊物的主编，他叫袁宇冰，也是咱们江西老乡啊。我介绍给你。
1: 太好了，这样我们的革命队伍又壮大了。
0: 1922年7月，由赵醒农介绍方志敏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8月，经方志敏介绍，赵醒农与袁宇冰相识。三位江西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在上海会面，分析时局，探讨江西革命形势。
5: 兴农，你回来了。
6: 哎呀，真是太好了。
5: 是啊，
1: 宇冰，志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5: 兴农啊，我认为现在江西的马克思主义的声音还不够强大，说明我们的宣传力度还不够啊。
6: 这也是现在咱们江西革命力量不足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行动，你看咱们可不可以在南昌创办文化书社呀？
1: 是啊，我一直有这个想法。看样子咱们三个人真是不谋而合啊。
6: 是啊。哎呀，但是 开办书社确实很危险呢、啊。
5: 嗯，
6: 现如今反动势力猖獗，如果真的成立书社，恐怕我们很快就会被盯上。
5: 是啊，
6: 我不是担心我们的生命，我是怕
5: 我们的经费有限。我会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投入到革命事业中，你们放心。
6: 可是行动，你在上海工作，生活非常艰苦啊。你加入了工商友谊会，到处活动，这全靠走路啊。
5: 是啊，兴农，你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你帮火友们提高斗志，你为无产阶级和一群被压迫的群众做了不少实际斗争的革命工作，
7: 都是我应该做的。我看到火友们备受苦难，像冷血动物一样只肯伏而不动，我的内心煎熬啊。事不宜迟，我现在马上去跟团组织打报告。
5: 好，
6: 这样，兴农、玉兵，我先动身返回南昌，筹备文化书社建设的相关工作。等组织通过了，我马上行动。
5: 好。
0: 1923年的春天，在江西南昌。
6: 请进。是醒农兄。
5: 醒农，
6: 你终于回来了。
5: 你终于回来了，
6: 想你呀、啊。
4: 志敏，于斌，咱们又见面了。
5: 醒农啊，咱们又见面了。
4: 是啊，
5: 听说你要从上海回来，我赶紧跑来拜访啊。
4: 谢谢，上海一别，甚是想念。
5: 甚是想念啊。
6: 醒农，你看，这就是我们的南昌文化书社。
4: 太好了，你们辛苦了。我从上海刚返回南昌，就马上跟你们联系。这次回来时间紧，任务重啊。
5: 嗯，
4: 这次党团中央派我回到南昌创建江西青年团组织，也是一项很艰巨的工作。
5: 嗯，
4: 我们如何能让马克思主义在江西传播开？
6: 你有什么想法？
4: 志敏，我确实有一个想法。我们要建立江西青年团组织，我们必须要让更多的青年听到共产党的声音。
5: 那你想怎么办？
4: 于兵，志敏，
5: 嗯，
4: 哎，我们想要更多人了解马克思主义，就要大量介绍革命书刊，像《新青年》《先驱》《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 ABC》《向导》《唯物史观》，并结识思想进步的青年和学生，跟他们打成一片。
5: 对，咱们要先从思想文化上下手，让他们更加有活力和斗志。
6: 你这个提议啊，我非常赞同。我们要结合江西斗争的实际，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
5: 嗯，
6: 秘密地开展革命活动。
5: 对，
4: 不仅如此，我们要积极创办刊物，发表学说和文章，比如我们一起编写《南昌文化书社宣言》和《南昌平民图书馆募捐起》。
5: 太好了，这个想法我赞同。
6: 那我们马上行动。
5: 对。

0: 方志敏、刘五郎、刘修竹、陈志奇、刘拜农、赵吕和，咱们信仰马克思的青年们，今天我们在南昌文化书社郑重宣布，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成立。
1: 好啊，
2: 好了，
0: 大家安静一下。经过大家的推举，提议刘拜农同志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临时书记。
1: 好，
0: 我认为成立我们地方团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接下来的任务更加艰巨。组织决定要加强对各个学校的宣传，争取更多的学生加入到我们的青年团。
3: 青龙、志敏、刘五郎，我们可以在学校扩大宣传，帮助青年团一起宣传马克思主义。
1: 对呀，
0: 是的，刘拜农书记，我希望你们身为团员都可以加入学生联合会，以便领导学生会的工作，加强我们向工人宣传马克思，鼎力支援工会组织，为未来革命工作不断积攒力量。刘五郎，
4: 对，我们一定努力，不辜负组织的希望。
0: 好，我们散会。拜农、志明，
5: 哎，
0: 你们留一下。
6: 旭农，怎么了？你对咱们青年团接下来的工作还有什么想法？
0: 拜农、志明，咱们应该马上联系袁玉斌同志，一起来商量，可不可以把改造社的新江西季刊及新青年周刊作为江西地方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5: 嗯，好，好啊。
0: 还有，我们应该成立民权运动大同盟和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5: 嗯，
0: 主要任务是向大众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抨击北洋军阀。
3: 谢农，现在北洋军阀嚣张至极，滥杀无辜，我们必须唤起群众的革命斗志。如果成立的话，会不会威胁到我们的学生啊？
0: 拜农、志敏，现在国家正处于危难时期，青年该如何应对？成立是一定要成立的。
5: 嗯，
0: 我们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深入到青年一辈和群众当中去。另外，一定要保证学生的安全，你们也要注意身体。
1: 好。
7: 1923年1月20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江西地方团正式建立，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赵兴农、方志敏、袁玉斌、刘拜农等人乘势而上，他们将江西民权运动大同盟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作为江西地方团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组织，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新文化思想，号召江西民众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积极革命，推翻军阀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黑暗统治。这些举措不仅促进了江西人民的觉醒，也令北洋军阀恐慌不已。
8: 你们看，镇压我们的江西督军来了，我们要跟他们斗争到底。
9: 凡是暴动者，统统抓起来，等候审理。
10: 你们凭什么抓我们？打倒北洋军阀，打倒帝国主义！
9: 打倒帝国主义！
11: 不动，谁再往前一步，全部抓走！
10: 坚决不后退！
9: 不后退！
10: 打倒北洋军阀！
7: 就是在南昌文化书社的围墙外。
3: 赵兴农同志，快撤！
0: 刘秀竹、陈志奇、赵吕和，你们发生了什么事了？
3: 咱们的书社已经被敌人查封了，幸好你今天外出办事儿，才侥幸逃过一劫。
1: 刚才他们还抓了一批学生，现在正在全城通缉您和方志敏。
0: 那我也不能丢掉书舍和学生们不管呢。况且志敏同志现在还在医院住院，他肯定还不知道这个消息。这样，你们先撤，我留在这里善后。
1: 不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组织上和我们都需要你，我们留在这里善后。
0: 那好吧，一定要通知方志敏，让他连夜撤离。

0: 志敏，向你汇报一个好消息，我在南京刚出席完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马上就要回江西继续从事团建工作了。
1: 兴农，我在等着你革命的消息，反动派还在到处追捕我们，
0: 望你多保重。
1: 兴农，盼你早点回江西，我现在在努力做好学生革命运动的地下组织工作。
0: 我已经向党组织介绍了你，希望你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 谢谢赵兴农同志。
0: 上次在南昌，敌人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力量，但我认为我们做得远远还不够，应该多集中群众的力量，才能不畏惧敌人的枪口，扩大我们的组织，才能抵抗军阀的压迫。我这一次回江西，一定竭尽全力。

0: 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上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
1: 声音为美，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2: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0: 请听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根据革命烈士赵醒农事迹改编。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1923年8月，赵醒农出席在南京召开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再度返回南昌，传达会议精神，重新整顿南昌团组织。1923年10月21号，经团中央特许，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南昌地方团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赵醒农被推选为委员长。赵醒农结合南昌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以关注工人运动、推动青年和学生运动、开展教育和宣传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活动计划，调查与联络南昌手工业工人，援助全国学生总会，开展反美英法帝国主义的宣传活动。同时，南昌团地委先后在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一师等校建立了团支部，并在永修、清江和景德镇建立特别支部，发展团员。这不仅发展和壮大了江西省团组织，也为中共在江西建立党组织创造了良好条件。
2: 醒农，经过您的介绍，我已经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我激动啊，高兴啊！
3: 志敏，祝贺你呀！醒农，共青团南昌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提议创办地委机关刊物《红灯》，主要任务就是宣传革命，讨论时局。我希望它是一盏南昌地区学生运动的指路明灯，指引我们不断前行。
4: 玉冰说得好。对了，党组织要确立革命统一的方案啊，所以前不久组织安排我以化名赵干的身份去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中央的委派建立中共江西地方组织，责任重大，任务艰巨，我需要你们的帮助啊。
2: 组织需要我，我一定竭尽全力。
3: 兴农啊，我认为统一战线也是咱们集中力量的好机会呀。
4: 对，我想好了，这次我回来，我要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到革命事业和党的工作中去啊。咱们一起开设学校，让更多的人能够学习到马克思主义。哎，
2: 您也是从贫困家庭中走出来的娃儿啊。
3: 是啊，
2: 不图稍利于己，无偿点衣结食，以充党费的共产主义信仰，志敏敬佩。
3: 您的清贫，玉冰怎能不知道呀？醒农同志，我们愿意跟您走。
0: 谢谢你们，我的好兄弟，我要倾尽我所有，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信仰。
1: 1924年，赵醒农在南昌创办了黎明中学，专门招收各地有进步思想的青年学生。在党的培养下，学生的政治觉悟和理论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中有不少人日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赵醒农、方志敏、袁玉冰等人的带动下，南昌的党团员积极开展活动，他们为江西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奉献了自己的一切。1924年5月，中国共产党南昌支部正式成立，赵醒农同志任书记，邓鹤鸣任宣传干事， 这是继中共安源路况支部之后，在江西省域建立的第一个中共组织，担负着领导全省革命斗争的重任。中共南昌支部的成立，标志着江西人民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坚强领导力量。从此，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革命的新征程。五卅惨案发生了，赵兴农发动南昌30,000多人举行集会，他们冒雨游行，使大规模群众性爱国反帝运动在江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经过一系列的革命斗争，进一步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巩固和发展了江西党团组织，红色的火种遍布江西大地。1925年12月，赵兴农在南昌北郊牛行车站被军阀逮捕。在党组织的积极营救和大众舆论传播的不断施压下，赵兴农在被关押一个月后释放出狱。1926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南昌支部升格为中共江西地委，直属中共中央领导，江西党组织的整体规模和力量进一步发展壮大。那一天，革命工作者邓鹤鸣急匆匆地来到了赵兴农的住所。
5: 兴农，
4: 鹤鸣，你来了。
5: 你听说了吗？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马上要占领长沙了。
4: 看样子我们将要掌握主动权了。
5: 可是我们现在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了，北洋军阀孙传芳气急败坏，他把20万主力部队集中在江西一带，准备孤注一掷，还命令他的爪牙赣军总司令邓如琢加紧破坏革命。他们以查户口为名查封了中共江西地委机关。
4: 什么？鹤鸣，
5: 不仅如此，他的那些军警密探到处活动，肆意检查邮电工人、过往行人，集会结社全部被禁止。现在南昌城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4: 那又如何？我们岂能畏惧？现在是最重要的时刻。
5: 我们暂时去九江避一下吧。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再出现一点纰漏，之前所做的一切就前功尽弃了。
4: 我有责任，不能隐蔽，准备牺牲。邓鹤鸣，我命令你先离开，马上去到九江。你也要做好那边的联络工作，尤其是联络群众。我留下，还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完，我来善后，做好迎接北伐军的一切准备。
5: 兴农兄，一起走吧，等过了这段时间我们再回来。
4: 本来我的身体也已经千疮百孔，就算我被抓了又有何妨？还会有无数个像咱们一样的人抵抗他们。时间紧迫，我命令你马上出发。
5: 兴农兄，保重。

0: 特别凶。
1: 1926年8月10号的下午，身染疾病的赵醒农尽管全身无力，但仍然坚持去明星宿舍处理紧急工作。行至百花洲，他便遭到了早已埋伏在这里的军警特务的绑架。
2: 走，跟上，
3: 快快快快点儿，
2: 走走走，跟上。
1: 这时特务发现了赵醒农，赵醒农发现有人跟踪，他在
2: 赵醒农
1: 飞速地奔跑。
2: 你们放开我，放开我！
3: 赵醒农，你跑不了了。
2: 赵醒农，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带走！
3: 走走走！
1: 在狱中，敌人施加种种狡诈手段，残酷刑罚。想从赵醒农口中得到江西党团组织的情况，但赵醒农临危不惧，坚贞不屈，没有透露半点党组织的情况，以坚定的革命意志保护了革命同志，捍卫了自己的信仰。
3: 赵醒农，你说不说？老实交代。
4: 还嘴硬，赶紧交代。
0: 想让我交代，休想。
3: 哎呀呀呀，你们怎么把人打成这样？
0: 下去。
3: 赵先生，赵醒农先生，赵先生受苦了。鄙人是江西警备司令部司令刘焕臣。
0: 你
3: 久闻赵先生大名，
0: 欺压百姓，搜刮民脂，祸害苍生。
3: 哎，赵先生说笑了，鄙人有您说的这么不堪吗？
0: 你帮着北洋军阀欺压百姓，原本你可以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可你将一生无力用在了相反的道路上。你不过是北洋军阀的一条走狗吧。哎，
3: 赵先生，赵醒农，实话告诉你，上峰已经决定要枪毙你，但是我可以给你一条生路。
0: 你们
3: 只要在这个认罪书上签字，承认你宣传赤化，图谋不轨，并且告诉我们你那些同党都藏在什么地方，你就可以不死，就可以生。
0: 呸！休想！任你皮鞭抽打，革命者鲜血不会白流。你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任何消息。北伐军马上就到了，你等着千万革命青年对你们的审判。
3: 赵醒农，不识抬举，那你就等死吧，给我往死里打。

志敏同志，玉斌同志，我的好兄弟们，我想念你们，想念生我养我的南丰的父老乡亲。也许这是我生命

0: 真理传人寰，同志们保重。
1: 赵兴农，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0: 我有一个愿望，拿笔和纸来，我要写一封遗书。
2: 遗书？
0: 你们这些敌人终究会被消灭，我死并不可怕，还会有千千万万的革命青年带着我们的信仰继续战斗下去。血雨腥风又算得了什么？兴农愿以此生为国赴大义，我们的信仰铺就漫天的红霞，染红南风，我的家乡。我看到了美丽的杜鹃花又开了，它在风雨中绽放。我听到了下一代红彤彤的心声在为祖国歌唱。
1: 带走。
0: 鬼子手们，你们来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3: 赵兴农同志英勇地牺牲了。当群众得知赵兴农被害的消息后，悲痛万分。北伐军第二次攻克南昌后，南昌20余万群众集会，沉痛悼念赵兴农和北伐牺牲的将士。1926年10月12号，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第175期载文：悼赵兴农同志。称誉他是江西党的组织者，江西民族革命运动的先锋。1927年4月22号，中国共产党江西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江西区委在《红灯周刊》发表：悼我们死难的同志，追悼赵兴农、陈赞贤、曹炳元、胡遂章、张朝燮等烈士。

奥修，我是方志敏，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呀？我们想你，想你呀。在江西，你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革命运动的第一位牺牲者，是我走上革命的引路人呐，新农。姑婆湖，鬼雄人杰同流，长恨洪都风波起，吞教生命及时休，天地人同仇。

哀干将，逝水自难留，英魂飞渡惊梦醒，不见君颜见衣裘，雪花洒全球。

0: 同学们，这就是我们革命英雄赵醒农同志的故事。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追忆往昔峥嵘岁月，英烈精神传后人。我想问一下同学们，今天在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故事中，你们都听到了什么？
1: 我们听到了是英雄都有信仰的力量，
2: 是共产主义信仰。
0: 谢谢同学们，我们一定要赓续先辈的英勇壮举，
3: 用行动报效祖国。
4: 谢谢老师，
1: 向革命先烈敬礼。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觉醒之声：信仰的力量》下集，联合出品人傅诗、黄英国、黄伟斌、谭良华，监制裴月华、徐海燕，剧中人物赵醒农由徐健演播，方志敏由王奔演播，袁玉冰由于振文演播，刘五郎由亚成演播，刘修竹由风平演播，邓鹤鸣由孙小雷演播，刘拜农由向东演播，陈之奇由李忠演播，赵吕和由海涛演播，刘焕臣由傅斌演播，讲解员由江颖演播，播音崔晓丹。参加演播的还有毛宏志、邹家彤、袁佳琪、王玉明。主题歌作词于勇，主题歌作曲音乐制作刘成玉，演唱刘欣，宣发策划赵华、张涵露、黄静斐，统筹徐健，助理导演张文新、吴泽浩，音效孙瑞，剧务李明，执行制片人邵树斌、李思祥、杨伟、韩春才、张英杰，制片人胡永平、聂崇云、胡曙、陈宁，制作总监郑子。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0: 音为媒，故事为引，声声入耳，百味人生，转动岁月留声机，聆听百态悲欢，品读人间烟火，沉浸别人的故事，触碰自己的内心。河北综合广播，故事留声机。
1: 新百年生志远，精品广播剧展播。
2: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2: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0: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2: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2: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上溯日月星辰，
4: 下淌河岳山川，
3: 足疗石海沟沉，
4: 又看时下热点，
3: 有趣
4: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方云露这武后啊，一直在等着一个机会，他等待着李贤露出破绽，而这个破绽很快就有了。当时东宫的谏官韦承庆上书劝谏太子，让他呀不要过度的纵情声色，嬉戏宴游，应该是博览经书以广其德，摒退声色以益其情。这句话翻译过来呢，您好好看书，修炼您的德行，把那些用不着的乱码七糟的人赶走，以抑制您的欲望。可令人遗憾的是，太子李贤对此是置若罔闻，依然是我行我素。说到李贤的私生活呢，本来也没有特别大的问题。唐代享乐之风盛行，王公贵族的生活呢，也是飞鹰走马、嬉戏宴游为主。李贤呢，毕竟他不是他大哥李弘，他打小呢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储君教育，私生活呀自然是放纵一些。而这种事儿呢，甭管在谁看来都是无可厚非的。更何况李贤这儿也并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呀，他的才学修养在。

0: 王公贵族里边呢属于是上等的，否则也不会一再受到高宗的褒扬，更不会拿出像《后汉书注》这样的学术著作。所以说他即便是娶个妻纳个妾泡个妞喝个酒这种事儿啊，还真就不叫事儿。但是他这个私生活里边啊，还是被人抓住小辫子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呀，就是他的性取向问题。那时候的李贤呢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但是这个家伙呀，他男女通吃，极度宠爱一个叫赵道生的护奴。这漂亮的小帅哥小鲜肉啊，经常和太子李贤同床共寝，出双入对，而且李贤对他是赏赐非常厚。那么谏官韦成庆所批评的纵情声色，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事儿。整天的跟这么一主，那您这就说不过去了，毕竟您是太子嘛。熟悉中国历史的朋友您肯定都知道，古代贵族男子啊，经常有这种所谓的断袖之风，龙阳之好。所以就算李贤呢你有这种双性恋的倾向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唐朝那时候对这种事的包容度还是比较高的。可问题就在于现在你李贤的身份不是什么普通的贵族，而是堂堂的帝国储君，将来你是要当皇帝的。那既然你是这种身份，不好意思，你不能够随心所欲，你必须要比别人检点点。想当年呢，在贞观年间，太子李承乾就因为有这种问题啊，才被这个魏王李泰抓住把柄，一状告到了太宗那儿，最终呢被废黜了。可见啊，即便是有唐一朝，对这方面的要求啊，尤其是对于太子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现如今你李贤这当上太子了，还跟以前当亲王那时候一样，把你最心爱的亲密爱人赵道生带在身边，这可就是给自个儿身边埋了一颗定时炸弹了。尤其是你是在跟天后激烈交锋的特殊时期，更应该爱护自己的羽毛，那是爱护你自个儿的生命啊。但毕竟李贤太年轻了，谁能把我怎么地，我谁也不服啊。可是他就忘了，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战场上，任何一个细微的破绽都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你这没毛病，对方还是鸡蛋里边挑骨头呢，更何况你自个儿露出这么一个大的破绽，精明过人的武后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了。于是武后不失时机的可就出手了，而李贤的末日就此就降临了。他就抓住李贤纵情声色的把柄，让人呢对太子发出指控，随即立案审查。武后这儿亲自点名，让不久前刚刚升任宰相的中书侍郎薛元超、黄门侍郎裴炎会同御史大夫高志周组成了三司合议庭，开始了对于太子李贤的审查。按照唐朝的制度，只有是性质特别严重的大案要案，尤其是那种谋反案，才需要由中书门下两省的长官再会同御史大夫共同审理。现在武后搞出这么一个豪华的阵容，这不就是一个普通的风化案吗？他改了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把规格提得这么高呢？其实这很简单，就像当初长孙无忌硬是把一起普通的性骚扰案弄成了震惊朝野的谋反案，就是那个房遗爱案呢，跟那个性质是一样的。这回的两位主审官，一个是薛元超，一个是裴炎，又恰恰是武后一手提拔上来的。这几年中啊，原本是铁板一块的宰相班子已经有好几个因病去世了，武后这儿也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啊，破格提拔了几个低品级的官员，算是在帝国权力中心呢安插进了自己的政治势力。薛元超这儿出堂的著名的文人，文品、文学、文才都是特别好的，但是人品不咋地，曾经义父李义府还有上官仪，结果这俩人倒台以后呢，他两次被贬，这就属于典型的墙头草啊。后来呢得到武后的信任和器重，他对武后呢属于是感恩戴德，决意报效。还有这个裴炎，在拜相之前呢仅仅是一个四品官，平步青云呢也是完全拜武后所赐。当然后来他跟这个武后产生矛盾了啊，那是后话。在当时的时候啊，这是武后的得力干将。这次俩人主审太子案，也是他们俩扬名立万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所以此二人呢肯定是全力以赴的。这俩哥们儿一心想要创造政绩，捞取政治资本，李贤这儿当然就在劫难逃了。薛元超和裴炎呢压根就没审李贤，而是找到李贤那个小情人赵道生，一瞧，嚯，细皮嫩肉的，来上大刑， 赵道生这儿啊特别着急，不用上大刑，我全说了。披着铺出，把自个儿跟李贤的关系，包括李贤私下里边做的一些事儿，有的没的全给捅出来了。赵道生这儿一五一十的全交代了，说那个明崇衍就是那个术士，就是太子教唆我去刺杀的。赵道生这么一招供，案件的性质可就严重了。本来是一个毫不起眼的风化案，马上就变成了富有政治色彩的教唆杀人案。按理说，武后这得到自己想要的了，这案子就结了吧？没有，因为单凭这么一个教唆杀人案呢，李贤可以证吧？他可能说那个术士他在背后里边搞一些妖术，我发现了就派人把他弄死了，这又怎么着呢？还是整不垮太子。主审官们怎么会放弃这种好机会呢？再接再厉，从东宫那儿啊搜出了几百副崭新锃亮的盔甲。哎呦，我的亲娘姥姥喂！这案子的性质可就再次升级了，从教唆杀人案又变成了谋反案。武后就相当满意了，马上把此案定调，宣称太子谋逆，其罪当诛，这是死罪。好嘛，三审两审的，武后把这个绞索呀就套到李贤的脖子上了。常年躲在深宫里边养病的高宗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他赶紧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啊，你看之前那个太子李弘呢，培养了半天死了，现在这孩子李贤，朝野上下对他也是很满意的，可万万不能把他弄死啊。他要求武后手下留情，宽恕太子的过失。但问题是，老哥您早干嘛去了？现在黄花菜都凉了，已经审出来太子谋反了，您再来求情，这不晚三秋了吗？武后这言辞拒绝了天子的请求，他怎么说的呢？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恕也？《资治通鉴》里边就是这么记载的。武后这儿声色俱厉，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样子。的确呀，按照大唐的法律，这就是死罪。而高宗皇帝呢，苦苦哀求，最后的处理的结果就相对折中了：死罪饶过，活罪难免。太子李贤免于一死，但是被废为庶人，押往长安幽禁。那几百副惹来滔天大祸的盔甲，在洛水桥旁当众焚毁。一年以后呢，李贤又被流放到了离京师2000多里地的巴州，现在四川的巴中市啊。在唐朝的时候，巴山蜀水那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李贤呢，在这儿度过了生命里边最后几个春秋。李贤被废以后呢，武后这儿趁热打铁，又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几位支持太子的宰相先后被罢黜，其他一些跟太子友善的宗室亲王啊、朝臣呢，也遭受株连了，被贬谪、被流放的、被驱逐的。而在此案当中立下汗马功劳的两位主审官，在一年以后再次荣升，裴炎升为侍中，薛元超升为中书令。至此啊，一度和武后分庭抗礼、激烈争锋的太子李贤，被彻底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他在朝中的势力也被全部肃清了。武后以自己的心机和铁腕，又铲除了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在天下人面前树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无上的权威。而就在这年的8月23日，李贤被废的第二天，高宗和武后的第三个孩子，就是英王李哲，这李哲原名叫李显呢，他就被立为太子了。朝廷改元永隆，大赦天下。在有唐一朝啊，民间长期流传着一首政治歌谣，名字叫《黄瓜台词》。相传呢，就是李贤写的。这里边怎么说的呢？种瓜黄台下，瓜熟紫离离，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犹自可，摘绝报万归。这首政治歌谣什么意思呢？就说种这个瓜呀，如果说养料有限的情况下，结的瓜很多的话呢，互相之间争夺养料，它都是不成才不成器的。有经验的朋友您都知道，比方说种那个黄瓜吧，你得给它掐腕儿。所以说黄瓜多了，你摘下一个这挺好，摘俩呀就显着有点输了，就是结下来的这个瓜会少。如果你再摘一个，那最终呢可能就剩这么一两个结的特别大的瓜。但是摘绝了，最终啊你只能是抱着这个瓜的藤蔓你自个儿啃去吧，这比那个煮豆燃豆萁呀好像还惨。毕竟这个摘瓜人是他们的亲妈呀。现如今武后这个种瓜人呢已经摘下两条瓜了，你要再摘可就使瓜稀了。 难道说这午后还会三斋吗？
1: 嗯，

据说啊，就在李贤被废不久之前呢，曾经谱写了一首曲子，名曰《宝庆之曲》。有一天呢，李贤命乐工在太清观那儿演奏此曲，结果呢，当地那个始平县的县令叫李四珍，他就听着了。李四珍呢是善解音律之人，他静静地听完了曲子，脸上流露出了浓重的忧虑之色。他对道观里边道士就说呀，说此曲工商不和，君臣相阻之争也，脚趾失位，父子不协之兆也，杀生既多，哀调又苦，若国家无事，太子受其咎也。果然几个月之后呢，李贤就被废为庶人了。这个县令的几句感叹竟然成了非常精准的预言了。有朋友说，那对于李贤来讲，这个县令那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呢，一个钟子期，一个俞伯牙呀。那不对，人家这个伯牙和子期呢是属于那种心有灵犀的。伯牙在荒山野地弹琴，砍柴的钟子期呢一听，哇，峨峨兮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一听，哎呦，这是我的知音呢。为什么呢？自己弹的是山，对方说是山，自己弹的这个曲调像水一样，对方说是江河，这才能够引为知音呢。你像李贤这种的，自个儿啊所做的曲子，他觉得还是挺喜庆的，宝庆之曲嘛。结果人这县令一听，完了，工商不和，绝止失位，杀生既多，太子受其咎。你还美呢，从这个曲调里边我就知道你的灾难要来了。后来高宗听说此事，感念这个县令忧国之心，就把他提升为了太常寺。然后这个县令李四珍呢，后来又发出了一番感叹，他又做了一个预言，但是这回啊，不是在大庭广众之下说的，是私底下跟这个亲密的朋友透露的。他为什么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呢？因为这个预言实在太大了，它涉及到天皇天后、李唐皇室以及整个帝国的未来。李四珍说呀，这个祸事还没完呢，现在咱们的主上呢也不亲政务，事无巨细的就绝于中宫，就是全是武后做主，宗室虽重皆在散位，李唐这些亲王们人虽然多吧，但是没有处在重要位置上的，这个大祸呀恐怕不久矣。咱甭管这个李四珍他是否曾做出过如此可怕的预言，而当时大唐帝国的政治局面呢，确实是让人担忧的。大唐天子李治重病缠身，大权旁落，帝国的储君呢一再离祸，死的死，废的废，而这个中宫的主人，也就是那位武皇后呢，一手掌握了恩威刑罚、生杀予夺的大权。对于当时人来讲啊，这就是阴阳颠倒、上下违和了。那有识之士呢，肯定是忧心忡忡的。毕竟这些精英知识分子、这些高级官员呢，他们所学的都是圣人之道，天或者是天子，那都得是男的，主持天下政务的那得是皇帝，而不是皇后。怎么能让聘鸡司晨呢？就是怎么能够让母鸡去打鸣呢？忧心忡忡的可不单单是李四珍这一个人。就在李哲继任太子的第二年，开耀元年三月份呢，高宗李治让老臣刘仁轨陪他到一个新建的宫殿里边去参观。此殿名曰静殿，静就是我们说那个镜子的静。顾名思义啊，就是相关的负责官员呢，为了讨天子欢心，别出心裁的在宫殿四壁装饰了很多光可见人的铜镜。可想而知啊，这座宫殿里边肯定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的。屋里边安一面大镜子，就显得这个屋里边特别宽敞，空间感就出来了。这官员讨好啊，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高宗来讲，你老爹唐太宗曾经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我们这儿啊，不但让您正衣冠，哪哪都是大镜子，快来吧，来这儿享受一下吧。哎，高宗皇帝领着大臣们走入殿中的时候，出人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只见宰相刘仁轨忽然吓得是面无人色，拔腿就往外跑啊。高宗这被惊得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你跑什么呀？赶紧把他喊住，问他怎么回事。刘仁轨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臣刚才进来发现呢，四周镜子里边有好几位天子，这是非常可怕的不祥之兆啊。很显然这个刘仁轨呢是在借题发挥呢，人家老人家出将入相，在官场和沙场上摸爬滚打了大半辈子，
什么场面没见过呀？几面铜镜能把他吓倒？再说了，见到好几位天子，那都是镜子里边反射的，这属于是很正常的现象嘛。他是故作惊人之语，那意思就是点给高宗皇帝呢。天下这个天子只能有一个，你没事儿不犯点琢磨吗？您这还算天子吗？怎么全是你媳妇管事儿啊？高宗皇帝心里边当然是清楚的，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刘仁轨的良苦用心，也比任何人更能够听懂刘仁轨的弦外之音。可问题是，听懂了又怎样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武后当权，这种政治现实啊，是事出有因，由来已久的。如果他能够改变的话，早就改变了。自己一直被病魔所困扰，如果说病情彻底好转了，那一切自然是另当别论了。可是那时候的医学水平达不到啊，历史上是没有如果的。对于高宗来讲，那我不依靠我媳妇儿，我靠谁呢？把所有权力全交给你刘仁轨，那你就会成了下一个长孙无忌呀。行吧，有些事儿自己也改变不了，但是有些事儿啊能改变。能改变的是什么呢？高宗一生气说，把这些镜子全给我拆了。镜子当然可以拆除，但是帝国政治当中所潜伏的危机和隐患哪是那么容易能消除的呀。说有哪些隐患呢？哎呦，那可就多了。帝国当中有内患的时候，您放心，外边肯定有外忧，而且这个外忧还挺多呀。当时在国际政治，尤其是对外军事方面，大唐帝国也遭遇了开国以来最惨重的失败和最严重的挫折。对于帝国最有威胁性的挑战，首先来自于日益强大的吐蕃王朝。自从公元670年薛仁贵惨败于大飞川之后，帝国和吐蕃的交锋就是败多胜少了。到了公元678年，李敬玄带领的180,000的唐军又被吐蕃国相论亲陵大败于青海湖。当时工部尚书兼左卫大将军刘审理被俘，眼看着唐军又面临着全军覆没的危险，所幸勇将黑齿长之率领着敢死队夜袭敌营，逼退了吐蕃军队。李敬玄呢，此后虽然有新晋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黑齿长之、娄师德这些人呢在守着边境呢，吐蕃那边有所忌惮，数年不敢犯边，但唐军呢只能采取守势，压根就没有力量对吐蕃发动反攻。吐蕃的悍然崛起就已经让高宗君臣脑袋瓜子疼了，更让他们焦头烂额的事儿啊还在东北那边呢。朝鲜半岛的形势也不让他们省心。从公元670年到674年，高丽的旧势力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叛乱，虽然屡屡被唐将高侃击败，但是由于新罗呢一直在全力支持高丽的反叛势力，所以说唐军呢始终无法把这个高丽彻底荡平。此后新罗呀又出兵占领了百济故地，大有称霸朝鲜半岛之势。那么转眼间就到了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在这年正月，高宗皇帝是忍无可忍了，命令老将刘仁轨再度挂帅，任命李弼还有李锦行作为副帅去征讨新罗。与此同时呢，高宗下诏削除了新罗国王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封他的弟弟当时正在唐朝任职的金仁问作为新罗的新国王。我们这边派军队打着，你启程回国，你当国王去。金人问着当然是特别高兴了，赶紧吧，收拾行囊，我回去当国王了。且说大将刘仁轨亲率主力部队在七重城大败了新罗军队，同时让副将李锦行率领着部众在新罗南部的海岸登陆，横扫了驻扎在这一带的新罗守军，斩获甚众。稍后高宗考虑到，我这个大将刘仁轨年事已高啊，在外长期征战，那有个马高凳短，那就得不偿失了。于是啊，把老将刘仁轨给召回国了，让李锦行作为安东镇抚大使进驻新罗的满孝城，摆出要和新罗打持久战的架势。新罗的国王金法敏当然是不甘心失败了，一连对李锦行发动了三次反攻，试图把这个满孝城给夺回来。没想到啊，三次进攻都被李锦行给挫败了。这国王金法敏一瞧自己在军事上已经无牌可打了，只好转而打起了政治牌。他派遣使者入唐朝纳贡，并且口口声声地向高宗谢罪，大哥您别生气了，我们错了，我们改还不行吗？以后我们就当你的乖小弟。因为当时唐帝国呀一直是疲于应付吐蕃，
本来就不希望两

线作战，所以高宗皇帝就就坡下驴了，赦免了金法敏，并且恢复了金法敏的封号和官爵。而那个金人问呢，走到半道上又得到诏书了，说你回来吧，你别回去当国王了，你还回到唐朝这个朝廷上做你那个临海郡公。这把金人问给气的，得自个儿这个国王梦啊还没做几天呢，梦醒了。那对于高宗李治来讲，新罗既然已经是谢罪了，于是就把军队呢撤出了朝鲜半岛。可是让李治这万万没想到的是，唐军刚一走，金法敏就固态复萌，又打高丽，又摧百济，诚心给这个大唐找腻歪。敌进我就退，敌退我就扰。您看看朝鲜半岛也是风云变幻，反复无常，高宗君臣也脑瓜仁疼啊，心里边有疲惫感、无奈感、挫败感。在公元677年2月，高宗皇帝改变了战略，一方面收缩战线，把安东都护府从朝鲜半岛的平壤撤到了辽东的新城，就是现在辽宁市抚顺的北边。另一方面呢，任命原来高丽的国王高藏作为辽东都督，把他封为了朝鲜王，又把原来百济的太子扶余龙升为了雄津都督，给了他一个代方王的爵位，让他回国安抚旧众。高宗这个举动表面上来看呢，是让他们各自复国，实际上的目的呀，就是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亲唐政权，让你们自己呀去玩你们自个儿的三国演义。这跟当年太宗让阿史那斯摩返回到漠南重建东突厥，以遏制薛廷陀的这个战略可以说是如出一辙的。可问题是唐太宗当年的计划就失败了，高宗这个举措会怎么样呢？那不用问呢，也失败了。问题首先出在高藏身上。九年之前呢，高藏作为一个屈辱的亡国之君到了唐朝这儿了，虽然是备受优待吧，但是呢，亡国之痛是消失不了的。就算现在高宗给了他一个所谓的朝鲜王，名义上让他复国，但是他心里边门清啊，在大唐的扶植之下重新建立起来的高丽，那不是原来的高丽，充其量是一个傀儡政权、影子政权。而高藏呢，在亡国之前呢，做了太长时间的傀儡了，所以这一回啊，人家不愿意再做提线木偶了。他这一回到辽东，就暗中和那个漠河族联系。漠河族啊，这是中国古代居住在东北地区长白山、松花江、黑龙江一带的民族。咱们去东北说抽那个漠河烟，哎，就是古代啊他们种的烟草。高藏这儿和漠河人联络，企图啊跟他们联手反叛大唐。可是高藏这儿刚刚开始筹划，安插在他身边的唐朝朝廷的耳目就觉察到他的阴谋了，赶紧向朝廷密报。高藏很快呢又被召回到唐朝朝廷，被流放了，很快就死了。高藏这么一死啊，高丽的复国行动也就随之搁浅了。而新罗竟然是趁机向北扩张，出兵占据了高丽的旧都，也就是平壤啊。再来说那个百济呢，因为当时百济荒芜，扶余龙啊一瞧新罗又起来了，他也不敢贸然回国，所谓的重建呢也就无从谈起了。至此高丽和百济的复国计划彻底泡汤了，高宗的新战略宣告失败了。反正谁也没想到啊，大唐帝国在朝鲜半岛上多年的经略，到头来呀，为他人做了嫁衣裳了。这朝鲜半岛上最弱的那个新罗呀，人家就已经不是可怜兮兮了，他成了笑到最后的唯一的赢家。新罗占据了百济故地和原来高丽的部分领土，继而呢，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所有地区，国势蒸蒸日上，进入了最鼎盛的一个时期。新罗的这种背信弃义和以怨报德，让高宗李治是怒不可遏。在公元678年，高宗就宣布准备再度发兵征讨新罗。当时正卧病在床的宰相张文冠闻讯，赶紧是抱病入宫来劝这个高宗了，说现在吐蕃为寇，刚刚咱们发兵西讨，新罗那边虽然是背信弃义，但是他还没有犯我边境，如果说东西两线作战，咱们这个帝国财政可能支撑不起呀。其实这种忧虑呢，高宗也有，只不过觉得这个新罗实在是太无耻了，得把他的嚣张气焰给他打下去。可是吐蕃的巨大威胁也让人不敢忽视，怎么办？就在高宗这儿万分踌躇、左右为难的时候，西部边境那儿

0: 传来了一个噩耗，李靖玄180,000唐军惨败，高宗这得，那就不用出兵打新罗了。紧接着到了第二年，北边的东突厥呀，又开始了复国运动。而且在此，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6: 上溯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5: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8: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在唐高宗的末期，内忧外患都体现出来了，吐蕃悍然崛起，侵犯边境，朝鲜半岛上风云变幻，反复无常，北方的东突厥呢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在这个历史上啊，东突厥一直是中原王朝非常强劲的对手。早在贞观四年的时候，李靖平定东突厥之前，他就是唐帝国最大的心腹之患。自从他灭亡以后呢，大唐帝国的北疆基本上就稳当了，就平静了。除了突厥余部车比可汗在贞观末年发动过一次小小的叛乱以外，东突厥的降众大多数啊都是比较老实的。但是就在高宗末年这些年呢，眼瞅着唐帝国在吐蕃那儿接连遭遇惨败，国力大不如从前了，沉寂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突厥人，他们这稳当不了了，坐不住了。调入元年十月，公元679年的十月份呢，单于大都护府辖下的阿史德家族率先就接起了反旗。这个家族是分为两部分，两部同时起兵，原来东突厥境内的24州的酋长也是纷纷起兵响应，一时之间叛乱的部众多达数十万人。消息传来，唐朝的朝廷大为震惊，唐高宗赶紧让大都护府的长史萧四业，一开始呢平叛战役进行的还比较顺利，所以萧四业就起了轻敌之心了。当时正逢是天降大雪，唐军这儿更无戒备，突厥叛军对唐军发动了夜袭，骄兵必败嘛，萧四业这儿猝不及防，狼狈拔营而走，唐军溃败的时候被俘的阵亡的那就不计其数了。随后萧四业因为战败之罪被流放贵州，两名副帅也都被革职了。这次惨败让高宗是又惊又怒，没吃过这么大亏呀。他意识到，如果不慎重选择一个真正具有才干的统帅，势必没办法扑灭东突厥的叛乱。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呐。那么到了这年的十一月，高宗经过慎重的考虑，终于锁定了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就是初唐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之一，裴行俭。此前呢，也简单给您介绍过裴行俭。出身名门，在永徽年间呢，经过6次升迁，就当上了长安令一职。可是紧接着呢，

在仕途上就遭遇挫折了，因为他当时反对高宗皇帝立武昭仪为皇后，那这结果就不用问了，他被逐出长安，贬至西域。换成一般人呢，心灰意冷，了此残生了。但是呢，仕途的挫折并没有磨掉裴行俭的锐气，反而是磨练了他的意志，激发了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此后十年间，他在西域边陲多有建树。公元665年，升任了安西大都护。几年以后啊，政绩卓著的裴行俭又被调回朝中，担任吏部侍郎。那在此期间呢，他又展现了非凡的政治才华，创造了著名的权柱法。这权柱法呀，是作为官吏选拔和升降的标准。选拔官员的时候，要从身、言、书、判四个方面进行考察。身要求体貌丰伟，得是武松那种的，不能是武大郎那种的。言要求言辞辩证，你思维缜密，说话呀得有逻辑性。书要求你的楷法求美，就是你书法得写得好。判要求文理悠长，断案子写奏折呀得有你的悠长之处。先观其书，再看其判，再查以身和言，最后啊再标明此官员有何特长，以此标准来任命官吏。由于这个方法呢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可量化性，所以在当时啊算是比较先进的制度，一经颁行，在唐朝那儿就成为定制了。那么裴行俭这儿除了在军事在政治上有着过人的才华，也是初唐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尤其是草书写得特别好，跟当时的褚遂良、虞世南齐名的。裴行俭呢曾经有一次自夸，褚遂良他写字的时候啊一定要用上好的笔墨，而不择笔墨就能写出一笔好字的大概只剩下我和虞世南了。当然了，书法写得好在裴行俭的身上只是一个不太突出的这么一个优点，他最重要的才华就是在政治和军事上。话说公元679年，这年的五月份，东突厥的阿史德家族发动叛乱的半年以前，西突厥的贵族阿史那都支就暗中联合吐蕃进犯到安西，并且密谋要重建西突厥。情报传回到长安以后，朝臣们纷纷建议出兵征讨，因为当时的李敬玄、刘审理刚刚是败于吐蕃，帝国的元气没有恢复，朝臣们说打那动动嘴皮子谁不会啊，问题是真打你去啊，国库里边空虚你出钱呢。只有这个裴行俭是审时度势，力排众议，给高宗提出了一个智取西突厥的策略。在取得高宗同意以后，裴行俭率副将王方义以护送波斯王子归国为名向西突厥就进发了。在途经阿史那都支的驻地的时候，趁对方不备就把他给生擒了。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兵不血刃的就平定了西突厥的叛乱。裴行俭的这种智慧和胆识赢得了朝野上下的交口赞誉，同时呢也让高宗是大为叹服，人家不但是出主意，而且是我去办这个事儿，有危险了我扛着。那么也正因为裴行俭在政治军事多方面的能力都是相当突出的，并且拥有极为丰富的经验，所以呀、高宗这回呢亲自点名让他担任北征军的统帅，你去平定东突厥吧。而这一年呢，裴行俭已经60多了，临出发之前，高宗皇帝设宴饯行，就跟他说呀，卿有文武兼资，今授卿二职，文武两方面都给你官职，文的方面你当礼部尚书，武的方面你当右卫大将军。因为当时呢，左卫大将军是由英王李哲挂名的，所以说裴行俭呢，你要用现在官职来说呢，相当于是京师的宿卫部队和出征野战部队的最高军事统帅。这还仅仅是武职，而且人家脑袋上还挂着礼部尚书的职位呢。由此可见高宗皇帝对他的倚重和信任，也可以表明啊，这时候的裴行俭已经成为了大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公元679年的年底，帝国的北征军集结完毕，由主帅裴行俭亲率180,000主力，以丰州都督程务挺作为西路军，以幽州都督李文澜为东路军，两路接受裴行俭的节制，兵分三路直取东突厥。那么为了一举平定东突厥的叛乱，唐帝国此次一共

动用了30万大军，动员兵力之多是高宗登基以来所仅有的一次。想当初去打高丽的时候都没用这么多兵啊。于是乎，公元680年春天，北征军就进抵朔州了，距离东突厥的前锋部队那可以说已经近在咫尺了。因为在此次北征之前呢，东突厥的叛军曾经偷袭了萧思业的运粮队，所以裴行简直就料定了，你们这帮人呢肯定是路径依赖，成功过一回呢还会再用这招啊，再想取得成功，你们东突厥人一定会故技重施。于是啊，他就将计就计，他用了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招，这一招啊也被称为叫东方的特洛伊木马。他是挑选了一些老弱病残兵，伪装成运粮部队，负责押运300辆的粮车，同时在每辆粮车里边隐藏了5名勇士，给这些勇士配备了最好的装备，一人一把劲弓，一把长柄大刀，就等突厥人上钩。果不其然呢，唐军的运粮队刚出发不久，东突厥的偷袭部队就呼啸而至了。按照原定计划，那些老弱残兵啊一哄而散，跑喽，打不过呀，粮食不要喽。突厥人高兴啊，把这个粮车呢就给抢了，运回到家里边去吧。这时候的突厥人呢毫无戒备，然后下马饮水再吃。

东突厥的叛军元气大伤，军心动摇。当初参加叛乱的24个部落的酋长，个个是心怀鬼胎呀，都想着自我保全，保存实力。他们那个推举的可汗麾下几个部落酋长经过商量啊，干脆把这个新可汗弄死，砍下他的首级，投降唐军，咱们就将功补过了。好嘛，北征军的东西两路还没有出击呢，裴行俭的中路主力就已经基本上平定了叛乱。捷报传到长安，高宗是大喜过望，随即命令户部尚书赶到前线去慰劳官兵，并且处理善后事宜，同时让裴行俭呢赶紧是鞭敲金镫响，齐奏凯歌还，班师回朝吧，凯旋归来吧。高宗之所以着急的要把大军调回，目的就是要应付日趋紧张的吐蕃战事。这一年呢，吐蕃是屡犯中原，而且是占领了很多的军事要地。当时的吐蕃呀，向东威胁大唐西部的凉州，南部边境和天竺接壤，往西边打下了安西四镇，北部的疆土已经抵达东突厥了，疆域纵横万余里，势力空前强大，可以说是如日中天了。裴行俭班师回朝的时候，无论是高宗本人还是朝中的大臣，几乎都认定东突厥的叛乱已经平息了。所以说斩草呢没有除根，你赶紧回来吧，咱们看看怎么对付吐蕃呀，别跟东突厥那纠缠了。结果谁也没想到，东突厥的残部人家没有放弃复国的念头，很快就卷土重来了。你看，这就是放虎归山，斩草不除根的结果。你给了对手喘息的机会，对手变得比之前还强大了。公元681年的正月，东突厥的一个酋长叫阿史那福念，他又在部众的拥戴之下自立为可汗，又和叛乱的首谋阿史德温富联手，重新纠结了叛乱各部，声势复振。人家这儿啊，卷土又重来了。裴行俭这儿只能是再度临危受命，率领右武卫将军曹怀顺、幽州都督李文兰，第二次踏上了北征之路。三月份呢，唐军的前锋曹怀顺，他是刚刚越过边境，就得到了一个来源不明的情报，说这个阿史那福念和阿史德温富呢，正在阴山北部黑沙那儿巡视呢，随从的骑兵啊，还不到20人呢。曹怀顺一听到这个情报，哎呦，高兴的呀，抢首功的机会来了，这我得得着呀。对方两大首脑只带了20几个人，那我手拿把钻的，到那就把他们摁死。于是亲率一支精锐骑兵直扑黑沙，扑到那儿以后发现哪有什么突厥可汗呢，连个人影都没有。曹怀顺大为沮丧，那没逮着没逮着吧，我回去吧。来的时候容易，回去哪那么简单呢？就在人困马乏的曹怀顺他们撤到长城北边的时候，阿史德温富冲杀出来了，双方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遭遇战，随即各自引兵而去。这时候啊，唐军的第二梯队李文兰还有副将刘敬同呢，也是率部越过长城，和曹怀顺会师于衡水。可就在这个时候，阿史那福念的主力就忽然出现了，把他们迅速给包围。由于这个曹怀顺此前误信假情报，导致部队是长途奔袭，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这时候呢仓促迎战，战斗力啊跟突厥人是没法比的。再加上曹怀顺这个人呢胆小怕死，看到有头功可抢他就跟狼似的，现在一瞧要吃败仗，跑得比兔子还快呢。他也不敢恋战，带着李文兰部一块结成方阵，是且战且退。但是突厥人呢，那是撵着腚的追，咬定了就不撒嘴，整整的追了一天一夜。第二天的时候呢，人家对方趁着顺风，阿史那福念命令部队发起总攻，唐军的方阵被彻底冲乱了。曹怀顺等人一瞧，大事不妙啊，看我使出孙子兵法当中极为精妙的一计。什么计策呢？36计走为上啊，跑吧。这孙子竟然是扔下部众拍马就逃跑了。指挥官一跑，士兵们更是争相逃窜，大军当即崩溃，被斩杀者不计其数。后来这个曹怀顺呢，又担心跑不出突厥人的包围圈，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呢，他弄了一大批的金银去贿赂阿史那福念，请求议和。阿史那福念也是贪财的主儿，一瞧对方给的金银不少啊，

0: 行，咱就议和吧，咱们杀牛盟誓。然后人家引兵北还了。且说这个曹怀顺虽然是保住了一条狗命，但是回国以后呢，遭到了革职流放的处罚。在战场上啊，就曹怀顺这种人呢，是最可怕的。面对来源不明的消息，他觉得有利可图，那就想着争头功。真等到打大仗的时候，狗屁计策没有，也没有担当，也没有勇气。一将无能，累死千军。那累死的人里边，那么多的士兵，那都是谁的父亲、谁的儿子、谁的丈夫啊？其实一个主帅没本事啊，还不是最可怕的，就怕他本来没本事吧，却又骄傲狂妄。曹怀顺这儿就是这种的。衡水之战的失败，显然是因为唐军呢中了突厥人的圈套了。那这帮人呢开始研究兵法了，首先呢抛出假情报，等你来了以后呢跟你短暂接触，这是为了试探唐军的战斗力。等你唐军主力会师了是吧，我的主力突然出现把你包围，你想跑我死死的把你咬住，最后把你两支部队一块吃掉。人家事先设计好了一切，然后把这个唐军呢一步一步引上歧途。那这个计划能成功的有一个必然的因素，就是唐军的主帅曹怀顺。这是一个既贪功又怕死的草包，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最后人家的阴谋就得逞了。那么咱们大家伙得问了，就在这个北征军的前锋被突厥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并且围歼在衡水之畔的时候，你主帅裴行俭你在干什么呢？值得庆幸的是啊，裴行俭人家真不是等闲之辈，他并没有把胜利的赌注全都压在前锋部队，就是压在曹怀顺和李文兰的身上。裴行俭呢暗中打出了一张绝妙的好牌，就在前锋二部刚刚出发的时候，裴行俭呢就派遣了两名部将，让他们各率一支精锐骑兵分路出击，目标直指阿史那福念的老巢金牙山。因为这个阿史那福念为了一举吃掉唐军的前锋两部，早已经把主力都给拉出去了，所以留守金牙山的兵力十分的薄弱，压根就不是唐军的对手，很快就被击垮了。阿史那福念的妻儿也成了唐军的俘虏，辎重啊、粮草啊，尽数落入到唐军手中。阿史那福念万万没想到，自己设计吃掉了唐朝军队两部前锋，结果回老家发现呢，大本营被人给端了。这一来一去算算总账，阿史那福念不但是亏了，亏大了，裤子都亏丢了。老巢被洗劫一空，后勤补给出现严重的困难，阿史那福念只好是率部撤入了大漠的深处。虽然说裴行俭策划的奇袭行动大获全胜，但是衡水之败毕竟呢也给唐军造成了重创，所以裴行俭呢只能是把军队暂时拉回到代州，现在山西代州那儿进行休整。在整个休整期间，裴行俭也不是无所事事，他在酝酿一个更大的计划，他的目标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毕竟这才是战争里边最高的计谋呢。接下来的日子里边，裴行俭是频频的派出间谍，对突厥人实施了一系列的反间计。渐渐的，阿史那福念和阿史德温富这俩人啊就开始相互猜疑了。他俩人名字实在是难念，你也不用记他们那个名字，咱们就给他起简称吧，一个叫小福，一个叫小德。小福啊因为贪图金帛和唐军议和，放走了曹怀顺等人，人小德这儿心里边就非常不满了，背后就骂他。所以说这个小福啊时刻担心小德会对自己下黑手，此外自己的妻子儿女都已经被唐军给俘虏了，这小福啊自然也要考虑他们的安危。在多种不安的折磨之下，这小福最终他就动了降唐的念头，他派了一名密使前去觐见裴行俭，表示我可以把小德给你逮了，然后归降唐军，唯一的条件就是啊，必须保证我妻儿的生命安全。那这个条件并不过分呢，裴行俭当然是满口答应。尽管双方达成了协议，但是这个小福呢还是举棋不定，毕竟裴行俭的唐军主力跟自己是远隔千里，短时间之内压根就打不过来，所以说小福的内心深处呢还有一点点的侥幸，不想轻易放弃可汗的位子。他这点花花肠子弯弯绕，裴行俭这儿是心知肚明的，我要是不给你使出杀手锏呢，你是不会轻易就范的。可是怎么样使用杀手锏呢？ 小福啊已经退到大漠深处了，而裴行俭的主力呢驻扎在山西代州。千里大漠之外，你能够取人家首级吗？这不是鞭长莫及吗？其实啊，这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因为小福北撤的时候，裴行俭呢就派了两名得力干将，就近调集了都护府的府兵，从背后啊敲门声呢就跟过去了。所以说，大军主力跟这个小福这儿距离上千里，而这个敢死队呢是隐藏在小福的大营附近的，就等待裴行俭的下一步的指令。大帅您发话吧，是杀人放火还是斩首行动啊？这一招小福是打死也想不到的。所以说裴行俭呢也没有命令这支追兵发动进攻，就是想通过反间计加上手中人质的筹码迫使对方投降，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随后这两支尖刀部队啊接到了裴行俭的指令，就逼近了小福的牙帐。小福这儿吃着火锅喝着酒，忽然看到唐军是从天而降，压根就没有什么戒备，他如梦初醒，万般无奈之下，行了吧，心里边小侥幸，我放弃了。他立刻逮捕了小德，又率领着各部酋长及其部众前往裴行俭的大营，亲自来投降了。至此，东突厥的第二次叛乱可就宣告平定了。我们说，在这个世界上，凭借着勇悍和武力取胜的名将常有，而善于用智慧用谋略克敌的名将则不常有。裴行俭呢是属于后者，当然前者人家也会啊。通过这场平叛的战争，裴行俭再次向世人展示了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军事才华，也用生动的战例诠释了孙子兵法那句名言，叫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永隆二年的九月末，裴行俭班师回朝，这又是凯旋了，向朝廷献俘。三天以后啊，朝廷为庆祝此次大捷改元开药。咱们看清朝的时候，基本上一个年号呢就伴随着皇帝一辈子了，但是唐朝这儿，您就说高宗年间吧，那动不动的因为点大事小情的呀就开始改元了。可是我们说，就在改元的次日，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什么事儿呢？高宗忽然下令把这个阿史那福念、阿史德温富等54名东突厥的战俘全都是押赴长安闹市斩首示众。听闻这个消息，裴行俭是目瞪口呆呀。此前自己答应过对方，一旦归降呢保他们全家性命，现如今唐朝的朝廷竟然是背信弃义，公然杀降，这不是让天下人不齿吗？让众人心寒吗？以后打仗哪个傻子投降你呀？那肯定是跟你血战到底呀。再说杀降俘，这是非常不吉利的事儿啊。更何况自从贞观初年以来，唐军几乎每次出征呢都会带回来一大批的高级战俘，基本上这些人呢不但是被朝廷赦免，还会被授予官爵。最典型的就是贞观四年呢，东突厥被平定了，自竭力可汗以下，东突厥所有的战俘和降将都受到了大唐的优待，在朝廷里边官居五品以上的有100多人呢。在贞观年间，唐帝国之所以在对外战争里边所向披靡、百战百胜，并且赢得了周边四夷的尊重和拥戴，就是因为归功于唐太宗李世民所制定的这种怀柔政策。而且高宗执政初期也是继承了他爹的这种政策呀。怎么这回高宗忽然是一反常态大开杀戒了呢？这个事儿啊，裴行俭是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才知道，高宗皇帝之所以是一反常态，原因是宰相裴炎给进了谗言了。裴炎呢是这么跟高宗说的，说此次大捷不是什么裴行俭的功劳，而是两名副将北上进逼阿史那福念，也就是裴行俭派出的特种部队，说是他们的功劳。就在裴炎的这几句话里边，裴行俭平定东突厥的功劳几乎就被一笔勾销了。那么裴炎为什么要跟他过不去呢？原因很简单，这时候的裴炎呢，他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代表另外一个人。这人是谁呢？那还用问吗？就是那只看不见的大手啊，武后。众所周知，从咸亨年间开始，武后呢一直试图和宰相分权，并且处心积虑地向宰相班子渗透自己的势力，像裴炎呢、薛元超啊，都是他一手提拔的。 可是这些年来呀，武后的老政敌裴行俭却成了满朝文武里边风头最健的人。无论是经略西域，还是整顿边务、改革吏治，还是出征突厥，每一次出手呢，都是让人刮目相看。这么多的表现可圈可点，论其资历、功勋、威望，已经具备了拜相的资格，随时都有可能入相。可是裴行俭呢，跟武后是有仇的。想当年，裴行俭呢就反对李治把这个武昭仪立为皇后。
1: 裴卿，媚娘仪德昭昭，且悠闲贞静，却为何以为此事不可？
2: 陛下，若不收回成命的话，臣愿血溅太极殿，以死明志。
0: 一旦裴行俭被拜相，肯定会成为自己权力之路上最大的障碍。所以说自己呢，必须是未雨绸缪，尽一切可能对裴行俭进行打压。于是呢，就派了宰相裴炎给这个裴行俭穿小鞋。关键是高宗皇帝耳软心活，他竟然是相信了裴炎的一面之词，认为这阿史那福念并不是真心归降，这才下达了杀降的命令。这群人被斩的那一天呢，裴行俭是默默无语，两眼泪呀。经过这件事以后，裴行俭呢也是心灰意冷，打这以后啊，称疾不出，我有病了，我也不打仗了，我也不当官了，主动想要淡出政坛。而高宗皇帝也会为他的杀降杀俘付出惨重的代价。说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呢？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4: 上溯日月星辰，
5: 下谈河岳山川，
4: 左聊石海沟沉，
5: 右看时下热点，
4: 有趣
5: 有料有洞见。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老郭老故事。
6: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大唐风云录，是方才给您说到，在武后的指使之下，宰相裴炎给高宗皇帝进了谗言了，

0: 高宗皇帝这儿呢，偏听偏信，把这个投降而来的阿史那福念50多人全都给斩首了。那经过这事儿以后呢，裴行俭呢有点心灰意冷，打这儿是称疾不出，主动淡出政坛。就像裴行俭所担心的，杀降这是会导致严重后果的。第二年的时候，这种恶果呢就初步显现出来了。西突厥的一个酋长叫阿史那车伯，他率部发动了叛乱。高宗皇帝这儿又想到裴行俭了，慌忙任命他为西征军统帅，准备让他带兵征讨西突厥。可是就在大军即将出征的前夕，一代名将裴行俭就因病去世了，终年64岁。所以说人此前称病不出啊，有一半是心灰意冷，另外一半呢是身体真的不行了。裴行俭的去世对于外患频仍的大唐帝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莫大的损失。高宗这儿没办法了，就把这个平定西突厥的重任交给了裴行俭之前培养出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时任安西都护的王方毅。且说这个阿史那车伯，咱就管他叫小车吧。小车这儿首先进攻的是攻越城，就是现在新疆的霍城县。王方毅立刻率部驰援，在伊犁河大破西突厥，斩首1000余级。稍后呢，西突厥的另外一个部落跟这个小车联手，叛军的势力顿时加强了。王方毅率部和西突厥联军在热海那儿展开了一场大型会战。激烈的交战当中，一颗流箭射穿了王方毅的手臂，王方毅用佩刀把那箭杆给砍下去，继续和敌方激战。这就连左右亲兵都不知道自个儿的主将已经是负伤了，那您就知道这王方毅有多勇猛。经过热海会战，阿史那车伯充分领略了王方毅的厉害，他也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哎，他这也开始用计策了，因为当时王方毅麾下有一部分外族士兵，于是这小车这儿啊就暗中派人跟他们联络，唆使他们发动兵变，要生擒王方毅。但是小车这点小动作压根就没有瞒过王方毅的眼睛。那行吧，我就将计就计呀。他随后啊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把这个企图发动兵变的那些头目就召集起来了，外边敲锣打鼓。大家伙进了大帐以后，主帅王方毅这儿满脸笑容，说此前一战我们获得大胜，你们那功不可没，今儿呢我要按功行赏，念到名字的人到帐外领赏啊。这些人一听，那当然是高兴了，给钱谁不要啊。于是念到谁的名字，他就兴高采烈地排队出去领赏去了。而王方毅呢，早就命刀斧手准备在帐外，出来一个砍一个，出来一对宰一双。在动手的过程中呢，你说外边惨叫啊或者说呼喊声，里边人听不到吗？真听不到。为什么呢？敲锣打鼓呢。于是所有头目都被送到鬼门关了，他们手下士兵啊还是毫无察觉的，等他们明白过味儿来，都已经成了俘虏了。把内部的敌人肃清以后，王方毅是兵分数路，对阿史那车伯和另外一个部落发起了总攻。这小车这儿正满心欢喜地等待王方毅被俘的消息呢，他这是完全放松了警惕，结果被唐军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军队迅速崩溃。这也成了最后一战了，唐军基本上把西突厥联军悉数歼灭，仅生擒的叛军酋长就多达300多人。这场来势汹汹的叛乱就被王方毅给平定了。当时因为裴行俭已经病逝了，朝廷重新任命严怀旦作为主帅，准备让他率领着西征军去平定叛乱。严怀旦那儿还没出发呢，王方毅的捷报就已经是传回了长安了。高宗皇帝大喜过望啊，征召王方毅入朝。很多人都认为王方毅此次入朝，人家立下这么大的军功，肯定是接受嘉奖和封赏啊。可令人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接见王方毅的时候，高宗发现怎么他的衣服上渗出血迹呀，连忙问他原因。王方毅把这衣襟解开，露出手臂上的箭伤，把这个热河苦战详详细细讲说一番。那个伤口啊还没有愈合呢，高宗瞧着这个流着血的伤口，禁不住地叹息了一声，可是也仅仅是叹息而已。有朋友说他凭什么不赏呢？就凭王方毅姓王， 他呀是那个被废了的王皇后的族兄，一直深受武后忌恨，碍于这层关系，高宗皇帝竟然是不敢对他论功行赏，更别说把他重用了。就这么着，为大唐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王方义千里迢迢回到长安，赏赐他的是什么呢？是天子的一声叹息，除此之外狗屁没有。那您把他叫回来干嘛呢？有功不赏，无缘无故的杀战俘。那您说您这样的帝国在军事上，那谁还替你卖命呢？到了永淳元年的四月份，西突厥的二次叛乱刚刚平息，十月份呢，东突厥的第三次叛乱也就爆发了。这就叫此起彼伏，前赴后继，这也叫按下葫芦起来瓢了。这次叛乱呢，是东突厥残部有一个酋长叫阿史那古多禄，还有另外一个叫阿史德元真，他俩人联合发动的。此二人召集残部占据了黑沙城，随后一边进攻北边的铁勒九姓，劫掠了大量的牛羊，一边向南入寇兵州，竟然还砍杀了当时的兰州刺史王德茂。随着叛军势力逐渐增强，各个部落纷纷归附，阿史那古多禄自立为可汗，他的名字太长了，咱们就管他叫小禄吧。您甭管他叫什么，面对一波比一波更为凶猛的反叛浪潮，唐高宗心里边啊，他得琢磨这个问题，突厥人为什么对叛乱如此的情有独钟呢？说主观原因，那对方是有复国的信念，人家有权力的野心，而说到客观原因呢，这跟高宗上次杀降是密切相关的。在这个时候高宗再想后悔呀，那可早就晚了，就算后悔也没用啊，一切都成了既成事实了。眼下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赶紧物色一个合格的将领北上抵御东突厥。但是对于突厥人来说，真正的克星裴行俭已经不在了，你派谁呀我也不怕。高宗这儿思前想后，对呀，我到底派谁呢？他最终决定要启用一位老将，三箭定天山的薛仁贵。且说薛仁贵这儿，自从大飞川惨败以后，他就跌入到人生的低谷了，后来被短暂的启用过一次去征讨高丽叛乱，征讨完了回来以后呢，又因为犯了点事儿，就被再度的罢职免官，流放到相州。几年以后啊，预设回京，不过这时候啊，身上没有什么官职了，只是一介普通的庶民。薛仁贵二次复出，被高宗皇帝任命为右领卫将军兼代州都督。这时候的薛仁贵已经是七十高龄了，想当年那个雄姿英发、勇冠三军的白袍小将，现如今已经是两鬓斑白、名副其实的老将了。古稀之年的薛仁贵，他能挑起这个重担吗？还能造出三箭定天山那种辉煌的业绩吗？且说薛仁贵就任了代州都督，很快接到一则战报，说叛军的二号人物就是那个小真啊，阿史德元真正在云州一带出没。薛仁贵随即是率部出发，很快就在云州附近和东突厥的军队相遇了。听说大唐名将薛仁贵来了，阿史德元真他不禁是将信将疑呀，你开什么玩笑呢？那这事儿不可能啊。为了弄清真相，他亲自跑到阵前向唐军喊话，问对方大将是谁。薛仁贵这也到了阵前，报上了自己的名号。阿史德元真还是不大相信，说薛仁贵被流放相州，早已经死了很久了，你少拿他的名号来唬人。薛仁贵哈哈大笑，把这个头盔摘下来了，来吧，你瞧个清楚。阿史德元真定睛一瞧，顿时吓得脸色煞白呀。没错，眼前这个须发皆白却依然威风凛凛的老将军，正是名震天下的传奇英雄薛仁贵。阿史德元真做梦也没想到啊，这薛仁贵竟然还活着呢，赶紧和随从们一块下马，毕恭毕敬地向薛仁贵行礼。随后可能是出于内心的敬畏，他呀带着部队稍微的往后撤了一段距离。你说是恐惧也好，说是尊敬也好，这双方还没开打呢，突厥人在气势上就已经输了，人的名树的影啊。而薛仁贵呢，抓住战机，果断下令军队出击，突厥人无心恋战，于是四散奔逃。唐军大破了东突厥军队，斩首万余级，俘获了两万多人，还有驼马牛羊三万多头啊。经此一战呢，老将薛仁贵的威名再度是远播塞北，突厥人听了以后腿肚子转筋， 闻风丧胆呢。您看《旧唐书》里边记载说，闻仁贵复起为将，素淡其名，皆奔散，不敢挡之。刚刚自立为可汗的那个小鹿啊，更是暗暗叫苦，有了这个战神守着大唐帝国的北大门，自己呀半点便宜也捞不着啊。但是毕竟人算他不如天算，就在云州之战刚刚结束不久，薛仁贵就暴病不起了。云州大捷成了名将薛仁贵一生当中最后的辉煌。这一年的年底呢，薛仁贵步裴行俭的后尘，在代州都督的任上溘然长逝，终年70岁。两颗将星相继陨落，这对于危机当中的大唐来说，这是沉重的打击，也宣告了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唐帝国在军事上就告别了天可汗时代的巅峰，开始步入到一个漫长的衰退期。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再等到唐玄宗时代，帝国呢才重新拾起了往日的辉煌。当薛仁贵去世的消息传到塞外，突厥人顿时是欣喜若狂啊，你们大唐没有了薛仁贵，唐帝国北部的边防在我们眼睛里边就形同虚设了。永淳二年开始，东突厥军队开始从各个方向对大唐帝国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猛烈的进攻。二月份进攻定州，三月份围攻位于云中的单于都护府，五月的时候丰州都督竟然是被俘，六月份东突厥军队又攻掠兰州。一夜之间呢，突厥人好像回到了他们的全盛时代，也就是始毕可汗时代。他们在大唐帝国绵长的北部边境线上，骑兵纵横驰骋，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刮起了一阵比一阵更为猛烈的战争旋风。东突厥的崛起速度之快，来势之凶猛，让大唐君臣麻了爪了。虽然这时候啊，这个小鹿的势力范围还没有扩大到突厥全境，但是自从他被立为可汗的那天起，东突厥的全新时代就已经是不可阻挡的来临了。再度崛起的新突厥在历史上啊被称为叫突厥第二汗国，或者被称为叫后突厥。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里边，这个后突厥呀又成了大唐帝国最强劲的对手。直到后来呢，他们遇到了唐玄宗，又遇到了大唐里边更多的猛将，当然那是后话了。咱把这个目光再从战场上给它搂回到朝堂之上。这些年呢，高宗李治觉得自个儿人生啊简直像一场梦，而且不像什么好梦，多种病症长期折磨，两个太子是一死一废，帝国在军事上还是屡屡挫败，就觉得你说这当皇帝有啥好的，有各种的无力挫败感。在公元681年的闰七月，高宗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他竟然也走上了他爹的老路，又学唐太宗李世民了，服用长生不老的仙丹，应该取名叫催命夺魂丸呢。想当年李世民呢也笑话前人说，人呐哪有长生不老的，这种长生不老的丹药都是人的妄念。但是得上病以后呢，有病乱投医，还吃了印度神药了，最后活活把自个儿给折腾死了。高宗李治也是没病的时候啊，把事儿看得特别清楚，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长生不老丹药啊就是诓人的。好，您等他也是患上风疾以后，最后实在也没辙了，又招来方士开炉炼丹。您记住啊，这个长生不老丹药里边啊含有很多的重金属，尤其是那个汞，就是我们说那个水银呐。那您想吧，平时咱们把那个体温计给打碎了，还怕汞挥发让人中毒呢，更何况像他们这种的一粒一粒的丹药里边都有这种水银，那这不是作死是什么呢？高宗曾经前后征召的方士多达上百人，虽然说各色的药丸炼了一大堆，但是啊，大臣们一直劝他，您不能吃啊，他是不敢轻易服用。只不过人到了这个时候了，眼瞅着自个儿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哎呦，这个偏方治大病兴许就管用呢，我也试试吧。好，被病痛折磨得太厉害了，横下一条心，死马当成活马医。那不用问了，吞食丹药的结果就跟他老爹当年是如出一辙呀，病情不但不见改善，反而是愈加的严重。眼瞅着高宗皇帝这儿时日无多了，武后这儿当然要考虑他夫君的身后事了，他必须确保在高宗死了以后啊， 自己还能够牢牢地掌控帝国的政局。为此呢，他得想办法让高宗皇帝离开长安，东幸洛阳。因为长安呢，这是关陇集团的发祥地，也是李唐旧势力盘根错节的老巢。在这儿呢，你姓武的，你或多或少都会受到掣肘，没办法放开手脚。而如果去了洛阳，那就不一样了，那是自己经营多年的根据地，只有在那儿啊，他才能够自由地掌握一切。可问题是，那时候的高宗皇帝已经是病入膏肓了，你拿什么理由劝说他离开长安呢？毕竟高宗皇帝是生在这儿长在这儿。武后想来想去啊，想到一个好的办法，说我带你封禅去吧。那有朋友可能会问，高宗皇帝已经封禅过泰山了。没关系，武后说的这个封禅呢，这是更高阶的版本。武后这儿就劝说高宗，说既然天下有五岳，咱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封禅泰山，接下来啊，咱们应该前去东都洛阳准备封禅嵩山，最后啊，咱们把这个五岳封它一个遍。高宗一琢磨，封禅五岳，这可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建议。是自己眼下这身子骨弱不禁风了，但是哎呀，我媳妇儿这个动意真是前无古人的，历来还没有哪个皇帝把五岳给封一个遍。我要是把这事儿做了，那所有皇帝里边啊，我就是出类拔萃的。您要是站在高宗那个角度，他作为一国之君，拥有着最高权力，像什么富贵荣华呀，吃点什么好的，穿点什么好的，盖个大宅子，不具有诱惑力了。他所在乎的就是后世的史书怎么样描绘自己，所以他这儿心动了，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一提到行动吧，高宗皇帝这儿又有点发怵，因为日益恶化的病情不允许他长途的颠簸，他这有点犹豫，有点踌躇。正当武后为此犯难，颇感无计可施的时候，老天爷还帮了他一把。那是公元682年的四月，关中这儿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一斗米的价格涨到了300钱，吃饭问题啊，又尴尬地摆在了朝廷面前。有关于关中那儿缺粮食，之前节目里详细给您解读过。说白了，水路运输不发达，而洛阳那儿呢，拥有漕运的便利，储存了大量从江淮运来的粮食，所以从隋朝开始啊，每当关中这儿闹饥荒了，朝廷呢就会前往洛阳救食，这已经形成惯例了。
1: 长安大旱，方圆百里颗粒不收，
2: 我已经下令打开国库赈济灾民。
0: 那既然如此，高宗皇帝你这儿病得再厉害，那也只能是宣布东幸洛阳。这把武后给高兴的，正可谓运去英雄不自由，时来天地皆同力，时来运转了，老天爷帮忙了，咱走啊，去洛阳啊。东幸洛阳的事儿就这么定了。但是武后呢，仍然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一道上谁来给天子保驾护航呢？天子出巡呢，历来是由军队护驾，这本来是不成问题的。关键问题在于啊，武后不希望军队前往洛阳，因为他当时对于这个军队的掌控权还是比较弱的，而且当时军队的实际的最高领导又是他的老政敌裴行俭啊，那时候裴行俭还没死呢啊。武后自然要对军方严加防范，绝不可能把这个军队啊调到洛阳，因为他此行的目的呢，就说你死的话，你就在洛阳那儿死，然后呢，我来掌控朝局。可问题是，如果军队在洛阳，你说什么也不好使啊。万一高宗驾崩的时候，手握军权的裴行俭在背后捅他一刀子，他抵抗不了，哎呦，这就成了难题了。要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你又不能够调用军队，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武后啊，也想不出好办法来，就把这个问题呢抛给了当时的监察御史魏元忠，这是新上来的一个官啊，你去想辙吧。这个魏元忠呢，就是未来武周和中宗两朝的著名的宰相，也是日后李唐复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当然那是后话，暂且不表。在眼下的时候啊，他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八品的文官，手底下一个兵也没有，你让他去保证天子一路上的安全，这有点强人所难吧。谁也不知道这个武后是怎么想的，把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扔给了位卑权倾的魏元忠。我们说唐太宗李世民他有识人之术，那从这一点上看，这个武后呢也有识人之术啊。 难道说一眼就瞧出来这是个人才了？反正甭管，你给我解决这事儿。哎呦，这可把魏源。

袁忠给害惨了，这把他给愁的呀，脑瓜子也想破了，但是就是没辙。最终啊，他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几天以后呢，他利用手里边仅有的八品文官的权力，跑到了长安县和万年县的大牢里边，命令看守呢逐个打开牢房，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又给人看手相，又给人相面，又问对方的经历，为什么被关押呀，什么身份呢。好不容易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人，他想找一什么人呢？用现在词儿来翻译啊，纵横江湖的黑社会老大。魏元忠仔细观察了对方半天，最终啊下定决心了，行不行就是你了，反正午后把这个任务压到我肩头上，我得把这个压力往下传导，我觉得你行，来吧你呀，出狱了，不但把你刑满释放，事成之后啊还有很大的封赏呢，跟我走吧。狱卒们七手八脚的把这位黑老大的手铐脚镣解开，好酒好菜一顿招待，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魏元忠说明了来意，说我跟你说的这个话只能是你一个人知道，你要敢说出去就把你寸剐了，现在呀，天子要巡幸东都，一路上呢怕盗贼捣乱，你跟着走一趟，这一道上你跟那些江湖兄弟们打个招呼啊，别出来捣乱。这位黑老大一听就乐了，哎呀，我此前在江湖上混了那么多年，现在我身份洗白了，成了天子的保镖了，这可是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事儿啊，干完这趟差事以后啊，即便是不给我官做，我在江湖那儿一站，谁敢不给我面子。于是这哥们儿把胸脯拍得山响，行了，这事儿交给我了，给你弄得妥妥的。魏元忠大喜，赶紧给他换上了官袍，然后就让他呀陪着銮驾一块儿开赴洛阳。这个路上呢，沿途盗贼也听说了，给天子保驾护航的是某位江湖老大，不敢轻举妄动，毕竟你要是劫道啊，劫个财，劫个色，劫个普通老百姓，劫个商旅，那都是小事儿。你要真劫天子，祖坟给你刨了，你们家老祖宗那个骨头拿出来挫骨扬灰。可是对于高宗来讲，堂堂天子出巡，居然是由一个江湖老大给保驾护航的，这也算旷世奇闻了。如果这种奇闻呢放在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仅此一例。背后的原因呢，就是武后在作妖呢。而这个魏元忠的表现让武后是非常满意，日后能够在武则天一朝平步青云，官居宰府，就跟他这次的特殊表现有着莫大的关系。行吧，顺利的把这个高宗弄到洛阳了，武后接下来要做的事儿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重组宰相班子。在第二个太子李贤被废之前，宰相团的成员呢，像什么刘仁轨、郝绰俊、李义衍、崔之温、裴炎、薛元超、王德珍、张大安，是这么几位。其中呢，张大安因为李贤被废被贬了，不久之后王德珍、郝绰俊也是先后罢相，剩下五个宰相里边，刘仁轨和李义衍这是铁打的反对武后的，崔之温呢立场不太明确，这是一个墙头草，但显然也不是武后的人，只有这个裴炎和薛元超是武后的亲信，这就很明显呢，武后在宰相班子里边的支持率还是偏低的。早在几年之前，武后就有意打造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宰相班子。怎么打造呢？这回啊，他们不是去了洛阳了吗？武后就让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这三个宰相啊，留在了长安，负责辅佐监国的太子李哲。而那个李义衍呢，他的职务是太子右庶子，自然要留在太子身边。五个里边，四个留在长安了，只带了一个年迈体衰的崔之温，这老头跟着高宗皇帝到了东都了。那武后这就有理由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老家伙，咱们这个政务怎么处理呢？重组一下宰相班子吧。于是4月22日，高宗和武后刚刚抵达洛阳，武后就以闪电的速度提拔了四个官员入相，郭代举、岑长倩、郭正一、魏玄同。按照唐朝之前的制度，只有三品官才能够入相，而武后呢把这个制度给掰折了。无论是之前提拔裴炎和薛元超，还是这回提拔这四个人，拜相之前呢只是四品官，这四个人的资历比当初的薛裴二人呢还要浅很多。那他们一拜相，这显得太突兀啊。没事，
武后这挖空心思抛出了一个新的官职。

0: 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打这以后啊，这个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个新的官衔呢，就成了年纪轻资历浅品质低的官员们他们拜相的常用的头衔，甚至取代了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了中堂晚堂宰相的唯一的头衔了。武后就这么折腾，高宗是作何感想呢？高宗皇帝这儿啊，其实也并不反对，不仅不反对，他还帮着武后补台。你想吧，提拔了这么多资历浅的人当了宰相，老宰相心里边怎么想啊？高宗皇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在河北听世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0: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

0: 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 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工期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息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7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7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

0: 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离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1: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0: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2: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0: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3: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今年4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5: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4: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5: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6: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8: I'm glad I'm
9: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7: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0: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1: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2: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

0: 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2: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3: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士一站式服务应用，支持用户绑定境外银行卡在境内扫码支付，被超过160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广泛使用。中国银联相关负责人彭伟介绍，
4: 我们通过一系列的努力，实现了境外人员来华小额高频的支付消费以及大额的高额消费对应的各种各样的需求的满足。
5: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5: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6: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5: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6: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5: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8: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

0: 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1: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3: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2: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4: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2: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5: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0: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2: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0: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2: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1: 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平台要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健全监测识别机制和防护功能，一旦发现网暴信息，要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乃至关闭账号等措施。互联网的匿名性特征给实施网暴提供了便利，也增加了受害者的维权难度。这次征求意见稿特别提到，平台要提供快捷取证功能，为用户依法维权提供便利。司法保护方面，针对网暴受害者的维权困难，明确要提供相应的法律援助，为受害者提供兜底救济。征求意见稿还进一步强化了对网暴实施者、帮助者的责任追究，要求对组织、策划、煽动、教唆实施或者帮助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依法从重处罚。另外，在未成年人保护、人工智能的使用边界等方面，征求意见稿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补齐了过去治理体系中的诸多漏洞。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说一天一个样，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也滋生出了网络暴力乱象。从侮辱谩骂、造谣诽谤到随意开盒人肉，网络暴力成为威胁公民权益的公害啊，甚至已经酿成了不少后果严重令人痛心的悲剧。所以说反网暴立法势在必行啊，这不仅是完善网暴治理的必要之举，更是一种鲜明的态度，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容不得恣意妄为。过去对网暴的规制主要依靠治安管理处罚法。

0: 刑法等法律法规的分散条文。专门立法的到来标志着反网暴工作将告别碎片化治理，走向系统性的精准施治。期待防网络暴力法早日落地实行，以法治之力破除网络暴力的顽瘴痼疾。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林先生陆续收到2笔退款，一笔12,000多，一笔2000多，合计14,700多，加上之前已经退的432，15,217元的票款全都退回来了。林先生表示，办理退票的时候瞄到页面上有一个400多元的费用提示，他下意识认为提前3天退票仅需扣除400多元手续费，便没有仔细核对，那直接确认提交了退票。可到第二天核对账户时才发现平台最终就退回了432。林先生说，他与携程方面沟通协商，平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林先生账户上30万的积分折现为3000元作为补偿，重新出票，但由此产生的差额需要他补齐。事后查看订单页面，林先生提出了平台界面设置不合理的质疑。他所购买的这张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顶部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同页面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比他这张贵了400元。从432到全额退款，看似结局圆满了，但是高兴之余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热搜，这笔钱还退得回来吗？1.5万退400多，退票费率高达97%，这都可以买一辆二手小汽车了。退票费到底该收多少，一直都是一笔糊涂账。航空公司说，退票造成座位空置，可热门航线的座位转头就被人买走了，甚至卖得更贵。一边收退票费，一边卖新票，两头赚钱，这账算得未免太精了。退票可以收手续费，但是要合理，要跟实际损失挂钩，不能变成宰客的刀。这次全额退票是个案胜利，但个案胜利恰恰说明规则还没有站稳脚跟。什么时候消费者不用靠上热搜才能要回自己的钱？什么时候天价退票费从新闻标题里彻底消失？那才是真正的好消息。近日，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冲上微博热搜。对此，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确认，部分车辆安装使用的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多家车企也证实，自2026年7月27号起，即工信部第410批产品公告申报起，新申报乘用车禁止搭载车身外置智驾蓝色指示灯。吉利、长安、蓝图、阿维达等企业相继表态，将严格执行国家规定。小蓝灯是车企为标识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而在车身外部设置的蓝色指示灯，当辅助驾驶功能开启的时候，这个灯就亮了。向其他道路使用者传递，我就这系统正在控制车辆这个信号。2022年8月交付的理想 L9 成为国内首个搭载这项功能的量产车型。此后，小鹏、小米、问界、蔚来等品牌纷纷跟进。但是，小蓝灯的野蛮生长始终缺少国标层面的明确支撑。相关规定明确，民用汽车外部合法灯光颜色仅为白色、黄色、琥珀色和红色4种，蓝色是警车、救援等特种车辆专属，不在民用车辆许可范围。根据报道，这次叫停的直接诱因是小蓝灯在实际使用中暴露的安全隐患。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造成眩光，观感刺眼，干扰周边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更值得关注的是一种异化的路域行为，由于辅助驾驶系统的策略普遍偏保守，会保持较大的跟车距离，遇到加塞会倾向于避让。部分司机专挑亮着蓝灯的车辆进行加塞、别车，甚至近距离尾随，将其视为可以试探的软柿子。一盏本意用于提示安全状态的指示灯，反而增加了路面的通行风险。 一盏小蓝灯的亮与灭，表面上是灯具合规问题，实际上啊，则是企业抢跑与监管补位之间的问题。技术创新的速度往往快于标准制定的速度。当 L2 以上级的辅助驾驶已经成为市场主流，而面向 L3 级以上设计的标志灯，这个标准还没有落地。可见叫停并非终点，而是标准修订的起点。行业期待的是一个有规可依的解决方案，既不让善意沟通沦为安全隐患，也不让技术探索因规则缺位而无所适从。近日有网友在湖南某问政平台反映，湖南永州东安县泸湖市中心小学啊，有教师经常在学校里拍抖音涨粉，担心会对教学环境产生影响。根据这名网友在问政平台上的反映，他自称是一名学生家长，在抖音上经常可以看到泸湖市中心小学啊有老师在学校拍抖音涨粉，认为学校是学习的地方，在学校拍抖音是不是对教学环境影响不太好。7月23号，东安县泸湖市中心小学回应说啊已经和老师沟通谈话了，这位老师已经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不良影响，将不会在校内拍抖音。之前有媒体报道，部分疑似老师的博主将镜头频繁地对准未成年学生，或者令其扮丑搞怪，或者在课堂上演这种上朝的段子，学生面容清晰可见，有的连学校地址都暴露无遗。更令人担忧的是，个别账号靠着拍学生走红之后，直接开橱窗带货变现。湖南省教育厅在2024年印发的《湖南省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20条规定》，其中明确，教师不得利用课堂和学生在网上吸粉吸睛。家长有所担心可以理解啊，老师拍视频会不会占用正常的课堂空间啊？会不会为了吸引流量带货？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其实校园和短视频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关键还是进行清晰的界定。比如拍摄不能占用教学时间，不能影响本职工作，学生原则上不出镜，确需出镜的必须征得学生和家长同意，不得借职务之便把学生变成引流素材，更不得利用课堂空间带货变现等等。把这些红线画清楚了，或许也能求得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就家长放心知道上课不会受影响，孩子不会被不加限制的利用，老师也安心明白哪些可以拍哪些不能碰，不必担心动辄得咎，学校也省心处理类似投诉的时候能有章可循。近日胖东来直饮水成免费取水点的话题冲上热搜。据纵览新闻报道，有人拎着大号矿泉水桶在胖东来广场直饮水处接满一桶带走，对此工作人员淡然回应灌了就灌了，反正也就是点水。根据报道，胖东来的顾客不仅能喝到免费直饮水，还能享受免费修鞋、宠物寄存等多项服务。在这些安装在广场上的直饮水设备本来是为了给过往的行人、环卫工人提供便利的，冬天呢还会提供热水逮住公益设施如此薅羊毛，既不合适也不体面不过企业一句惯了就惯了让人们看到企业的厚道与包容。与其花精力防范极少数人钻空子占便宜，不如用信任守护更多人的现实需求有人担心不计较可能会助长占便宜的风气，但是换个角度来看，正是这份不设防的包容唤醒了更多人的自觉与共情当然了，商家不计较是一回事，作为个体不能无底线消耗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信任不应被辜负，包容应该被珍惜，如此善意才能在城市里流动起来，滋养出更有温度的社会。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夏日分享会连续7年携手各厅局回顾合作成果，探索合作模式，推动融合发展，融媒加政务加服务，助力高质量发展。2026年8月6日，夏日分享会暨省直厅局优秀合作案例推荐活动即将启为，如风有信，不负期待。
2: 您发送。

0: 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2: 热搜热评。7月30号上午，我开车从家出门啊，这刚出小区，在路口停车等红灯的时候啊，远远望去，就前方密密麻麻的好多人啊，看不清楚在干什么。由于担心堵车呢，我就下意识选择绕行。嘿，哪成想这一绕啊，让我错过了一条好新闻，暖新闻，也跟一群好心人呢擦肩而过了。就是我刷新闻的时候才得知啊，那是石家庄大哥吴东凯和朋友们正在那儿啊免费发放西瓜呢。大家都知道今年河南部分地区的西瓜严重滞销啊，眼看一年的辛苦就要烂在地里，当地政府、企业、媒体多方联动啊，通过不同的渠道方式帮助瓜农拓宽销路，啊，不少自媒体博主也参与进来，在街头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把西瓜包圆了，啊，一买就是一车一两千斤，一边拍视频记录，一边公益助农，啊，这两不耽误。包括明星吴克群，啊，这不是这几天也特别火吗？也加入进来，利用自己的流量和影响力替瓜农卖力吆喝，啊，都说河南河北一家亲啊。河南老乡有困难了，河北的亲人岂能袖手旁观呀？吴东凯团队就坐不住了啊！7月27号晚上出发，3天里辗转郑州、开封、周口多地瓜田，优先帮扶留守老人和处境艰难的种植户，以高于当地市场的价格，最终收上来近4万斤的爱心西瓜，啊，拉回了石家庄。于是呢，就有了我错过的那一幕。这些爱心西瓜优先发给环卫工人啊，外卖骑手、工地工人等户外的一线劳动者，啊，西瓜很甜，但人更甜呀。在现场，很多市民主动留下来帮忙，附近商户搬来成箱的矿泉水，供大家免费饮用，啊，还有人在现场维持秩序。而且要知道啊，石家庄白天这大货车是限行3环以内的，哎，石家庄交警部门没有机械执行规定，而是主动协调办理临时手续，为爱心货车开通绿色通道。哎，更令人动容的是啊，吴东凯出发之前啊，他预告啊，就当时很多人就在他的社交账号私信他，有人想捐款啊，有人愿意提供货车，有人可以提供场地。哎，接受采访的时候，吴东凯说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啊，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啊，更像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本能，就看不得别人受苦，忍不住伸手拉一把。咱们中国人啊，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平日里各自奔波啊，脚步匆匆，似乎无暇顾及旁人，可一旦有人需要帮忙了啊，不必动员，无需号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基因就会自动激活，有钱出钱，有力的出力，再不济搭把手递个水也行啊。啊，古人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人人都有，但真正把它化成行动，这是需要一点勇气，需要一点多管闲事的担当的啊。吴东凯和他的朋友们做了，那些自发帮忙的市民做了，搬矿泉水的商户做了，主动协调的交警也做到了，哎，他们凑在一起就是一座城市最柔软的底色。我那天绕路了，错过了一个温暖的现场啊！但是我相信善意不会因错过而消失，它会被记住、被传递，在下一次需要时被重新

点燃。那么在感动之余呢，其实也应该进一步的理性思考。你看全网都在帮河南老乡卖西瓜，那问题是然后呢，明年呢，啊，丰产不丰收，这种矛盾怎么破呢？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在河南啊，一些地头的西瓜一斤就是1毛钱到3毛钱，农户一车近1000斤的瓜到手不足300元。可是当记者走进距开封不足百里外的郑州连锁超市，这超市里这个一斤1块多的西瓜随处可见，啊，麒麟瓜、小吊瓜一斤3块都不足为奇，啊，离河南千里之外的成都、重庆，啊，我看这不记者说，路边摊的无籽西瓜都得卖1块钱，这个一斤3块钱，这10倍乃至数十倍的差价是从哪来的呢？曾经从事水果分销行业的王楚告诉记者，啊，水果行业的分销成本啊是高于水果自身成本的，这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就特别是西瓜这类水果，如果卖不出去，就得承受较高的仓储成本，不然只能眼睁睁地看它烂掉。就传统水果流通链条复杂，这水果呢从产地到消费者手中，可能要经过3-4道中间商，啊，以北京消费者买河南西瓜为例。从产地收上来的瓜先运到我们河北高碑店的一级批发市场，啊，随后呢由二级批发商发往北京新发地市场，再由区域性的小批发商分批次买走，卖给社区的水果店啊、超市啊，最后到消费者手中。你看每道环节都得有成本呢，啊，分销商要整理、清洗、包装，挑质量过关的货卖到零售商这个门店，啊，这人工搬运、分拣、长途运输、摊位费、市场管理费，这都是成本，可能占比大概一半。而且多次搬运、转运，磕碰了、腐烂，这些折损也会叠加到售价中。如果损耗高于利润了，那就没有分销商或者渠道商愿意干这事儿，谁也不想白白消耗人力物力，还要压资金呢。啊，那么按照这个道理，是不是货源地更近的西瓜卖得更好呢？啊，这还真不是。河南万邦市场食品安全办公室经理宁亚兵介绍，他们这个市场日销西瓜约820吨，其中省外货源约800吨，省内货源也就是20吨。而且省外的货源中，云南、海南的麒麟瓜，我们河北、山东的小吊瓜，江苏、山东的特小凤，以及东北、陕西甜王，这些是流通主体。省内的西瓜主要来自开封、新乡、中牟这些地方，大多是产地周边销售。宁亚兵说，开封本地部分西瓜品种老化，糖度偏低，啊，果形参差不齐，是难以达到大批量批发流通的稳定标准。就进入万邦市场的本地瓜，很多啊都是周边农户啊骑着个3轮车，开个小型农用车，免费啊到公共交易区零散销售的。这跟省外西瓜规模化组织、标准化分选、就稳定供货相比是有差距的。而且呢，根据技术专家的分析，这些年西瓜总供应量是保持在高位的，而且去年冬季比较暖，部分地区西瓜产量高，春节前后开盘价偏低了，压制后续产区价格。而且夏天，今年夏天开封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时候，又遇上了雨季提前了。啊，降雨导致部分西瓜成熟加快，那品质就下降了，而且田间道路泥泞，很多客商也不愿意来，路不好走。哎，那以后怎么办呀？就是如果不靠爱心啊，不靠热搜，想单靠有效市场卖出西瓜，这是需要政府有形之手去调节的。你像生产端，得调整品种，建立标准，这是势在必行的。有关部门应该引导瓜农啊，种植适应当前市场需求的品种。啊，筛选耐粗放管理、品质优良、适宜储运的品种，必要的时候给予技术指导和政策优惠。那么销售端可以打通产地直供终端，压缩流通中间环节，建立产销预警机制，就让短期助农热度转化为长久的惠民实效。啊，河南一些县区西瓜合作社已经有相应的实践了，就跳过中间环节，将散户的议价能力汇集到一块儿，实现头天采摘，第二天就能进上海超市，啊，地头的收购价每斤比散户卖的话能高出3毛钱。而且在业内人士看来，建立分级体系也很有必要，就没有对西瓜的分级，就没有优质优价，好瓜才能卖好价嘛，次瓜可以另作他用啊，比如做西瓜酱。

0: 西瓜脆片、西瓜饮品等等，这是市场逻辑，也是未来可以探索的方向。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相声博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贵州贵定县洛北河漂流景区最近推出了一项新业务，伴漂，啊，就陪着你漂流，啊，伙伴的伴，陪伴的伴。什么价位呢？398元纯玩，1288元说礼貌型肢体接触，1988元呢，它就是你的临时女朋友，啊，这伴漂啊都是女性，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啊，这客服说的更直白。说1988元这个服务就像恋爱一样。那至于后续还有什么，工作人员暗示其他服务可以跟伴漂女子私下详谈，每天400组客人，说平台上1000多人随时待命。网友就调侃这个服务，哼，不是有商 K 那个词吗？这个漂流就是商务漂流啊。咱们玩漂流玩的是山水啊，可不是玩暧昧去了。游客花钱买的是清凉刺激的体验，不是花钱买一个临时女朋友陪着你亲亲抱抱。商家把这套操作包装成了什么情绪价值 NPC 互动，可是情绪价值什么时候变成了按肢体接触尺度来分级定价了呢？什么时候变成了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啊？其他服务还能私下谈了？类似的这种擦边的文旅服务啊，这几年其实并不少见。泰山陪爬本来是个正经活儿啊，陪人爬山、拍照、聊天，提供体力和情绪支持。可后来呢，什么公主抱、秀肌肉啊，成了卖点，明码加价的牵手暧昧的项目层出不穷。有媒体调查发现，陪爬市场里不能亲嘴儿，都成了一些团队内部的自律规则了，连不亲嘴儿都要专门拿出来说，说明这边界已经模糊到了什么程度啊。还有江西葛仙村度假村的这个 NPC 互动更离谱，盖上红盖头，用嘴咬着棒棒糖送到游客嘴里，以撒娇喂糖等擦边式互动吸引游客，被媒体点名批评之后紧急整改。从景区 NPC 的过度肢体接触到演出精心设计的暧昧擦边桥段，就把擦边互动当成流量密码了。现在啊，文旅行业竞争激烈，想创新想引流可以理解，但是把亲密接触分级售卖，把肢体接触按价格分档，把暧昧擦边当成了卖点，这不是创新，是堕落啊！商家打着情绪价值的旗号，实则在公序良俗的边缘疯狂试探，靠擦边赚快钱，就这种经营思路一开始他就歪了。更要命的是啊，就这种服务他不是偷偷摸摸的干啊，这漂流这伴漂涉事商家在短视频平台公开宣传引流，在景区内还有固定的服务点，它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地下交易，它就是大摇大摆的光明正大的在那挂牌经营啊，直到媒体曝光了，当地才连夜成立联合调查组啊。日常监管去哪儿了？一个在景区里公开揽客的伴漂服务，监管部门看不见听不到管不了？文旅部门们啊，是有责任规范旅游市场秩序，监督管理旅游服务质量的。景区管理方对场所内的 NPC 互动、演绎活动这些内容有审核把关的责任。可现实是，这类灰色业态已经公开经营了一段时间，始终没有触发监管，直到舆论发酵了，这才高度重视，连夜调查。啊，就这种被动式的监管模式，能对付得了不断翻新、不断出花样的擦边生意吗？你说到底啊，文旅互动不是说不能有，但得有边界。游客和演员之间可以有互动，可以是沉浸式体验，可以是情绪共鸣，但互动不是让玩暧昧啊，陪伴不等于色情交易，情绪价值不等于花钱买亲亲抱抱，把情绪价值窄化成感官刺激啊，把沉浸式体验降格成了低俗式迎合，这条路啊是走不远的，这是个死胡同啊。总之，文旅业态可以创新，可以挖掘情绪价值，但所有创新都不能突破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的底线。山水游乐本来是干净的事儿，想靠擦边牟利，别脏了我们的青山绿水。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十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1: 在河北

0: 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倪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正甫讲话。
1: 王正甫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强调用心做好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一至六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1: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联播看天气，未来三天我省中北部地区局地有暴雨，个别地点有大暴雨。
1: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0: 今晚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685元、655元。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称，与以色列的协议已达成。
0: 今天，我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甫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2: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直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成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 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部队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0: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共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3: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他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1: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4: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1: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到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5: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1: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区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6: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箭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

0: 扩容发钱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党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屈长宝：
1: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0: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正酣。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中铁建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李聪：
2: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当前我省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时到17时，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5: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8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祖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6: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一点一策的管控措施。
0: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邯郸磁县陶泉乡副乡长、南王庄村包村干部严本强：
7: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

0: 上徒步去到现场核点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1: 邯郸峰峰矿区临水镇郭庄村村民张振海：
2: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1: 7月31号，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起壁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备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邢台沙河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主任张永波：
3: 我们紧盯设备加修、日常巡冲、应急备闸等多项工作，实时监测保亭压缺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闸防汛压梁，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4: 廉颇看天气，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和北部、邢台西部等地有较强雷雨，部分地区小时的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或6小时雨量可达70毫米以上，个别地点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00毫米。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记者从省征兵办获悉，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为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兵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的保障体系。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树立荣誉激励鲜明导向。
4: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
1: 今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3亿2338万人，占总人口的23%。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2365万人，占总人口的15.9%。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抚养比为23.1%。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4: 今天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产生首轮报价结果，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根据采购规则，首轮报价未中选企业有机会根据采购规则进行第二轮复活报价。
1: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载、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4: 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开启。根据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受美伊军事冲突反复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整体涨多跌少，呈阶段性震荡走势。本轮周期均价大幅高于上一轮。今天24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 记者今天从在线旅游预订平台了解到，

0: 接到多家航空公司通知，从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降。调整后的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1: 沙特阿拉伯方面今天援引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的话说，与以色列的协议达成，哈马斯将很快发布正式声明。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全体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
0: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的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欧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1: 美国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66%，是自去年7月31号以来的最高值。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的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
0: 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国家情报局由内阁情报调查室升格而来，初期人员规模约为730人，由原内阁情报调查室大致相当。首任国家情报局局长由袁和野担任。
1: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7位候选人进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标志着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此次秘书长遴选正值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按照地区轮换惯例，来自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联合国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底届满。
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7月30号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欧洲已有超过43.4万公顷的土地被野火烧毁。随着野火继续在欧洲和北美肆虐，气候的行动的紧迫性更加凸显。欧盟日前警告，野火危机正向东蔓延，随着热浪、干旱和强风持续到8月初，希腊和意大利预计将面临日益严峻的威胁。
1: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齐小斌、傅建岭、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7月30号，据媒体援引两名知情白宫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签署一项命令，授权联邦官员阻止含有关键矿物的旧电池及其他电子废料出口。为此，美国旨在促进国内回收利用，抗衡中国主导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材料。两名官员透露，这项命令将允许美商务部出台规定，禁止所谓的电子垃圾运往海外。政府希望将这些材料导向国内回收商，尤其是钨和电池碎片。据环保组织的数据，美国每月出口近3.3万吨电子废料，其中大量含有锂以及其他可回收的关键矿物。
2: 这则新闻当然值得关注一下，就是说，就是美国人把主意打到所谓电子垃圾上，就别出口了，我们自己留着，自己回收那些贵重金属，对吧？通过这个方式，是不是明年就可以结束对华依赖？哎，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哈。你知道我们做节目有时候讲什么买一赠一啊，就是我们聊一个新闻还附赠另一条新闻，就相关新闻，开玩笑啊，咱们放一块儿说。其实今天可以买一赠二，为什么呢？除了说美国人对这个电子垃圾感兴趣以外，还有两个消息我觉得可以一块儿聊。那这两则消息实际上和什么有关呢？和这个马斯克首富啊，马斯克。因为最近有消息说，那个 SpaceX 要求供应链剔除中国因素，这是美国那个太空探索公司马斯克那个好心链那个，说正采取措施确保在运营和供应链之中不受任何中国因素的影响，这是一则消息啊。还有则消息可以聊是什么呢？是马斯克在7月31号在这个 X 平台上发文，就驳斥一个说法，就是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啊有一个报道说特斯拉要剥离中国业务，这个报道马斯克现在这个认为是谣言啊，假新闻，胡说八道，没有。但是你看啊，都是马斯克旗下的企业，一个是 SpaceX 在剥离中国因素，这个事儿应该是真的。而那个特斯拉，这也是马斯克的，这个是不是剥离中国因素呢？马斯克说没有啊。这么几个消息放在一块儿，我们一并聊啊。那你说想聊什么呢？哎呀，这不是很明显吗？一个我们的判断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在真抓实干，要和中国脱钩断链，或者说的明白一点啊，他有一些东西对中国依赖是很严重的。你说那美国现在产业空心化，他大量购买中国生产的产品，是那我们要说这里面有些东西是你可以找到替代者，哪怕你多花钱嘛，可以找到替代者，有的很难找到替代者，你找不到那就形成一种依赖了，那这种依赖现在美国人受不了，按他们的说法影响就是威胁到国家安全了。你比如稀土，比如说一些所谓关键矿产、关键的原材料，因为中国在这个领域确实能力非常强，不只是说原材料的问题，整个加工提炼啊，特别是对于稀土的处理，在全球范围内掌握绝对主动权啊。那美国实际上不管特朗普上一个任期还是在这一个任期，就是去年1月20号他不上台嘛，就是这个任期其实更加明显，他又和中国打贸易战，又掰手腕，这不是玩对等关税吗？关税加到100%，加到145%，这我们都知道啊。就最后我们说不陪你玩了，因为你关税加到100%，生意就不用做了。100%跟1000%没区别，我跟你玩数字游戏，我没那功夫，不陪你了。就双方博弈过，博弈的最后，美国人等于说他不得不低头，就是搞这个所谓休战。休战就是别打了，打不下去了。他能赢，他不会休战吗？为什么赢不了？中国手头有稀土牌。我们别的什么也不说，就说这张牌中国就掌握着，你美国就没办法。所以在这张稀土牌对中国人来讲彻底失效之前，那你美国就是无能为力啊。所以美国也想解决问题，尽早在这个领域能够打破中国的技术封锁啊，打破中国的垄断，就让你这张牌失效。那如果这张牌失效了，那我和你博弈是不是我就能占据优势了？说到底就这么个事儿。那今天这个新闻你看到了，那美国人想办法，这个电子垃圾咱别出口了，咱自己处理吧。 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是一样一样说。第一个，我们就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这个优势啊，这个优势实际上它可以分阶段、分层次。目前啊，在这个稀土，从找矿啊、合作、开采、加工，到最后出成品，整个这个流程、整个的技术，中国都是掌握的。所以中国掌握绝对的优势、绝对的话语权。你别管拿什么跟我搞，我回你一张稀土牌，你就没话说。现在是这么个状况，这我们知道。那我们讲这是一个阶段啊，假设美西方在技术上有突破，人家也能够自己去挖稀土、炼稀土，最后可以出产品了，那下面还有一张牌是什么呢？打市场牌啊，打价格战啊，白菜价，把你扼杀在摇篮里啊。因为你那个产品如果成本很高，你没市场的，还是可以搞你嘛。当然那是下一个阶段了，而且这个阶段是在你已经有了突破，技术有了突破啊，能做，这是前提，你能做了才涉及到，才有资格接受下一轮，就是价格战。你要做不出来，或者说你只在实验室做出来，那价格战还都用不上。那总而言之，这是我们啊，或者说这是市场竞争惯用的手段和伎俩，谁都懂，谁都知道，这是一个层面啊。第二个层面，我们就说美国西方啊，包括日本，想尽各种办法想突破中国在这个领域的优势，这也很挠头的。你看美国搞了好多了，那拜登时代就在折腾，那特朗普上台之后，他讲那个关键矿产呢，关键金属能不能搞个联盟啊，拉上一帮自己的盟友搞了，跟乌克兰那儿啊，5000亿稀土矿啊，搞了，签了约了。另外日本从海底下挖这个泥啊，海泥啊，想从里边能不能提炼，你应该说也是有成效有成果，这没得说啊。那现在美国人想办法，我倒觉得这个办法可能更现实。为什么呢？这个路本身是可以走通的，就是美国把自己大量的电子垃圾啊，西方国家原来这玩意儿是出口的，出口到发展中国家，一度也出口到中国呀。电子垃圾处理的时候其实还会有污染的，但这条路是通的，技术上是通的，就是处理电子垃圾，把里边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我提炼，我回收，我再利用，我缓解我在这个领域的这种短缺啊，这种压力，这路肯定是通的啊。那美国或者说西方以前呢不在乎，所以大量电子垃圾呢它是扔出去了，就是扔给发展中国家，很低的成本，你们处理就完了，我就不管了，财大气粗啊，大手大脚啊。现在发现不对，所以美国现在说呢，电子垃圾我自己回收，我自己处理，我要那里边最关键的那些贵重金属。这个我个人以为在技术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你说美国人岂不是拿到了破解稀土牌的这个方法吗？也不好这么讲。其实涉及到稀土本身啊，我不是讲美国自己就有稀土矿，它不是没有，但是它没有整个这个提炼的技术。另外还涉及到什么呢？就是法律法规上面的阻碍，因为这东西会有污染的，就是环评过不去，环保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还有这个问题。包括电子垃圾你回收处理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事儿啊，我们依然不看好。当然美国可以想办法，就是这个电子垃圾我回收之后，我依然不在本国处理，我放到我盟友那儿去处理，我让他给我干，他就不要绿水青山了啊，他给我干活。那问题就来了，一个谁扛这事儿，谁为你做嫁衣裳，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么处理出来这个东西啊，就所谓贵重金属，它成本有多高。其实我们聊日本从海底那个海泥里边去搞稀土，理论上没有问题，肯定那里边有，从海平面往下6000米挖啊，挖然后弄上来，这个没问题啊。关键是成本有多高，其实这是关键的问题。你成本太高了，你没有竞争力，大家用不起啊。你说这个 F-35 战斗机说用什么400公斤稀土，就大约是这个意思啊。那你6000米海底挖泥去，你得挖多少吨呢？你这 F-35 是什么价啊？你还敢用吗？那这也是一个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其实很致命，很扎心。但是不管怎么说呢，刚才我们讲的废旧的电子垃圾啊，从上面想办法去回收一些东西，这应该是有效的，路是通的，技术是有的啊。但是它也并不全面，不能够100%满足你所有的需求，不管说是从量上还是从种类上，其实恐怕都够呛。当然这事儿我倒觉得可以这样看，这是件好事啊，等于说也刺激了美国和西方啊，节约这种关键金属。那处理电子垃圾本身说到底呢，它是一种节约，也是一种珍视和爱护资源吧，其实也是一种保护生态的行为吧，就这点来讲值得赞赏啊。但这个东西到最后做出成品来，你的成本有多高，你能不能承担得了，这可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这则新闻带给我们的一些提醒啊。那翻回来我们再说两句，这个马斯克他手头那个特斯拉，按照马斯克的说法，没打算从中剔除中国元素。但是那个 SpaceX， 因为他是接了美国军方的单啊，大单啊，所以在所谓中国元素这个问题上，他会很谨慎，或者说必须明确的表个态，就是和中国脱钩。这是 SpaceX， 问题也就在这儿哈。当今世界啊，已经经历过一个相对漫长的全球化的过程，特别像中美这样两个大国啊，经贸联系是相当紧密的。现在此刻从贸易额上其实远不如巅峰状态，这我们承认啊，但依然是在全球范围内啊，经济体之间就达到这个份额依然不多呀，依然是联系非常之密切。而且呢，美国是逆差，换句话说，买中国东西买得多，对中国的依赖多，就美国市场对中国的产品的需求多，是这么个状况。最近福特汽车不是说吗，就说中国这车啊，现在美国市场挡着，关税100%不让进，但是我给你个时间啊，我估计5到10年中国车就突破了，早晚得进呐。这是这个福特的 CEO。 说到底呢，作为一个商业人士，一个市场人士，基于对市场的判断，基于市场的经验，他最后有这么一个结论，这恐怕也不是耸人听闻空穴来风，只是一个判断而已。那么中美之间其实经贸联系非常紧密，那现在你一定要强行的脱钩断链，特别像这个 SpaceX 要做这个事情，甚至也不排除特斯拉开始在这方面有动作啊，有考虑，有忌惮，不排除。那这可能意味着什么呢？那就是脱钩断链有可能成为现实，这种现实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这个后果需要各方承担，就是美国、中国乃至全球市场都可能要直接间接的受到这些事情的波及，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从中国这儿讲，可能有些产品卖不出去了，人家不需要了，人家不买你的了，有这个问题。那从特斯拉也好， SpaceX 也好，如果真和中国脱钩断链，那你就寻找中国的替代者，都无外乎就这么个事儿，就是看你找得着找不着，或者说你花多少钱能找着。刚才我们讲到像稀土啊，一些关键金属，就是这个问题。你说这个世界离开中国它真不赚了吗？不至于，不至于，可以赚的，就是你多高的代价，多高的成本。我们以前经常举这个例子嘛，美国曾经买俄罗斯那个 RD-180 火箭发动机，你说美国，堂堂美国连火箭发动机都做不出来吗？能做出来啊，没问题啊，它就是贵呗。我也曾经讲过，美国的水下舰队全部是核潜艇，它没有常规潜艇，所以如果你喜欢美国货，你想买美国的常规潜艇，就你海军要装备，你买不到的，它没有。那你说我花钱让美国给我设计给我生产行不行？肯定没问题啊，你花钱吧，这肯定是一个天价，肯定是当今世界基本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国本身都花不起，都不愿意花的。另外你得锻炼身体啊，你得等啊，你等它上产能啊，等它什么时候把东西给到你手里，你还在不在还两说呢，是这么个事儿。你不能说它做不出来，但是我说了半天它实际上还是做不出来，不值得做，做了它就亏本，是这么件事儿。那全球的供应链啊，全球这个产业的分工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那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啊，谁的产品质量好，价格合适，我就采购谁的呀。所以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不就这么形成了吗？那你现在活活要打断它，我就不用中国的，我就喜欢贵的，我就期待这东西你做不出来，我慢慢等，哎，等到我这企业黄了，我在所不惜。那你愿意这样，没有办法呀，这就和传统的什么市场经济啊、商业规则那就背道而驰了。当然美国人还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不用中国的，我扶植一个新的中国出来，比如说印度啊、土耳其、越南啊、波兰，我给他技术，我给他砸钱，你要有你自己就做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自己没有，你自己做不出来，你才口口声声给人家画饼，把便宜给人家。而且我们还有一句话放在这儿，就是你现在所做的这一切啊，你在这狼奔使突，不撞南墙不回头，在这折腾，那边中国也没闲着，中国还在发展。以前我多次讲过，几代中国人一直在吃苦啊，稀土也好，别的也好，很多东西中国人都是一穷二白开始做，甚至起跑线我们比人家还要晚，但是我们做出来了。那中国人吃了多少苦，投了多少时间精力，流了多少血，流多少汗，走的什么路，你来一遍。你要想达到中国的水平，达到达不到咱先不说，你先来一遍，你像中国人那么认真，那么吃苦，那么投入，把这事儿你做一遍，你有可能得到中国人的结果啊，也可能还得不到啊。另外呢，你后发，你可能比中国人聪明啊， 你可能用更少的时间，更短的路径，也许啊，但你得走一遍啊，光这跺脚是没用的。
0: 7月21号，日本内阁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造船业被列为17个战略领域之一，并被明确定位为保障国家经济与安全的核心支柱，其以造船业复苏路线图为指引，明确以日本船日本造为核心目标，从建造体系韧性、人才培养体系、市场需求保障三大维度

0: 推动产业复苏，并提出了类似力争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总吨位的目标。作为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核心产业规划文件，战略的导向性意义引发外界关注。媒体称，政策与企业几乎同步行动，节奏之快在日本产业界并不多见。
1: 这个名字挺有意思，成长战略是吧？我就搜了搜，去年有条新闻，去年11月份，就2025年11月份有条新闻，就是日本成长战略会议首次会议。他这个会议是要讨论造船、人工智能等17个领域，而且要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这不是现在这个成长战略出来了是吧？去年11月份，关于力争通过经济成长投资和危机管理投资来打造强劲经济的日本成长战略会议，是在11月10号，日本政府首次召开啊。汇总写入近期要敲定的经济对策之中的重点措施，除了制定迈向重振造船业的路线图之外，还写明要讨论创设若企业实施大规模投资就给予减税的制度。会议计划讨论，这是去年年底啊，这会议是计划讨论造船和人工智能就 AI 等17个领域，并且反映到2026年夏季的成长战略之中去。在此前先就经济对策出示了应该实施的内容，将加速高市就首相啊重视的经济安全保障领域等举措。高市在会议上还讲，需要通过采取跨越多个年度的预算措施，提高预测的可能性，并支援民间投资。另外，为了对抗中国的出口管制，会议还提出要加速南鸟岛周边的那个稀土生产实证工作，就是水底下捞那个海泥提炼稀土那个事儿嘛。在造船领域，则基于日美两国政府缔结的推进合作备忘录，支持旨在扩大国内造船能力的大规模投资。这是去年11月份，日本是政府开会啊，成长战略会议。那现在到了7月下旬了吧，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了日本成长战略，就是我们说17个战略领域，造船业是其中之一，而且看来是重中之重，被明确定位是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而且拿出了造船业复苏的路线图。日本造船业的现状是这样吧，克拉克森的数据，2025年日本造船业新接订单以修正总吨计是占全球 5.6%，完工量呢以载重吨计占 16.3%， 而且这 16.3% 呢反映的是两三年前接的旧单，所以那个 5.6% 反映的日本的这个状况更真实吧。至于2026年以来，日本一共是接了11艘船订单呢，24万吨 CGT， 这占全球的份额是 1.39% 啊。这个 CGT 造船业一个这个计量单位吧，就衡量船舶建造工作量，就叫所谓的修正总吨。所以在这个状况下，你看日本现在就堪称也是个新思维嘛，这个日本成长战略把造船业又提出来重中之重，这是要造船救国啊，把它当核心支柱啊，保障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核心支柱啊。那问题就来了，能不能做起来啊？一方面日本就是官方啊期望很高，要求很高，一方面说有预测到2035年吧，零碳排放船舶、自主航行船舶这个建造占到总量市场总需求的60%嘛。所以日本是力争2035年实现造船总量1800万GT。另外就是船舶的维修，要升级修船坞和配套设备，在友好合作国家布局维修基地。还有呢 ,LNG, 就是这个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啊，日本98%的 LNG 是要靠进口。所以规划2035年后建成年产3到5艘的稳定的供给体系，这是这个需求啊，愿景啊。那问题来了，能不能做到啊？先说结论，结论是很难。那你说中国是造船大国，现在全球 number one 是吧？看人家日本想追，你就泼冷水吗？这还是拿事实说话吧。是这样，日本曾经做得不错，日本造船业做到过全球第一的。早了啊，你看在1956年，日本是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那时候是以174.6万载重吨这个完工量超越英国。1980年代的日本造船业占的全球的份额呢，曾经是47%，这是最高了，巅峰47%，年产能峰值接近3000万总吨，造船速度达到过美国2倍，成本不到1/2。所以当年你要说造船立国，日本做到过，你说那人家很厉害，对啊，然后掉下来了。这个转折点在1985年， 就是那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不是大幅升值吗？竞争力下降啊，而美国在扶植韩国造船业。你看，我们曾经讲过，在半导体这个领域，美国相当于遏制了日本，打击了日本，咔嚓切了块肉给到韩国，就是半导体啊。那造船其实类似，韩国在1990年代末接单量超越日本，2003年正式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一，拿到45.8%，就全球份额呀，快到一半了吧，全球第一。2010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又超过韩国，日本就排到第三去了。今年日本造船业呢，2025年全球完工量排名前20的船厂有一个，中国有13个，韩国有6个。所以就日本来讲，曾经拿到一半啊，现在就不到6%，就是新接单的这个 CGT 占比不到6%，日本造船业衰落，这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你说市场和战场是一样的，瞬息万变，今天全球这个格局和当年日本面对的那个格局啊不一样了。你要想在逆转啊逆天改命啊，其实难度确实是非常之大。日本现在新接订单很少，说明什么呢？船东在用脚投票吗？不看好你，不用你啊，不向你订船吗？这是今天这个格局。你要想说服大家重新找你订船，你得拿出点真东西来啊，你有吗？另外，日本现在面对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就是老龄化嘛，少子化嘛，而且现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步，劳动力就不足。他有官方报告，日本造船业从业人员2016年峰值有9.1万人，那到2023年呢，7万人。30岁以下的这个技工占比曾经到26%，现在是19.5%。另外，它产能本身也有天花板，和中国、韩国比起来，就差距非常之大。甚至还有一个挺要命的，技术也断档了。所以日本现在想什么呢？日本船日本造，甚至呢还要和所谓这个友好合作国家，比如美国吧，美国也头大，美国说这个造船嘛，中国是美国的236倍吧，这个产能啊，那美国靠自己确实追不上，他想用日韩给自己帮忙，但是也很麻烦，美国也很麻烦，你口口声声美国优先，美国第一啊，妈干嘛？那你说涉及到造船啊，涉及到这个工作岗位啊，涉及到利益啊，利润呢、啊，军工复合体啊，这便宜不能让日韩占呢。可你自己慢慢做，你做到什么时候去？你要想让日韩帮忙，等于他们要抢你的份额，抢你的这个就业，最好是日韩白干，白给我干。那怎么可能啊？而且你看，特朗普这个对等关税政策，要求日本、韩国到美国投资嘛，日本投5500亿，韩国3500亿，那这两个国家很识趣啊，听话呀、啊，那投嘛。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想骚到特朗普痒处，就是说好啊，造船业，哎，就满足你。可实际情况是啊，那韩国应该说比日本还要强一些。日本现在真叫自顾不暇，你自己的份额都很有限。日本自己船自己造这个事儿，能不能真的落实都很难。再帮美国人那是难上加难。那现在我们又回到这则新闻吧，日本内阁这不是通过这个成长战略，是吧？日本内阁在7月21号正式通过日本成长战略，它17个。领域里面造船业啊 AI 的都重中之重啊，你看日本用的词儿挺讲，就叫成长，哎，没好意思说复兴啊。你要说造船业，实际上它如果真的实现自己既定目标，那就实现复兴了，这没得说，关键是行不行。刚才我们讲很难，它有它一系列内忧外患，这个你从我们这个角度讲呢，一个我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我的一个观察，就是又说到全球化这个问题。当年这个全球化，以全球化为背景，那就是在西方世界相当程度就是美国给你打了个基础，有一些相对小的国家，包括日韩，包括欧洲一些国家，在美国这个基础之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就占据一个生态位，一个优势位置，一招鲜，我日子过得就可以不错。当然你一旦出圈，美国也不干。你比如日本的半导体，包括之前你看纺织品，什么钢铁、汽车，一旦超越美国，出了圈，美国不干，打压。是，但总的来说你还是能有一个位置，因为有了全球化，很多事情不用你自己做了，你只要找到你自己的优势的地位啊，临门一脚就成了。现在这个基础整个变了，如今这个世界，你如果说是一个游戏，它和以前的游戏不一样了，规则也变了。今天你要真玩，真玩得起，想成为赢家，你真的得是一个大国，你恨不得原材料、能源资源、粮食你都得有，恨不得所有工业门类你都得有，你才能经过重重考验。就比如我们说2月底美国以色列打人家伊朗，霍尔木斯海峡被封锁，多少经济体 多少所谓的发达国家就挠墙啊，着急啊。
0: 嗯，

因为以前好多事不用我操心啊，现在事事我都得操心，我去哪儿买油买气儿都是问题了。以前我不但好买，那卖家都找上门来要求我买，现在我去哪儿找？你说我买个俄罗斯的油，买个伊朗的油，美国还要制裁呢。形势变了，低成本的时代结束了。德国那儿也是个典型的例子啊。你像日韩这样的国家，一众的欧洲国家，在今天这个变局乱局之中，全球化被踩了刹车之后，你要想再维持一个稳定和发展，反正原来那个成本你是撑不住了，你只能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代价，更多的付出，那最终反映在你产品上，那肯定价位是高的，竞争力是降低的。更不要说作为美国的盟友，现在又多了一个问题，以前就是在所谓全球化时代也有一个交保护费的问题，这是真的。那现在呢，它都不是个保护费的问题了，这个美国人不讲理了，原来交一个数就行，现在除了那个数还得多交，那对等关税是个典型的例子啊。可你想，钱就这么多，你给了他，你就投不到自己的基础设施。就说日本想重振造船业，包括修船，其实就这么几件事儿，一个基础设施，包括这个技术，你断档怎么办？你得研究啊，你投钱吧，砸吧，你能有多少钱？你基础设施比不上中韩，你凭什么造出比人家好、比人家便宜的船来啊？另外，人本来就老龄化，相应的技工就少，你得培训呐，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你得教育啊，得有学校啊，得实习啊，得干活啊，说到底是钱啊。你本国工人没有，你哪怕从外边雇，你引进国外劳工，你培训他们，那也得花钱啊，那成本也是高的呀。这是日本甚至是韩国面对的一个直接的局面。说到底呢，在当年就冷战那时候，把自己的经济，把自己的，有个词儿我并不爱说，就是所谓国运啊，把自己的命直接挂到美国人身上去了。现在美国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不只和中国脱钩断链啊，他跟盟友也在脱钩断链，他以前的承诺自己不愿意承担了，那由此带来的很多成本，那是要由日韩这样的国家来承担的，这是沉重的包袱啊。你之所以是一个发达国家，那我们用平时的语言说，不就是你就挣得多吗？现在你挣的那点钱人家又拿回去了，你这继续投入，继续研发，继续生产，这个钱就不足嘛。所以你看现在日本推这个成长战略啊，一方面我们也理解他很需要，他着急，而且作为一个国家政府层面，他拿的战略那就不是零打碎敲，是有一个整体的观念，一个生态的观念，全局的观念，对吧？一下子17个领域，这对。但另一方面也恰恰是因为你需要做的事情太多，说到底你欠账太多，从1985年广场协议开始失去的什么10年、20年、30年、40年，你欠账太多，那你现在呢好像觉得自己最后的机会再抓不住，什么也没有了，那你要平均用力吗？你要搞添油战术吗？那是不行的，没有重点是不行的。但扎心就在这儿了，我把重点放到造船了，你看看行不行，大家也不看好。而且还有一句话也说出来吧，更扎心，就是日本负债太多，200%以上啊，这个是日本要背的，这其他人还真背不了这么多啊，压力山大呀。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7月31日，历史上的今天，要说说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李斯特。弗朗茨·李斯特在6岁的时候就开始学钢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定居巴黎。他将钢琴的技巧发展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地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在钢琴上创造了管弦乐的效果，还创建了贝谱演奏法，他有着钢琴之王的美称。另外再来说说1903年的7月31日，沈进被刑部杖毙。1903年，沈进在报上揭露中俄密约的内幕，进而引发了中国留学生和国内各阶层对清廷的反抗情绪，沈进因此被清政府搜捕，7月31日被绞杀。来听重阳的讲述。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1号，说个艺术家吧，音乐大师吧。1886年7月31号，匈牙利的作曲家李斯特逝世，这是大师啊。李斯特长挺帅啊，弗朗茨·李斯特，著名的匈牙利作曲家、钢琴家、指挥家，伟大的浪漫主义大师。他是生在匈牙利的雷定吧，6岁起开始学琴，先后是多位钢琴名家的弟子，16岁呢定居巴黎。他被认为是把钢琴技巧发展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程度，极大的丰富了钢琴的表现力，有钢琴之王的美誉。李斯特是1811年10月22号生人，雷定那个小地方其实离德国就不远了。他作为一个音乐大师，实际上从启蒙啊，从渊源上讲，可能源于他爸爸，就他父亲叫做亚当·李斯特，是当地的一个贵族，就埃斯特哈奇，是他们家啊，这个家族一个牧场的管家，同时也是一个很痴迷音乐的一个发烧友吧，爱好者哈。这个人倒是很能干，所以到他们这个家族的大本营埃森斯塔特到那儿供职，所以呢有一个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音乐才华。因为这个地方吧，附近有个埃斯特哈奇宫，那儿的音乐会上他可以演奏大提琴。而且这个亚当啊，因为受到当时一些朋友的影响，可能还喜欢上钢琴了。但是因为坦率讲，音乐天赋不够，也没有走上这个专业的音乐道路，所以老爷子有个夙愿，哎呀，我这儿子能不能是吧，实现我的梦想，有这想法。亚当·李斯特回到家乡呢，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夫人吧，是一个小商人的女儿，叫做玛丽安娜。婚后呢，生下了他们的唯一的儿子，就是弗朗茨·李斯特。小李斯特幼年的时候呢，和村里的小孩不一块玩，他本身身体比较弱吧，他爸爸老李斯特回忆说，这个孩子啊，免疫接种之后常常发烧，3-2岁的时候险些夭折，令人忧虑啊，一直持续到6岁。说有一天我演奏了李斯是一个德国作曲家钢琴家啊，他的声 C 小调协奏曲，他就儿子依偎在钢琴旁全神贯注地听，到了晚上他从花园回来居然唱出了主旋律，我们让他再唱一遍他也能唱出来。这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天才的先兆啊，他不停地要求学习音乐，于是我们让他开始弹钢琴。哎呀，老爹得多高兴啊。那你想，钢琴启蒙就是他爸爸，9岁的时候他爸爸算是有朋友嘛，建议李斯特，要不你这个登台演出吧。9岁又演奏李斯的

难度很大的降 E 大调协奏曲获得成功。你看小孩子嘛，能弹下来就了不得了，接着父亲又为他举办第二场音乐会，也取得同样的成功。所以呢，老爹对孩子的这个音乐天赋啊非常有信心，自己的梦想在儿子身上可以实现了。一个是让孩子在这个技巧上要提高，另外就是人脉啊。他呢四处奔走，把自己的孩子先介绍给那个埃斯特拉奇宫的克劳斯公爵，公爵在宫廷的音乐会上把这小孩又推荐给其他的什么豪绅巨富吧。大家一看，哎呀天才呀，掏钱掏钱，这个孩子未来六年我们掏钱助学金学吧。到后来呢，这个老爹就亚当·李斯特把在宫廷里边的职务啊工作全辞了，一门心思教孩子。他本身也算是经纪人了，找老师去维也纳，在那儿呢李斯特学到他一生所有的音乐知识，特别是当时著名的大师车尔尼，这我们都知道，学钢琴都知道哈，对他非常的看重。看重到什么程度？之前约定的那个学费不要了，这个孩子有天赋啊，我能找到这么个学生就了不得了，我教，给买，买乐谱。后来全家又搬到巴黎，因为那儿有顶级，全世界顶级的音乐学院吧。但是呢，他们算是外籍人士嘛，外乡人嘛，被排斥，最终也没有如愿。而且在巴黎没多久，老父亲忽然离世，死了。那李斯特也就不得不结束自己，我就是弹琴啊，轻松的，无忧无虑的生活结束了，想办法讨生活，过日子吧。哎呀，他父亲去世的时候，那是1827年吧，他是16岁，就开始演出啊，挣钱啊。到1827年的9月，实在是厌倦了，父亲也埋葬了，然后回到巴黎，把这个演出用的豪华钢琴也卖了。得了一小笔钱吧，租了一个简单的公寓。他毕竟赢得了声誉，有名啊，干什么呢？做钢琴教师吧，教别人弹琴吧，主要是给各种小姐公子们上课。这时候他16岁嘛，独立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很快认识了一个人，1828年的夏天，接受了这个圣克里克伯爵夫人的邀请，为伯爵的女儿叫做卡洛琳给他上钢琴课。那个女孩子生于1810年吧，比李斯特大一岁。哎，怎么说呢，这个年龄两个孩子在一块儿啊，说是弹钢琴什么学音乐，到最后什么不了啊，文学艺术人生吧。伯爵夫人呢是在旁边作陪，她身患重病吧，就静静地看着这两个年轻人在一起，她什么不知道啊，可能是想等着一切瓜熟蒂落吧。但是这样的好时光也没多久，到1828年的7月，伯爵夫人病逝，临死前据说她是跟丈夫就讲说女儿的秘密是什么，我看到了什么。她祈求丈夫说让这对年轻人幸福吧，当妈的嘛。但是这位伯爵可不这么想，他不可能接受自己啊这么如花似玉的女儿被一个教钢琴的穷小子给弄走啊，那哪行啊。不由分说，一个是把李斯特解雇，然后跟这个穷小子讲啊，已经为我的宝贝女儿订了一桩体面的婚事，没你什么事儿，走人。这就失恋了吧，那当然很痛苦了，基本上打不起任何热情，跟死了一样。就李斯特呀，那就彻底的沉沦了，什么也不想做了，甚至干嘛去呢，就是跑到这个教堂去忏悔吧。你想欧洲人嘛，说是我要把生命献给上帝啊，做修道士呗。但是那位神父说是长久着注视着这个英俊的少年，跟他说一句话，说你呀、啊，与其去追求一份圣职，就做个牧师做个神父什么的，不如用你的才华和艺术去赞美上帝。那意思你该干嘛干嘛去了，对吧。这位神父应该说还是很善良吧。这到了16年以后，李斯特成为一个享誉世界的钢琴之王啊。说很偶然的一个机会，和当年的那个卡洛琳早已嫁人呢，两个人又见过一面，重逢啊，亦是别离啊。在卡洛琳离去的背影之中，他写了两首被称作是叫轻柔的田园诗啊。这个曲子旋律非常之美啊，欲言又止，宛若被遗忘的诗行，带着无法言尽的愁绪，或者如同时光的流水在梦境之中缓缓流淌啊。其实在他那次失恋之后整整两年的时间，就李斯特呀，应该说是贫病交加，什么也不能干，什么也干不下去。那个神父也无法指点迷津，他的母亲忧心忡忡，怎么办？但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30年7月27号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皇帝查理十世宣布解散共和议会，然后是七月革命，法国市民捍卫自由，打着三色旗上街，
这时候李斯特是在病中啊，被枪声惊醒，在窗外马赛曲响彻云霄啊。这回他是一夜未眠，预感到山雨欲来啊，时代的巨变啊，我该怎么办？然后第二天，巴黎圣母院响了警钟，之后是枪爆声大作啊。李斯特他年轻人嘛，按捺不住，爬到这个公寓的楼顶看一看怎么回事。这革命啊，让这个年轻人重新是满血复活吧，啊，热血沸腾。他有一个朋友是一个小提琴家，叫沃尔汉，也是被这个七月的炮声惊醒啊。每个人的生活因为革命发生很大的变化，动荡啊，不安，但是可能又激动啊，充满着期待吧。沃尔班是个好朋友嘛，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这个混乱的局面，我那朋友怎么样了？去找李斯特，一进门就跟他妈就问我们那病人怎么样了。李斯特他妈妈就是嘘，别说话。这时候这个房间中就已经传来了音乐，李斯特的弹琴，振作了。李斯特他妈妈非常感慨的跟这个朋友讲：“哎呀，是炮声治好了我儿子的病。”这算我们聊了李斯特的年轻时代和他的爱情哈。后来当然这个人成名了，而且风流得很哈。不说这个了，说说他和肖邦的故事吧。这故事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肖邦是著名的波兰的一个钢琴家呀，才华出众。他是为了躲避当局的追捕吧，只身流亡到的巴黎。他原来在波兰嘛，波兰是被沙俄欺压或者叫统治吧。你看那个居里夫人不也跑出去了吗？所以肖邦跑到巴黎之后吧，人生地不熟，才华出众，但是没办法施展啊。最后是在中学当了一个教书匠啊。报酬很低，生活贫困，所以很落魄。话说有一天晚上，肖邦呢是在自己租的那个小房子里啊弹琴，一个很舒缓的小夜曲吧，非常美的旋律吧。很多路人呢就停下脚步，侧耳细听。这时候呢，正好李斯特也从这儿过。哟，他本身李斯特当时已经成名了，在巴黎的上流的沙龙里，那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钢琴王子啊。所以听到肖邦的这个琴声，觉得哎呀，好。两个人由此是相识吧，一见如故，相见恨晚。李斯特对肖邦的才能啊特别赞赏，肖邦就说：“你看我现在这个境遇哈，这很尴尬是吧？”李斯特这个人呢，应该是一个很有胸怀、很大度的人。肖邦说当场就拜李斯特为师，而李斯特就决定说一定要想办法让肖邦呢这个才华呀能够被人们所了解。那怎么办啊？李斯特觉得没有问题啊，巴黎我认识的人多嘛。找一些朋友帮忙，但是呢，很多人其实巴黎排外嘛。李斯特当年到巴黎也是这个境遇吧，就往往是被别人拒绝，各种那冠冕堂皇的理由拒绝。怎么让这个法国的听众认可肖邦？李斯特想了一个办法，正好他有个人的这个演奏会吧，20,000座位，巴黎大剧院爆满，帷幕徐徐拉开，李斯特一出场，马上掌声雷动。李斯特风度翩翩啊，坐到钢琴前。到这儿我就看过两个不同的说法。第一个说法说什么呢？是当时钢琴演奏的不成文的规矩吧，演奏开始把剧场的灯先熄了，黑暗之中大家能够聚精会神嘛，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是说李斯特自己要求把灯熄了，熄了之后钢琴声响起，大家听吧，那当然很美了，又是掌声雷动，亮灯。这时候大家一看，哟，不是李斯特，钢琴前坐的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谁呀？肖邦吗？李斯特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把肖邦介绍给巴黎。李斯特到晚年的时候还是做了一个神父，而且他75岁还在巡回演出。遗憾的是，就是1886年的7月31号，他是因为肺炎发作吧，在德国逝世，就这么离去了。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1号，1903年7月31号，沈进被刑部杖毙，被打死了。讲讲这个人，沈进啊，沈阳的沈，进是就是尽头的尽，加一个草字头，沈进。他是1872年生人吧？他原名叫沈克成，长沙人。这从哪讲起呢？就甲午战败，沈进和当时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热血青年一样，就很希望国家能够有变化。他本人是在湖南吧，他和两个人关系很好，这两个人一个是谭嗣同，一个是唐才常。到1898年因为这个百日维新失败吧，谭嗣同呢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人家说了嘛，本来可以跑，不跑，各国变法都要流血啊，那中国从我开始吧，喋血菜市口。那这回就剩下唐才常了，两个人一起远走日本留学。1900年从日本回到上海，他们俩成立一个革命组织，叫做正气会，后来改名叫自立会啊。因为以前还觉得能不能改良啊，清政府啊，改革啊，后来一看不行啊，那就革命吧。1900年唐才常呢就谋划自立军起义。这说到另一个人，湖广总督张之洞。张之洞和唐才常的关系就比较复杂，其实他知道唐才常要造反，但是一开始呢，这个人也收拾两端吧，如果清廷不行了，那么这支起义军这个力量是可资一用哈。后来发现不行，所以呢就把这次起义给扑灭，唐才常被杀。那这回倒好，剩下沈进老哥一个了。他是以中国国会自立军右军统领，以这个名义呢，在1900年的8月末发动了一个起义，这叫做新堤起义，但是寡不敌众啊，很快就失败了。他自己呢居然还没有暴露身份，所以跑到北京去。他在日本留过学，会日语吧，所以找了一家日本人的报社，叫做天津日日新报。

但是他要的不是这样的生活呀。偶然听到一个这个清廷的贵族透露了一个消息，是什么呀？说中国和俄国要签中俄密约。哟，这是个大事儿啊！他最后下决心要把这个消息捅出去。这个中俄密约实际上是，你看1894-95年甲午战争中国打败，然后96年就有这个所谓中俄密约了。因为中国败给了日本，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争这个利益嘛，俄国一看有机可乘啊，可以共同防御日本，以此为借口，就你说胁迫也行啊，诱使也行啊，清廷当时也给打晕了嘛，就签了这个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有这么个东西。当然大清国这边就是李鸿章了，老头其实你可以理解他那个心情啊，辛辛苦苦搞的什么淮军啊、北洋水师啊，基本上全军覆没，所以对日本恨得不行啊。后来他环球旅行过日本的时候就说，打死我不上岸，我不登日本的这个土地。那你说怎么换船啊？两条船中间搭了个小板儿，反正老头啊颤颤巍巍，就宁可这么着冒险也不踩日本的土地了，就恨到这个地步吧，你可以理解。但是这个时候被这个仇恨啊、愤怒啊冲昏头脑之后，就容易做傻事儿。当时他就想跟俄国能不能有什么密约是吧，然后共同对付日本。但后来很快大家明白过来，不对，你应该跟日本结交，小心俄罗斯。但是那个密约是签了，说到底这个密约是俄罗斯趁火打劫呀，沙俄呀，谋取了中国的东北呀。他规定说是共同防御日本啊，说中国和日本开战的话，中国所有港口都要向俄国的军舰啊开放，黑龙江、吉林允许俄国建造铁路。那如果没有战争呢，就别管战争和平吧，俄国可以通过这个铁路运送军队或者是军需品，那把东北就控制了。而且1902年当时沙俄和大清国有一个交收东三省条约，到1903年不认了啊，不分期撤兵，还有新要求，就在东三省啊，在内蒙古啊，我要有这个路政税权还有其他领土主权，连东三省带内蒙古全抢了。那俄国当时又很强大，至少比大清国强大吧，所以清廷说要不就签吧，捏着鼻子也得签啊。那你想这个国家的利益不就丧失了吗？而这个时候这个消息让沈进知道了，那你说怎么阻止这个事情呢？把他捅出去嘛。其实你看这个袁世凯，日本人逼着他搞21条，特别就讲清楚咱们两国谈判这事儿保密啊。那你想阻止这个事儿阻止不了，那打个折扣行吗？袁世凯也是这招，捅到新闻圈里，至少让西方列强知道这事儿啊。这是一个当时你自己很弱嘛，一个想法，所以沈进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圈吧，把这个事儿捅出去。那你也不能瞎说吧，他花钱贿赂，从那个政务处的一个大臣叫王文韶啊，从他手里把那个中俄密约的草稿原文拿到手了，然后寄到天津一个英文的叫《新闻西报》，那边马上全文刊登啊，然后国内媒体在转载，出口转内销嘛。日本方面当然非常关注这个事情，因为日本对东北也有野心，你看呀，怎么让俄罗斯抢先了，马上出号外啊，这是大事儿啊，那恨不得想取而代之的。那你想全国哗然啊，舆论压力很大，列强关注，最后清廷就没敢签字，这个条约实际上丧权辱国，居然就被踩了刹车，这是沈进干的事情。那清廷当时恼火，找啊，怎么回事，怎么泄露的，那最后就找到他，抓了他，1903年7月19号，他人在北京啊，就把他抓了。那他怎么就被人家抓了？有人举报啊，那个人叫吴世昭，两个人是很好的朋友啊，沈进把他引为知己，要不沈进这个人也不是个专业特工吧，毕竟也算是一个文人吧，把自己过去的事儿，包括起义什么的都跟这个吴世昭讲了。而吴世昭呢，出卖了自己的朋友，换红顶子呀，那抓到这个人那能留着吗？杀，慈禧还当政呢，当时给判了个什么叫杖毙，就拿棍子打死啊，非常惨了，说是打了200棍，血肉横飞啊，人还活着，说了一句话，说怎么我还活着呀，干嘛不把我勒死啊，所以最后是把他用绳子勒死了，31岁死的。那这事儿完得了吗？那国内的媒体啊，一个是报道这个沈进死亡的真相，然后就对清廷啊各种质问啊，各种批判啊，包括国外的媒体也关注这事儿啊。慈禧也没想到一个中国人，一个记者弄死之后怎么引起这么大的风波呀，这就只好搞危机公关了。那阵儿慈禧你看1900年八国联军把他等于赶到西安去了嘛，这再回到北京之后也知道得改革，那时候慈禧据说经常搞个小 party 什么的，就弄点那个什么各国公使夫人一块儿哈吃吃喝喝聊一聊，说他首先是在和公使夫人们聚会的时候表示，哎呀很

0: 后悔啊，而且要求这个群臣啊，说不能够株连良善，治离人心，就说不能够把这个好人啊、善良的人弄死啊，这不是失去了人心吗？就这样。但是沈进已经死了，一切已经晚了。再后来没几天，慈禧也死了，再没几天，大清国就完了。而沈进这个人呢，被认为是算是这个新闻媒体记者吧，殉职第一人。当然有人这么讲，也不一定所有的人都认同啊。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参观文物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2: 一二三，茄子。
1: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4: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3: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这个看电视听广播这一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就可以来点击收听本期节目了。另外呢，您也可以在您的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是同样可以来同步收听的。好了，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期节目啊，爱美的人士一定要注意收听了，因为我们要讲到黄褐斑。那黄褐斑呢，是很多女性绕不开的一个肌肤困扰，顽固反复，久治难消，不仅影响我们面容状态，更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容貌焦虑。那很多朋友呢，会盲目的祛斑，或者是乱用一些护肤品呢，还有跟风做医美，不仅淡斑无果，而且呢还容易损伤我们皮肤屏障，让色斑越来越重，越治越深。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专业的医美皮肤科的专家，带大家科学的去读懂黄褐斑的成因，分清一些斑型的区别，来拆解一些正规安全的医疗美容的模式，避开祛斑路上的各种误区，教大家去科学的淡斑，温和的养肤，安全有效告别黄褐斑的困扰。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稍后我们也会来关注到。好，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您好，也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欢迎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黄褐斑的问题。您在这个皮肤科从事相关的专业已经多少年了？您接诊的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多吗？
2: 多，我现在一个月光黄褐斑的患者都是上千的。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经验非常丰富的专家哈，所以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很多人的脸上都会长斑，但是第一反应我们就说是祛斑。所以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明确一下哈，就是医学上来说到底什么是黄褐斑，它和我们说的这个什么晒斑呐、雀斑呐、老年斑啊有什么核心区别呢？
2: 对，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这个老百姓他是分不清，他只是说他脸上长斑了，他一般来皮肤科就诊，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脸上长斑了，你看我这是什么类型的斑。所以这就涉及到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各种斑，要做医学上有一个词儿叫鉴别诊断啊，就鉴别开它是哪个斑。那么我们最常见的啊斑呢，就是一个是雀斑啊，还有一个是老年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黄褐斑啊。那么雀斑大家都知道啊，雀斑它都是遗传因素造成的，它在面部是散在的粟粒大小啊，就是很小很小的，然后呢大部分是均匀分布的啊，浅褐色的一个那个这个小的褐色斑点。所以我们那个很多病人来了，他都会说啊，大夫你看我妈妈就有，我奶奶也有，就是你就看到它是一个绝对的显性遗传病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老年斑啊，真的现在老年斑的这个患者也很多，
0: 因为我们人均寿命长了。
2: 对，以前我们出门诊没有这么多，
0: 而且我们有了这种老人要去追求美的这种需求。
2: 对，以前老年斑呢，这个都不看，他就觉得那个没必要。但是现在呢，大家都追求美了，所以好多老年斑的那个患者。但老年斑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它实际上我们老年斑是我们的这个老百姓说的词儿，实际上它在医学上它有一个这个专用名词，它叫脂溢性角化病
0: 啊，
2: 俗称老年斑啊。那么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表皮的一个增生，实际上它是由于日光长期的照射，然后造成的我们光老化的一个现象。光老化的一现象，它的特点是什么呀？它一般的很少是散在的，和雀斑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的啊，粟粒大小的，它是一片一片一片的。比如说指甲盖大小的，最常见的呢就是像我们手指下指甲盖大小的啊，一片一片的，而且它不见得都在脸上，它身上有的时候也会有 啊，也会有，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它有点增生，
0: 增生是个什么讲？鼓起来吗？
2: 啊、它就对高出皮肤表面啊。那么很多的一个患者说：“哎呀，你看我这儿长了一块斑吧，我抠抠抠给抠下去了，哎，结果它过两天又长出来了。”啊，它就有时候它会高出皮肤表面，
0: 嗯，
2: 啊，我们这个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天鹅绒样改变啊，您看着表面比较粗糙了，因为增生了，它就不光滑了，
0: 嗯、
2: 不像我们斑似的，它和皮肤是平齐的，它不高出也不凹陷，
0: 嗯，
2: 啊，表面是光滑的，那么它表面是粗糙的，因为它有增生，
0: 嗯，
2: 啊，天鹅绒样的外观。啊，指甲盖大小，它不是一点一点的，
0: 嗯，
2: 所以老年斑现在很多的老年患者也要求，哎呀，大夫，我要把这个斑去掉。我虽然岁数大了，但是我也爱美呀，真的很多很多，尤其是这个60岁以上的啊老年人来看病，都这样，包括有些男性，
0: 嗯，
2: 啊，我有时候跟病人开玩笑也是，我说老爷子，您还做这个斑啊？我做呀，我也要美呀。哎，所以这个现在这个老年斑的患者也是越来越多。
0: 嗯
2: 嗯，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黄褐斑啊。
0: 嗯、
2: 黄褐斑呢是亚洲女性是最最常见的一个这个面部的一个这个获得性的这个色素沉着的一个疾病，我们叫它斑中之王。为什么叫它斑中之王呢？因为它确实是很难治。它主要的因素是什么？它主要是遗传因素，而这个遗传因素导致了它难治啊，这就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而且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一复发性，你好容易治好了吧，你如果不注意它还复发。
0: 但是大家别失望啊，我们既然能把曹主任请来，就说明这事儿有希望啊。我们告诉大家难治治不了，这事儿就不给大家说了，是吧？一会儿得给大家说这个事儿它难治，但是呢只要我们方法对了啊，再

0: 坚持一定的时间是有可能的哈，这个是先给大家说，但是确实它不是像其他的一点就掉的那种痣啊。
1: 对，所以这才有意义，我们来给大家科普这个知识，然后让我们的黄褐斑的患者更有信心。我们把它这个认认真真的理解它的原因之后呢，我们正确面对它，然后再和医生配合，然后我们才能有一个很好的治疗效果。
0: 这个刚才我们说了，您给介绍了好几种啊，我们大家关心的像雀斑、老年斑，它在我们面部的一种分布的状态啊。那这个黄褐斑，它在我们脸上是一个什么特征？它在面部分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我们能看出说这就是黄褐斑啊。
1: 那么它主要是对称。对称性啊，一般在我们的面颊部啊，还有我们的前额，还有我们的下颌，就下巴这儿
0: 啊，这儿也会长啊。
1: 哎，对，所以你看很多病人，他是额头上，还有面颊上，还有我们的下颌部，然后呢，对称性的褐色的斑片，可以浅褐色，也可以深褐色的斑片，所以它是深浅不一的。
0: 然后这个日常他们老说蝴蝶斑，其实也是黄褐斑的一种。
1: 对，
0: 就有的这个我们女性朋友在交流的时候说呀，我这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这和生育有关系吗？
1: 对，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它跟遗传有关。它遗传占至少40%以上的比重。那么除了这40%，我们说它还有60%，那60%来自于哪儿呢？那么首先第一就来自于我们的性激素的变化。当我们妊娠之后，我们雌激素、孕激素啊，以及雄激素，它的占比就会不一样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叫做性激素变化。性激素变化之后，它可以导致黄褐斑，同时也可以让曾经有黄褐斑的孕妇在加重黄褐斑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就除了遗传就是性激素的变化所以黄褐斑又叫妊娠斑
0: 所以这个也是大家关注的
1: 对，
0: 还有的这个朋友也跟我们讨论说我这个夏天就这个斑就特别明显，说到冬天这个斑就自然会淡，也有这个原因吗？
1: 对，这就是它又一个占比比较高的原因，就是日光照射。那么夏天日光比较强日光照射之后，它可以让这个斑色素更加明显。所以说防晒很重要。
0: 所以像我们已经说了三个原因，遗传、
1: 对
0: 激素、晒还有其他的需要注意吗？
1: 我觉得主要是这三个主要是这三个。
0: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我们就知道了，就是你一看你家里面上面呢有女性的是吧，这一些有的你可能很容易发生，你就得注意防晒了它和年龄会有关系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那肯定是这个黄褐斑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你说它激素的变化很重要
0: 那比方说这个人他是说我是生孩子之后才有的然后他这个自己会随着年龄增长说我这激素会平稳了，说我这个斑会自己淡掉，会有这样的可能
1: 这样的患者是很少很少，
0: 基本上别太抱太大希望了。这是我们说的就怎么识别你脸上的斑到底是哪一种，因为你确定了哪一种斑，直接就影响你后面怎么样去祛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好，我们今天广告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像这个斑中之王如此难跟我们告别的黄褐斑，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方法去科学的远离它呢？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深夜，外卖员小李的电动车突然坏了，停在路边。
3: 哎呀，这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糟了，订单又超时了。
4: 哎，兄弟，车坏了，我帮你看看啊。
3: 哎，我之前卖过电动车，太谢谢您了，我这正在送一单外卖呢，这车就坏了。是不是电瓶的事啊？
5: 喂，怎么还没到啊？孩子发烧，急用药。
3: 女士，真对不起，我车坏了，正在……
4: 哎，地址给我，我抄近道先送药。
6: 怎么才来呀？
4: 哎，您好。不好意思，送晚了啊，给您解释一下，那个外卖小哥车坏了。我就是路过帮忙的，给送过来。
6: 啊，这样啊，那太感谢了。
2: 陌生人的善意，让城市不孤单。

0: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呢一起来认识了一下关于黄褐斑的问题哈。我们也有听友来给我们留言啊，在我们三群里面有听友说，我想问一下，只有女性有黄褐斑吗？啊，然后他说男性，可不可能有呢？年龄30多岁，面颊颧骨部位类似，可能有点像黄褐斑，不明显，过了30岁才有点发现，轻微黑色。小点点，黑黄色小点点，不怎么凸起。他说我想麻烦主持人老师哈、来问问我们专家这个问题啊。曹主任您辛苦您给
2: 的。黄褐斑呢男性也是可以有的、因为它的主要原因呢一个是遗传，一个是激素水平的变化。那么男性和女性都是一样的，它也有遗传因素以及激素水平的变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呢，是我们近些年比较强调的，你比如说甲状腺系统疾病、还有泌尿系统疾病啊，还有一个肝脏系统疾病。我们说这个黄褐斑除了我们叫妊娠斑，还有一个就是肝斑啊，肝斑，那么它也是跟你肝脏系统疾病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在我的这个职业生涯中见到男性的黄褐斑的病人，有的病人我会比较认真的去跟他沟通，或者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啊甲状腺呀，比如说肝肾功能的检查，还有生殖系统疾病的检查。我觉得这些都是实际上它都是影响到你激素水平的，你像甲状腺它也是一个腺体，包括那个肝脏啊，它都是重要器官，之后有一些病变之后也可以引起。那么男性可能跟这个相关性比女性更多一些
1: 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啊、所以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朋友们，那我们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看来多少都会有一些关注和困扰啊。
2: 对，
1: 所以给大家来说一说治疗的问题。我们刚才说了这个黄褐斑呀、不那么容易治啊，不像小雀斑我们说点一点呀，或者有其他治疗方法。治疗黄褐斑怎么样治疗是比较科学的，有什么样的治疗原则，曹主任能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吗？
2: 好，那么我们说治疗原则首先就是减少黑色素的生成。那么我们说、我们所有的因素都是导致黑色素生成之后色素沉着我们才出现斑片的、那我们得想方设法的减少黑色素的这个生成。还有就是我们要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的功能，它如果出现黄褐斑之后一定有皮肤屏障功能的一个损害、还有就是防晒，因为日晒之后它可以加重、所以从我们的治疗原则上就是这三点，
1: 就是一边治一边防着是吧，一边减少着，一边减少生成，一边减少现有的。
2: 对，
1: 那就什么样的方法来减少这些呢？在治疗上
2: 首先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口服药嘛。从我们的治疗来说、肯定从皮肤科治疗黄褐斑的角度来说，一般呢就是我们治疗上就是口服药加外用药，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新兴的一些激光呀光子的一些手段，包括后期其实对于医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维持，因为它容易复发，就是我怎么能够给你维持住不复发。因为我看过很多病人之后，就是很多病人都要问这个问题，包括我们讲青春痘，因为我也出青春痘门诊，很多青春痘的孩子说，哎呀大夫，我好容易跟你一起配合治好了，那么后期我注意什么，尽量减少复发。
1: 您那么一说我都觉得
2: 治疗太重要了，
1: 对，看来是一定能有效果的哈，我就特别期待先讲前面，就是不管是治好还是复发都挺重要的哈。
2: 对，
1: 因为有很多朋友确实可能走了一段弯路，就治了一段，哎呀也没治好，就放在那儿不治了。不治之后，他可能在随着年龄啊，随着日晒啊，就越来越麻烦，在治和不治中间很纠结啊。
2: 对，
1: 这个先给我们说说治好这事儿。
2: 治好的事儿就是，首先我们还是就是口服药，这个口服药绝对是要有的，
1: 仅口服药就可以了。
2: 你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那个氨甲环酸，其实我们大家可能有的人就是搜网上呀，百度啊，
1: 会有一些副作用。
2: 对，氨甲环酸确实有副作用，但是氨甲环酸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药物。那么它可以减少黑色素的生成，然后同时也可以抑制我们皮下血管的这种扩张，我们黄褐斑有的时候，有的人他除了斑，他底下有好多这个色素的这个血管的增生所以他。

0: 它是双重功效，又能减少色素形成，又能抑制血管的增生，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它确实是氨甲环酸有一定的、有一定副作用。你想它能抑制血管的增生、
1: 嗯、
0: 那么它一定是有一定副作用的、
1: 嗯、
0: 啊，所以很多患者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会有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要用，但是如果是你用、
1: 哦、
0: 那么它的有效率是很高的啊，我们要给氨甲环酸平反，因为它确实是副作用很大，但是它的正性作用也很好。
1: 那怎么用呢？就是用的时候要随时找医生去监控。
0: 对对，尤其是就是要查它的这个凝血功能啊、
1: 哦、
0: 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就是确实是月经量很少的是吧，它抑制你血管了、
1: 哦、
0: 有的时候就导致你月经的这个一些问题、
1: 哦、
0: 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就是基础，如果这个人基础这个泌尿生殖系统是很就是很健康的，那么用起来还是可以的。
1: 嗯，
0: 而现在发明了什么，就氨甲环酸的导入。你看有的人说，哎呀我吃不了氨甲环酸，那我们现在氨甲环酸可以用我们的这个导入仪呀、这个各种仪器可以导入到皮肤，它也可以脱色。
1: 这个好，
0: 像 VC 的脱色、
1: 嗯、
0: 我们很多这个黄褐斑的患者，他有时候到医美机构去，他都知道用 VC 去给他做导入治疗，他也有脱色的、嗯、
1: 就是哪有问题解决哪儿，就不用说全身的影响了。
0: 对对、嗯、所以口服氨甲环酸呀，口服维生素 C 呀，啊，包括口服谷胱甘肽呀，它其实都是能够减少黑色素形成的。
1: 哦、
0: 啊，你看，它以前很多人用那个谷胱甘肽，其实谷胱甘肽呢，它是一个 VC 的诱导剂，
1: 嗯，
0: 实际上它就是 VC。
1: 哦，
0: 啊，它就是 VC。
1: 嗯，
0: 那么很多人用了之后也是觉得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我的工作经验是60%-70%的患者都是有效的。
1: 哦，
0: 啊，所以这个口服药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1: 所以它是就是一线治疗，就是一定先用这个方法。
0: 对，那么也有很多患者就是寄希望于这个外用药，
1: 嗯，
0: 啊，说这个我这个黄褐斑呀，我就想先那个外用，我觉得我口服药我也看到有些副作用，
1: 嗯，
0: 啊，那个我就说问问医生有什么可外用的吗？
1: 嗯，
0: 啊，那么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这个外用药就是我们经典的这个氢坤乳膏，氢坤乳膏它是一个治疗黄褐斑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外用药，但是氢坤乳膏呢，曾经有一度。因为对于这个皮肤的致癌性大家都在质疑它，所以后来这些年我们用的比较少了，但是氢坤乳膏呢，它有效率还是能够达到30%左右的啊，也就是说30%个人还是有一定效果的。嗯，
1: 它这个有哦，这个我们怎么监控它的这个副作用发生呢？就是
0: 氢坤乳膏呢，首先就是有的人会出现一个过敏反应，这个是有的、
1: 哦、
0: 哈。还有就是它用到一定程度，它有一个平台期。你比如说你用了一个月之后，你来了，你会觉得哎，大夫已经减轻了，但是你再用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再后一个月，哎，你就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就进入平台期了。它进入平台期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舍弃它了，就需要用其他的药了。其实它的原理是什么？原理是什么？就是实际上我们的黄褐斑它也是分深和浅的，我们皮肤也有表皮，有真皮，也皮下组织。它这个斑呢，它在表皮是有斑的，在真皮也是有斑的。
1: 嗯，
0: 啊，所以黄褐斑呢，我们如果它是个表皮斑，表皮的色素多、
1: 嗯、
0: 那么我们用这些外用药它觉得有效，因为外用药它的渗透性是有限的、
1: 嗯、
0: 它渗透不到真皮啊。那么如果你的这个斑它表皮斑少，真皮的这个色素沉着很多，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它你就觉得效果不行。
1: 哦，那怎么办？
0: 效果不行。那么如果到了这个真皮斑很多的这样的患者，所以也有很多那个患者就来说，大夫你看他外用这个就有效，怎么我外用就没有效、
1: 嗯、
0: 我俩怎么有区别呀？我说这就是他的斑，你表面上看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微观上看他的斑主要集中在表皮，他的真皮少，真皮的斑少、嗯、而你的主要的斑集中在真皮，他的表皮斑表皮的少、嗯、所以人家效果就好，你效果就不好，
1: 不太适用这个方法、
0: 哎、对，他表皮的斑可以掉到真皮、
1: 嗯、
0: 那个我们医学上有个词儿叫做色素失禁， 啊，那么一旦是你是一个真皮斑多的黄褐斑，那么这样的患者他要付出的时间和代价就要大，因为我们在做真皮的时候，因为它深嘛，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主要的治疗呢，我们就用光电治疗了。
1: 哦，
0: 啊，因为只有我们的光子，我们的激光才能穿过表皮打到真皮。
1: 嗯，所以这个就是用了更深一层的，
0: 更深一层的，哎，所以，但是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一个表皮斑比较少、真皮斑比较多的，你上来就做光电，因为我接触也很多患者也跟我说，大夫，我在某某某某这个地方看了，他让我做皮秒，他让我做光子，
1: 嗯，
0: 可是我做完了之后，变深了，为什么？
1: 嗯。
0: 你看我就很灰心很丧气，
1: 嗯，
0: 啊，他说的很好，但是做完了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嗯，
0: 啊，这个是出现，这个是什么呀？这个他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那么这个时候你上来就做了真皮斑，他真皮斑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做完了之后他出现一个炎症后色沉，他实际上他加深了，是色素沉着，
1: 反黑了是吧？更厉害了，
0: 哎，是色素沉着，
1: 哦，
0: 啊，所以我还是呼吁，就是我们做黄褐斑的医生，就是我们规范，就是先做表皮斑再做真皮斑，
1: 嗯，
0: 再去维持治疗，不要做反了，你如果想反着做，除非你技术特别特别好，你能控制它，不就像主持人说的，不反黑，
1: 而且精算得是吧？
0: 对对，但是你这个机器你能精算那么好的话，
1: 嗯，
0: 说明你得特别有经验，
1: 嗯，
0: 这才行，
1: 嗯嗯，所以这还是用稳妥的方法，是，
0: 对对，
1: 更高效的，
0: 就是我们一层层来，
1: 嗯，
0: 啊，先做表皮，再做真皮，
1: 嗯，
0: 然后再做再维持治疗，
1: 嗯嗯。我们有个听友留言说，我想问问那个刷酸治疗，能不能用于黄褐斑，有用吗？啊？
0: 好，我觉得正好是我们下面要说的，
1: 嗯，
0: 是这个我们配合太默契了，亲友朋友们都跟我们配合很默契。那么近年来呢，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口服和这个外用药呢，经典的这个外用药，那么我们现在主要就是这个我们最新的第10版书和第11版书也都说了这个化学焕肤术，刷酸就叫化学焕肤术，
1: 嗯，
0: 那么它的这个刷酸呢，它主要是对于表皮斑，
1: 嗯，
0: 啊，那么它比清坤要效果好得多得多，清坤的有效率也就达到30%，而刷酸就是对于表皮斑比较浅的表皮斑，它有效率基本上是90%以上。
1: 哦，
0: 啊，
1: 所以它如果是表皮斑，这个方法副作用还小，还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化学焕肤术现在我们都在各个医院，包括很多这个机构都在用
1: 啊，
0: 那么它因为它的有效率高，效果是好的，那么我们常用的比如说水杨酸啊，比如说壬二酸啊，啊，都是写在我们教科书里的，啊，那么这个化学焕肤术几次之后，那么它的这个表皮斑就都消退了，消退了之后，好，我们现在开始在做光电做它的真皮斑，
1: 嗯，
0: 啊，而且有的人就是
1: 层层递进的这样，
0: 做完化学焕肤术之后，因为他本身表皮斑多，他真皮斑少，他不用做了，好了，他就会跟医生说，哎呀，好神奇呀，我都没有啦，我都好啦，
1: 啊，
0: 嗯，啊，所以
1: 那哎，我突然想这个再追问您一句，像这样情况，他如果真皮还有，还需要再追做吗？就看他自己需求了，是吗？
0: 对，他真皮斑有，就是他就会觉得我淡了80%-90%了，但是我还有，
1: 嗯，
0: 那其实那10%就是真皮斑了，
1: 就是你做不做就看他就看
0: 他
1: 自己的意愿需求
0: 了，比如说遮点粉遮住了，如果他有需求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光子，
1: 嗯，
0: 我们怎么做激光给他调配好，
1: 嗯嗯，
0: 那么你做光子做几次，你做那皮秒激光做几次，然后呢你光子的能量用多少，你皮秒的能量用多少，这个医生他要就像您说的要精算好，
1: 嗯，
0: 根据他的情况，然后呢做完了之后让他把他的真皮斑全部去掉，而且还没有反黑，
1: 嗯，
0: 没有表皮的再色沉，
1: 哦，
0: 啊，这个时候就完美了，
1: 嗯嗯，听上去都觉得眼前冒出了希望之星了。也有朋友说，那这个刷酸有没有禁忌呀，啊，就什么人都可以刷吗，主任？
0: 刷酸的主要的这个禁忌主要是这个孕妇 啊，孕妇，你比如水杨酸是孕妇不可以刷，但壬二酸是可以刷的。所以其实我的职业生涯就是我用壬二酸会多一些，为什么？因为它真的安全，孕妇也不影响胎儿啊，它这个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但是您说这两个名词啊，就随着我们现在大家对于这个美的关注啊，是水杨酸、壬二酸啊，我们发现有的时候在一些什么直播带货呀，这个化妆品他们都会说到哈，有没有可能说自己在家刷这个可取吗？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是不可取的，因为你在家刷的那个属于什么呀？就属于你后期维持的，它浓度很低，它属于保健。它属于保健，
1: 不算

0: 治疗
1: 的，它的治疗的浓度是很高的。那么它这个高浓度的在医院去这个化学换肤术的，还是要医生和护士把控好。
0: 嗯，
1: 把控好它的终点反应，就是我们要看它那个终点反应，一定要有效。
0: 嗯，
1: 这样才可以
0: 啊。
1: 所以高浓度的才是治疗用的，而且治疗用的它要有一定的技巧的，所以还是建议到正规的医院由医护人员操作。
0: 嗯，好，这个是大家问到的问题啊，非常的专业，今天大家问的，看来大家对于这个美现在有更多的关注了，问的也非常的实操性，也感谢曹主任的回答。我们半点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啊，大家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来向我们来发送了，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41043，03119610430311043，或者呢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就可以直接在听友群来留言了。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的。广告之后我们也请曹主任来跟我们分享一些典型案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5: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今天呢我们跟各位聊到的是美的话题啊，黄褐斑，这个是我们很多朋友脸上的一个困扰啊，大家不仅会觉得淡斑无果，可能还会有一些反黑或者是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皮肤性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曹海玉曹主任。曹主任在于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方面呢是有着非常丰富的经验了，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就会非常的难得。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3119610430，或者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来留言，稍后我也会来关注到。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曹主任您好。
1: 哎，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这个治疗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和选择啊，记不您近期接诊案例当中有没有觉得哎可以给我们分享的，让我们来感受一下的？
1: 好的，那么我想举的例子呢，我觉得有代表性的就是一个是年轻人的，比如说30来岁的黄褐斑，那么还有就是40多岁50岁左右的黄褐斑，因为毕竟年轻人和这个中年人以上，他这个代谢还是黑色素代谢还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年轻人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它代谢的快是吗？
1: 感谢。所以我有一个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年轻的这个患者，就是他困扰他就是他就是非常典型的就是这个生孩子之后妊娠之后这个出现的黄褐斑，由于给激素水平的变化，然后呢但是他才30出头，那说明还是比较年轻那么他来治呢，我也是按照这个我的这个标准的程序，就是先给他检测了他的斑是表皮斑呐，还是真皮斑呐，然后皮下的血管的情况啊，然后我就给他分了几个步骤。那么我觉得在这里呢，我觉得我最有体会的就是当他表皮斑，我用这个外用药啊，包括口服药呀、 啊，包括我们说是刷酸呀、化学焕肤术的治疗之后呢，那么它在真皮斑的治疗的时候，我们要用光电治疗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患者呢。

0: 就是我是先给他做了几次光子，那么我光子呢选择的是做了三次，做了三次之后呢，我觉得他做完了之后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基本上就算痊愈了吧，因为隔一定距离基本上看不出来了。
1: 嗯，
0: 当时呢，因为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诊疗指南的话，就是做几次光子还要配上皮秒，
1: 哦，
0: 啊，那么我就会觉得哦，这个患者都不用做皮秒了，就做光子效果就蛮好的，
1: 哦，
0: 啊，那么说明他这个对这个光子的这个敏感度是很高的，
1: 嗯
0: 啊，因为光子它我们就选择那个对色素的那个波段，
1: 嗯
0: 啊。啊，去色素那个波段啊，用了几次之后，这三次就连这个皮秒都没有做，哎，就已经结束治疗了，就非常非常好。
1: 嗯，
0: 然后他还问我，他说你为什么不给我做皮秒了？不是说
1: 他还听懂，
0: 曾经跟我沟通过，因为现在很多医美机构也在推皮秒治疗黄褐斑，皮秒治疗黄褐斑，是吧？
1: 嗯，
0: 那他说，我说因为你好了，所以不用再做了，所以我就说哈，啊，就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要灵活掌握我们的这些工具，包括我们的诊疗指南。那么有的人效果很好，可能就不用了。那么这样的患者最主要的话就是维持治疗，
1: 嗯
0: 啊，就是我们要维持住，别他两三个月之后又复发了。
1: 嗯，
0: 那么对于维持治疗，我的个人的心得体会就是，其实就是特别特别时髦的一个治疗就是水光，
1: 哦，
0: 就是打水光。很多人都说啊，我要打个水光，我要美白啊，我要嫩肤，我要保湿啊，打水光针。实际上，黄褐斑在我们去年欧洲皮肤科年会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就是说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它现在还没有完全写到这个正规的指南里，但是我们认为，多项研究证明，就是后期用水光，真的维持能够一直让它减少复发，这个是已经做出来了很多临床数据的，
1: 嗯，
0: 啊，所以我就说一些年轻人他对这个水光的这种治疗，我觉得正好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的。一方面它能够减少它的黄褐斑的复发，它是黄褐斑的一个维持治疗，
1: 嗯，
0: 那么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让它补水美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保养的项目，
1: 嗯嗯，
0: 也就是说它集治疗和保养为一体的这么一个项目，
1: 嗯，
0: 所以这个项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啊，还是挺好的，就是这个水光针的维持，
1: 嗯，
0: 啊，
1: 这是一个就是年轻一点的，
0: 年轻一点的，
1: 嗯，
0: 那么还有就是老年人，比如四五十岁的，
1: 对，啊，
0: 四五十岁的
1: 还好吧，四五十岁，中年人，
0: 中年啊，中青年啊，中青年。那么五十岁左右的这个黄褐斑呢，这样的患者呢，我的经验就是一定要做皮秒，我不是上来就做光子，我就第一次就要打皮秒，
1: 嗯，
0: 打他的真皮斑，用这个皮秒模式。
1: 皮秒其实也是一种光电啪啪啪啪那种，
0: 哎，
1: 是吧？
0: 皮秒它也是打斑的，但是皮秒打得深，
1: 哦，
0: 啊，皮秒打得深，那个层次要深，所以它打真皮斑会好。
1: 嗯，
0: 我们推荐的都是那种啊大光斑，小低能量，
1: 哦，
0: 啊低能量，然后平扫，尽量的这个得打的这个光斑数不要太高，
1: 嗯
0: 啊就可以了，因为太高了它也容易反黑。
1: 所以说，同样你是去打皮秒也好，去打什么光电也好，就是这个操作人的经验，他用多大的数值，对你的这个后期影响还是挺大的。我们作为患者，我们就躺那儿是吧？你就让这个专家给你治吧。
0: 对。对，
1: 但是他用多大的量，直接决定了你后期哈，所以他的经验很重要。
0: 对对，看效果怎么样？
1: 嗯，
0: 看效果怎么样啊？我这个就直接做的皮秒，
1: 嗯，
0: 做完皮秒之后，哎，一个月之后，哎呀，特别好，焕然一新。那说明什么呀？就是说他的斑还是深的，在真皮，
1: 哦，
0: 因为他皮秒一定比光子要打得要深，
1: 哦，
0: 啊。那么他做完皮秒之后，明显减轻了。那么我的经验就是，他做完皮秒之后，不要说我就不用做光子了，
1: 嗯，
0: 啊，我还是在分别在用了两到三个月，就给他做了两到三次光子，
1: 嗯，
0: 啊，之后就是非常非常好了。所以我就觉得，这个皮秒和光子还是要根据情况跟病人搭配好，
1: 嗯，
0: 啊，根据他的情况，这样的话他后期更会效果非常好。
1: 嗯，
0: 那么对于真皮斑比较多的，岁数比较大的，我还有一个个人经验是什么呢？就是后期维持我愿意不做这个水光，当然也可以做水光，可以水光和射频交替，
1: 嗯
0: 啊，那么这个 射频对于这个黄褐斑的这个后期的这个维持，减少复发，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那么我射频呢做的相对少一些，但是我现在也在积攒病例。
1: 嗯，
0: 而且我发现至少75%-80%的患者还是比较满意的。
1: 嗯，所以经验也很重要，还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有一天有说，哎，我觉得他这个问题也特别好，说我想问问专家，他们是怎么来测定我们是表皮斑还是真皮斑，是经验还是有一些科学的检查呢？
0: 这个我们是要做皮肤镜的检测的。做皮肤镜的检测。
1: 皮肤镜的检测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吗？可能有很多朋友没有见过或者没有知道过这个事儿。
0: 我们做皮肤镜的检测之后，从皮肤镜下，就像我们要检查看显微镜镜下一样啊，我们能够看到很微观的东西。
1: 就是这个镜子在我们脸上照一下吗？
0: 对，要照的，要照的。然后我们看它的表皮斑的分布，然后还有就是真皮斑的分布，然后我们还要看到它皮下的血管。所以我刚才还没有讲这个皮下血管扩张，就是我们后期还要打这个血管，把这个血管都打掉。
1: 所以它也是一个无创的检查。
0: 对，无创的检查，无创的检查。然后检查完了之后，我们才能够这个根据你的表皮斑的情况、真皮斑的情况，还有就是我们这个
1: 血管的
0: 皮下的血管的扩张的情况，然后我们定一个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1: 所以这个是
0: 这个检查是还是需要做的，
1: 就是只要去了，我们就是你要只要看黄褐斑，每个人都应该检查一下。
0: 对，做
1: 检测
0: 啊，甚至有的人，我刚才说了，我们可能还会查一查这个激素水平啊，包括甲状腺啊，包括泌尿生殖系统啊，等等，还要查一些。那么我们其实讲到这儿，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还漏了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年轻女性出现黄褐斑，除了妊娠之后造成的，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化妆品，就是她化妆品，比如说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比较高，比如说含铅、含汞，
1: 尤其是美白成分的吧。
0: 对，它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就可以导致你出现黄褐斑。其实这一点也特别特别重要。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一些这个自媒体啊，他们这个主播带货的时候也会跟你说，哎呀，你要是有斑一定不能说靠我们粉底遮呀，说你越抹越重，其实后面是这个道理，就是它里面可能铅的或者说一些重金属的含量会多，导致我们在遮盖的过程中反而加剧了，是吧？
0: 对，就有的人是他觉得说人家这个就是一个祛斑的产品，我买了，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反而觉得我加重了。那说明它的这个重金属含量是超标的。
1: 是。好，又给我们在生活中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们进广告休息一下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有朋友问说要治多少次啊，多长时间啊，都是非常好非常具体的问题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来给您进行解答。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1: 欢迎回来，我们距离节目结束还有这么10来分钟的时间，大家有问题要抓紧时间来咨询了。我们继续来请出曹主任。他说也有听友问说这么难治的这个黄褐斑都能治，说这个雀斑能根治吗？我们说一个题外话啊。
0: 其实雀斑呢，它就是这个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你看好多病人来了之后，他就会说，你看我妈妈就这样啊，我奶奶就这样，我姥姥就这样啊，我就是满脸的这种雀斑，你看我有没有能治疗的这种可能性。其实这就是一个误区。这个雀斑啊，它很表浅，刚才它不像黄褐斑，它很复杂，有表皮斑，有真皮斑，然后血管扩张。雀斑它就浮在表皮的一层啊，这个比较表浅的这个深浅不一的淡褐色或深褐色的这个斑点。从理论上讲，就是我们做条Q激光也好，或者做皮秒激光也好，那一般的情况下，如果这个医生非常认真的一个一个的给你做，就别嫌麻烦，是吧？因为它那个特别特别小，针尖大小的那种小的褐色的斑点啊，就是如果认真做，一次都能做好。

0: 那么我的工作经验是这样，就是我做完了，我认认真真做完一次之后，就是用比较好的激光调 Q 或者皮秒，然后选择非常合适的这么一个能量，这么一个能量，然后做完了之后呢，一个月之后我让他再找我复查一次，就是因为他这个斑一定是这样，一定是有深的有浅的，这个点点，那么有的时候浅的一次就没有问题，那深的时候可能有的确实是稍微深一点，然后我们再补做一次，基本上我工作这么多年，我两次都好了，很少有做第三次的，就做第三次的人，在我的职业生涯中不超过2%。
1: 它还会再涨？这个它还会再涨吗？
0: 啊，这个是不会再出现了，就是以后也是要注意防晒，基本上没有再出现说复发的，
1: 这一听比这黄褐斑确实简单很多，
0: 对，确实简单了，对，而且效果是很好的，所以我遇到很多的患者，就是他对这个雀斑有一个误区，说哎，我是做完了
1: 会
0: 复发吗？
1: 又
0: 会
1: 再有，
0: 我跟他说了，雀斑的复发率非常低，基本上不复发，只有黄褐斑，黄褐斑。如果处理不当，它有可能复发
1: 啊！哎，这个都是小问题了啊。可能雀斑唯一的这个和黄褐斑不一样，它就是点点多，你得多点，是吧？
0: 对，就是要有耐心，要认认真真的。
1: 它那样的能，就是雀斑要是一次，就它啥都给他们点掉吗？还是也要分次啊？
0: 对，就是一次，咱们就是涂上麻药之后，然后认认真真的一个一个的给做掉就行了。就是这个考验医生，不要嫌麻烦。
1: 耐心啊，耐心细致，
0: 要有耐心。
1: 我们听友问说，那这个黄褐斑要多久能治好呢？主任，这个问题好像还挺宽泛的啊。不同的人是不是也不同的情况？大概其大致的是个什么过程？
0: 就是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口服药肯定是要让他用着，在用着口服药的同时呢，我们选择这个化学焕肤术，就是刷酸的治疗。然后和外用药有的时候也同时就是一起用。那么化学焕肤术的，我们根据这个患者的不同的情况吧，一般的话就1周到2周来进行这个化学焕肤一次，但是我个人我还是愿意1周做一次
1: 啊，
0: 1周做一次
1: 效果
0: 会更好。然后这个确实是跟病人的这个反应程度不一样，有人做个3-4次就特别特别好了，有人得做个7-8次，所以就是还是要看这个个人的这个对这个这个酸的这个反应的程度那么如果真皮斑的话，做光子和皮秒的话，我还是按照我们标准的治疗，就是推荐4次。推荐四次，
1: 每周一次。
0: 我觉得一个月一次吧，
1: 这太好了，
0: 或者二十多天也可以。
1: 对，一周一次，这个刚恢复好，又那也愿意健身。
0: 对，因为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我们正常人的表皮更替时间是28天。但是我还是做的这么多的病人，这么多的经验呢，我还是主张就是光子加皮秒结合，做4次左右是最佳的疗效。
1: 这样听上去好像也没有那么的不可坚持哈。
0: 对，
1: 因为你做完了刷酸之后，后面的光电基本上就像1个月一次，1个月去一次。
0: 对，其实后期的来的
1: 并不复杂啊，并不繁琐，对，
0: 不是很频繁不是很频繁
1: 所以这个大家问的这个具体的问题有个听友太有意思，他说像吃这美白丸和美白饮对黄褐斑有用吗？大家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
0: 其实你吃的这个美白丸什么的，其实
1: 里面
0: 是
1: 氨甲环我以为里面有氨甲环酸呢
0: 我觉得它主要的，因为咱们经典的这个国粹的美白的东西是珍珠粉，珍珠粉美白防晒，所以它里面应该是什么杏仁粉啊、珍珠粉的这些东西，它应该是不应该有氨甲环酸这种药品在里面，因为它这样的话就是它就算药品了，
1: 这个比方说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黄褐斑是干斑我们在做完之后像情绪啊、睡眠啊、内分泌这方面需要有我们去注意的地方吗？
0: 对，因为黄褐斑就是要么就是妊娠有关系，要么就是跟肝郁有关系，所以它的肝郁有关系就是跟它那个血管的异常的增生扩张是有一定的关系的，所以一定如果他这个人做了皮肤镜做完了之后他大片的这种血管的这种淤积，那个就说明他还是跟他肝郁有关系，所以我们还是有的时候我也是中西结合吧，我觉得

0: 到底这个有没有效果，效果怎么样。
1: 反正你要是想快是吧，你得，
0: 对，
1: 虽然我们这个也不快，对，还是这刷酸啊，还有光电呀，
0: 对，
1: 还是你说我要是从固本啊，说调元气啊，调内在呀，哈，
0: 对，
1: 那么你再结合上服一些中西的药物啊，中医的理疗之类的，什么都可以的啊。
0: 对，
1: 所以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听完专家的讲解啊，相信大家对于这个黄褐斑的成因啊，专业的医美治疗，还有我们日常的一些这个防晒啊，还有避坑的要点啊，都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也会知道这个黄褐斑的治疗或者调理，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你在看到市面上有什么七天祛斑、15天淡斑这样的，那你就要调动你的理性来看看这个是不是科学和安全的啊，不盲目的去塑淡，也不胡乱的去跟风哈、啊，不要迅速的去淡斑，还是得选正规的机构，然后对症科学的治疗，做好我们长期的温和的养护，这个是淡斑祛斑的根本。所以呢，希望我们都能够去懂科学，不踩坑，好好的去养护我们的肌肤。其实素颜啊，如果能拥有那种干净通透的，或者说紧致匀净的那种肌肤状态，也是非常棒的一种理想状态了。
0: 对对对，
1: 好了，我们再次感谢曹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0: 好，
1: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如果您有更多的问题想要了解呢，那就要线下去石家庄市人民医院的皮肤科来找到曹主任进行一对一面对面的来就诊了。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专家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2: 癫痫是大脑神经元突发性异常放电导致短暂的大脑功能障碍的一种慢性疾病。据中国最新流行病学资料显示呢，中国约有900万左右的癫痫患者，同时每年新增加癫痫患者约40万。在中国，癫痫已经成为神经科仅次于头痛的第二大常见病。那在日常生活中，癫痫发病症状有哪些呢？癫痫患者应当注意些什么呢？让我们来听听宣武医院河北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田淑娟田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3: 癫痫呢，临床表现是多种多样，难以用一种进行描述。第一个呢，这种癫痫呢，就是一种发作性疾病，它一定是发作性的，就是它一定大部分时间它是好的。第二个呢，就是癫痫它有发作的症状呢，短暂性的和刻板性的，它每次都一样。它有什么表现呢？常见的是口吐白沫、四肢抽搐，孩子容易出现的呢是愣神儿。还有一种呢，恋人比较多见，癫痫的病人在发作之前他会说似曾相识感，我都会有这种感觉。还有的病人呢，在发作之前呢，他可能会表现出来的幻嗅或者幻视，说突然之间闻到一股特别难闻的气味，实际上是没有，看到了一种异常的闪光啊、亮点啊，多种多样。癫痫它是神经元的一个异常放电，我们脑子是非常复杂的，不同的区域它的功能是不一样的，所以不同的区域它放电表现出来的症状也是千差万别的。我们要知道癫痫是个慢性病，所以一定要坚持服药。如果说你想减药或停药的时候，一定要去找医生来跟医生要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啊，不要擅自去停药，因为这是个长期的事儿。第二个呢，就是生活习惯对我们癫痫的病人来讲也很重要。癫痫只要控制得好的话，是不影响我们的正常的生活的，但是日常的行为呢，对我们的疾病的发作是很关键的。熬夜呀，过度的劳累呀，喝酒，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避免的。要保证我们一个规律的生活习惯，可能会减少我们的发作。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职业，在职业选择上，像一些高空作业的这些工种，可能就不太适合我们癫痫的朋友了，还是有风险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但是有一些特殊的职业，可能是不适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3分，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你的持续关注。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接下来呢，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李燕。李燕老师下午好。
1: 晨曦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谁？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大概是什么？简单给我们来介绍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同一片蓝天节目的主题呢是声暖众生，同歌同梦。节目中请来的呢是一位用歌声传递温暖、深耕民族声乐、心系无障碍群体的音乐人，天津市音乐家协会的会员，天津青联委员，声声慢声乐在线教育平台的创始人，视障女高音歌唱家刘宝平老师。我们一起聆听她的音乐故事、成长初心以及治愈无数人的原创歌曲《你是眼睛，我是光》。同时呢，我们节目当中还会连线两位参与录制这首歌的嘉宾，一位呢是来自天津的齐小晴，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山西的蔡新蕊。他们二位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录制过程中的故事。陈晓老师，那首先我们就请出宝平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好吗？
0: 嗯，好的。刘老师在线。刘老师下午好。
2: 下午好，主持人大家好。
1: 嗯，宝平老师好。哎，其实熟悉我们节目的这些伙伴，尤其是关注我们同一片蓝天的这些视障伙伴，可能对宝平老师的声音很熟悉哈。在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也曾经请宝平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聊过他的音乐人生，是吧？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是的。那么我们宝平老师呢，是中国残障人士当中民族声乐专业大学本科生的第一人，也是天津市唯一的一名走出国门的视障青年女歌唱家。其实宝平老师在我们每年的中残联举办的每次啊中残联举办的这些全国文艺汇演当中，多次拿过金奖，也曾经开过自己的个人演唱会，也多次走出国门参与过一些大型的文艺演出哈。说到这么多的音乐上面的这个成绩和光环哈，那我们从头开始聊起吧，宝平老师。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和音乐结缘的呢？
2: 其实就是爱好天赋，就是其实音乐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结缘，你结缘就是说，你天生就是适合音乐的。我觉得我天生就是适合搞音乐的，因为就是从很小的时候，一两岁的时候，我刚学会说话不久，然后就会学唱很多歌曲，然后大概3、4岁的时候，就应该就是，市面上流行的这些歌曲啊，基本上我都会唱了。对，然后就是而且拍节呀、音准啊，掌握的也特别好。虽然不知道歌词的意思，有时候会乱唱哈，但是那些调子啊，音乐的节奏还有乐感，哎，都会很快的掌握。包括5、6岁的时候，我就能模仿不同声线的歌手去演唱，有的时候自己跟自己唱，一会儿是细嗓子的歌手，一会儿是粗嗓子的歌手，然后就觉得音乐就是我的玩具。对，所以就这样自然而然就搞音乐了。
1: 嗯，其实还是具有一定的音乐天赋的，是吧？
2: 对，可能是吧，有一些。对，加上后天的培养也是很有关系的，但是先天种下的这颗种子肯定是也是一个诱因，要不然不会自己参加这个唱歌。像合唱团的老师一听我唱歌，马上就把我选进合唱团，然后第一天我还是小白，2个星期以后就变成领唱了。
1: 嗯，是的。那节目刚开始啊，我觉得还是请大家先听为快吧。陈曦老师，您看我们是不是先请大家收听一首我们宝平老师带来的歌曲呢？
0: 好，可以呀。大家想听哪一首呢？或者说宝平老师想让大家先听哪一首，都可以来推荐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准备了很多首。
1: 是的，我们先听一首《西厢听琴》吧。
0: 嗯，好，那我们一起来欣赏刘宝平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首《西厢听琴》。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李艳老师，咱们接着聊。
1: 嗯，好的。嗯，其实对于视障小伙伴来讲，我觉得学习音乐啊，尤其是看谱子，嗯，就是一件挺困难的事儿。那我想问一下宝平老师，您在学习音乐或创造音乐过程当中有哪些困难吗？
2: 嗯，开始学习音乐的时候就是谱子的问题，因为盲谱本身就很少，就是我们在学习一些声乐资料的时候，然后是专业学习的嘛，就不能光听音频，有的时候需要看细节，所以必须有乐谱。那每次唱一首歌都要别的同学帮我去念这个乐谱，然后我再打成盲文，然后才能摸着去唱去学，就觉得特别困难。要不然我觉得我的曲目量啊，然后各种的这方便程度应该会大大的提升。因为那个时候专业的书就其实倒是很多，但是专业的盲文书几乎就没有几册，很多都是我们上一届的同学抄的这个笔记，然后给我们下一代同学，然后我们一届一届的往下传。尤其是钢琴的谱子就是这样，声乐谱子可能还每个人唱歌唱的歌曲不一样啊，然后但是钢琴谱子通常都练那么几册，然后就是一代一代往下传，那种特别有意思。嗯，然后但是创作呢，我觉得相对困难还不太大，因为创作嘛，首先是心里要有旋律，而不是说非得把它写出来。我觉得很多就是创作人也就是心里有旋律，你都可以把它唱出来，不一定会就是写下来，也许写下来之后你就记不住你刚才想的是什么了。我就是这样，我想的旋律基本上我就会在脑子里多串几遍，基本上就记住了，然后或者是拿个录音机给它录下来啊，拿个这个网络的录音机啊或者是什么，反正之后的创作和学习就比之前我上学那会儿就方便太多了。然后现在我打算学打谱子，因为我发现创作一个旋律之后你没有办法发给人家明眼人看啊，因为你只是可以唱给他听，但是具体比如说你发给人家编曲让人家编成伴奏啊等等，这些就是没有办法去通过谱面的形式呈现，所以我还得去学那个打谱。因为咱们不是有那些辅助软件打谱软件盲人可以使用，所以我接下来的课题就是我要学打谱了，我要学看谱，我要学打谱。对，要不然我写的盲文是没有办法让别的人就是明眼朋友去看的，所以这是一个障碍吧，我觉得目前为止。
1: 那学会打谱之后，其实对于一些专业的这些明眼人的音乐人士来讲，他们也会一目了然，就会懂得你想表达的这个曲目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其实有 AI 之后方便很多啊，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还是要一段时间的学习啊什么的啊。尤其比如说有的人他创作了一首歌想让我唱，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如果他是五线谱的话，可能还可能用 AI 去转成这个音频啊然后我去听。但是如果他是写成简谱的话，我就必须得找人帮我念简谱，然后我才能弄得下来。对，反正就是存在着一些问题吧，就是在翻译谱、读谱、译谱、唱谱这个过程中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啊，但是困难比以前是少了一些。我觉得还是要把这条路理顺。如果那个收音机前的朋友有什么好的软件啊这方面的，然后也可以推荐给我啊。我觉得我下一个课题应该是如何合理的使用这个 AI 的唱谱、读谱、这个打谱的软件来帮助我的创作和表演。
1: 是的。那这么多年啊，您一直坚持一些公益教学，带了很多的小孩去唱歌啊、追梦啊，就这么多年你坚持下来的初心又是什么呢？
2: 初心我觉得音乐的本质呢就是让人快乐，然后我希望我们的小朋友，尤其是视障的小朋友，能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能有一个健康的身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初心。然后很多家长问我说，董老师您说以后这个音乐出路怎么样啊是不是我们孩子以后当歌手啊或者干什么的，我说没有必要考虑这些。我觉得音乐嘛，现在国家都非常重视音乐啊、美术啊、体育这方面，就是因为音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不是说你今后一定要搞这个专业你才要学音乐，而音乐对人的这个创造力啊、联想力啊、审美能力啊，然后共情能力啊等等这些吧，很多很多能力，包括解决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的能力等等等等，它都是很有提升的。它不是单纯提供一个唱歌的这样一个情绪价值，不过唱歌也可以锻炼身体交朋友，它也是一个社交的手段， 还有你唱歌肯定是开心的，不管你唱痛苦的歌还是伤心的歌，最后都会归于良好的心态当中。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嘛，所以我小时候很多童年的一些美好的花絮都是歌声带来的，都是音乐给予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视障小朋友来说，音乐是必须学的，因为这是我们擅长的东西。音乐是视障小朋友擅长的东西。如果说我们不是视障，我们还可以美术，还可以各种各样的尝试，对吧？那我们眼睛看不见，那有一部分孩子我发现确实有很多音乐天赋的，有可能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又打开一扇窗的那种感觉。我们的注意力更加集中在音乐这个方面了。
1: 对，还有一定的优势在音乐方面，是吧？
2: 对对对对，是的。
1: 嗯，对，我还记得在上个月的时候，我们在天津进行了一个线下培训，当时宝平老师给我们做了一些，音乐的心理疗愈，这个也很重要。
2: 对，其实大人嘛，成年人往往会忽略这个音乐的作用，就是他会觉得那音乐没有什么用，其实如果要让你的氛围当中，你的生活的每天充斥音乐的话，其实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大家为什么喜欢看？比如说某卫视的某节目啊什么的之类的，是吧？这些娱乐节目、唱歌节目啊，为什么喜欢听演唱会，那么盲目的去追星？那肯定音乐是有它的魅力所在的。
1: 对，
2: 但不是说一个东西不能看它的表面有用没有用啊，音乐并不是个功利的东西，它的好处是潜移默化的，是要对于那些真诚纯粹的人来说，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副良药啊，就是它能在你绝望中给你带来希望，给你在平凡中创造奇迹的一个东西，我觉得就是这样。
1: 那你觉得音乐就对于你来说带来最大的改变有什么吗？
2: 首先当初我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针灸推拿专业，一个是这个，我即使以后比如说我在家里待着，我什么也不干，我也要选择这个音乐表演专业。说我就一个信念，就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从不功利的考虑这个音乐啊，我是从我自身的方面去考虑的。因为我觉得我的闪光点就在音乐这方面，我最擅长的就是音乐。如果我这一辈子连我最擅长的东西我都搞不，那我可能会非常的遗憾。那如果说其他的东西，其实我不是搞专业，我想回头学，我还是可以学的。比如说为了就业，我去学它，我还是可以去学。但如果音乐，如果我放弃了我的专业是音乐的话，我以后可能会后悔。所以我出于这个心理状态，这种想法，然后我就毅然决然考音乐，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思考啊纠结，一点都没有。
1: 嗯，
2: 我也知道，
1: 很执着的就选择了音乐。
2: 对对对，以后肯定会很多困难啊之类的，我都知道的。但是我还是毅然决然的选择音乐。我觉得我这个人活的可能就是比较纯粹吧，比较本真，比较任性。咱也不是说这样就绝对对啊，我觉得也不号召大家非得跟我一样啊。但是我觉得我到现在这个年龄，我再一琢磨一下我以前就是做的选择，我觉得是对的，我现在都觉得是对的。因为我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的人生基本上就暗淡了很多。音乐可以说点亮了我整个的人生，让我比如说有那个追逐那个变美的那样一颗心吧，就包括我的外在和内在。比如说我要
1: 其实有
2: 太胖了，我要减肥，我要是考虑到我是表演者呀，我要是胖了，人家谁会看我呀？比如说我要穿好看的衣服，对吧？保持一种年轻感，一种精力的一种状态。比如说还有嗓子。就各种吧，就是都会因为音乐而改变。
1: 嗯，是的，是的，我发现就是喜欢唱歌的或者是善于唱歌的这些伙伴，从整个人的精神面貌还有气质来讲都是不一样的。
2: 对，我会学舞蹈，你知道吗？我会投大量的钱去学舞蹈。你可以想象一个盲人他要学舞蹈，然后教我的呢，而且教我的老师还是这个国家一级导演。就是我们天津这边的春晚都是人家给有时候给编舞啊什么的，人家给我一对一培训。然后还有戏曲的国家一级演员给我说身段，戏校的老师还有音乐学院的舞蹈系的研究生也帮我说过，然后就各种身段我都会去练。就是因为我搞了音乐，我觉得声乐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不能单一化， 要立体，虽然看不见，但是我的艺术不能太缺憾，我要尽量的用我的这个能力吧去弥补它，也是我今后的一个奋斗方向，我觉得。所以音乐会把我变得更好，我觉得其他专业对于我来说应该不会有音乐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我的人生应该是因为音乐而闪光的，要不然我就是会是一个非常更加平凡的一个人。
1: 说得太好了。那么下面我想再请大家欣赏一首宝平老师演唱的歌哈，和上面那首歌是不同的一个风格，叫做《青春的花样年华》。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

0: 节奏非常欢快的一首歌哈。李艳老师，我们接着聊。
1: 是的，是的，大家刚才也听到了宝平老师带来的这两首歌啊。其实宝平老师会的这些曲目非常非常多，不但会唱歌，还会唱戏，还会唱一些国外的歌曲，是吧，宝平老师？
2: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唱戏呢，从小爱唱评剧，然后还参加过那个评剧票友大赛，中国评剧院举办的，然后还获了金奖，然后特别开心。然后还参加过那个咱们的那个，央广的这个叫戏曲大联唱，春节戏曲大联唱，那时候唱的是粤剧。然后对，然后就喜欢唱这些戏曲，然后。对，然后您还说会什么，还唱什么来着？忘了。
1: 对，还有一些什么国外的一些歌曲啊，
2: 哦、国外
1: 我很擅长。
2: 哦、对对对，
1: 因为我这里哈应该，对对
2: 对，
1: 您说。
2: Yesterday， 对对对，和那个爱乐人室内合唱团一起合作的 Yesterday， 那个时候是我们一个公益线上公益首发歌曲 Yesterday，一首那个英文的老歌。
1: 嗯，是的。
2: 然后我是领唱人，人家给我配的无伴奏，对。
1: 嗯，对对对，因为我这电脑里边去搜索了一下，宝平老师的歌曲非常多。啊，是，在上个月5月17号，也就是助残日的这一天，应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我记得那天，宝平老师一首原创的歌曲叫做《你是眼睛，我是光》，是吧？这首歌那天在全网发布。
2: 对，
1: 那给大家来聊一聊吧，就是当时什么契机让你想起来要创作这么一首歌呢？
2: 当时就是有一个小兄弟啊，他也是做那个语言艺术的，也是你们河北的，叫张瑶，他就跟我说，姐呀，你说你光干表演，光做这个教学，你也得搞点创新呢，你得写一首这个咱们的这个视障人的这个歌啊。哎，我说他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我不但要创作，还应该把它拍成 MV， 然后让咱们的视障小伙伴去传唱。所以这首歌呢，我就开始了创作，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实现了，比如说作词作曲啊，配伴奏啊，等等这一系列的工作，用一个月的时间。然后这个曲调也是反复的打磨，歌词也是反复的打磨，其实我还写了一段朗诵啊，但是没有体现出来。以后啊，如果有孩子要唱的话，舞台表演的话，我建议把这个可以把这个朗诵的歌词放在里面。然后它体现的就是那个残健共融，互帮互助，平等互爱的这么一个理念，叫你是眼睛，我是光。你是眼睛就指着这个明眼人是盲人的眼睛，我是光呢就指的是盲人是明眼人的光，就是他从虽然说盲人眼睛看不见啊，但是明眼人从他们的一些状态呀、生活状态还有心理状态当中获取力量的这么一个双向奔赴的这么一首歌，对，
1: 彼此照亮啊，
2: 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就是那我们在征集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吗？
2: 特别多，特别赶。首先这首歌呢，我没想到我们一个领导帮忙啊，然后对接了一个电视台，然后这个电视台这个特别想给我们拍成 MV， 而且免费给我们拍，说你们这个公益之心特别难得，这首歌也特别好啊，然后就说想给你们拍一个 MV。然后我就跟人家，我本来说要请这个全国的网友录一个音频，但是呢，人家说这个 MV 啊，他要拍视频，最好是这个视频当中音频当中涉及到的人也参与视频的录制。那这样的话，我就录制了两个版本，一个是音频版的全国网友版，这个你是眼睛我是光，然后一个呢是天津 MV 版加全国网友画面的这么一个 MV。是这样，对，他主唱主要是天津这边的人，是我和男歌手王浩，也是视障歌手，然后加上一群孩子，就是孩子就是我们的学生，我的学生嘛，视障小朋友，还有部分明眼小朋友，然后一起录的，演唱的就是视障小朋友，然后到合唱部分的时候穿插了很多画面，就这个画面呢是有那个志愿者助残志愿者，然后也有这个学生，然后各地的这个盲人朋友，还有合唱团，热心的这个公益合唱团，就是愿意翻唱咱们这首歌的朋友，就是组团都出画面里面，而且他们演唱的时候带上当地的地标， 比如说上海的朋友演唱就带上那个东方明珠，河北的朋友这个演唱就带上河北的这个标志啊，都有标志。嗯，就是好像那个全国大家每个城市都能来唱这首歌的，营造出这么一种画面哈，然后挺温馨的，主要就是这样的。所以录制起来，你想我们从四月就开始着手录制音视频，还有征集歌手啊，还有联系录音棚，还要联系拍摄，因为它是双版本同时推进的。然后在这个五月十几号的时候就要发，包括后期音频、后期视频、后期啊等等啊这些事儿都完成下来，其实工作量还是不小的。
1: 嗯
2: 嗯，对，结果完成的很圆满。然后我们都已经也上线了各大的音乐网站，效果也不错。然后 MV 也是发到网上，凤凰的话点赞是大概达到浏览量达到了50多万，后来看了一下，对，还是挺好的。
1: 嗯，是的，引起大家就是都很好的一个反响啊。那我们现在就请大家先收听一下这首歌吧，听一个全国版的。
0: 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你是眼睛，我是光》。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蔡新蕊哈，我们知道蔡新蕊也参与录制了这首歌，李岩老师有什么问题想问小蔡同学？
1: 嗯，新蕊你好。
2: 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新蕊呢是来自山西阳泉的一位今年的准大学生是吧？考上了北联大是吗？
2: 是北京联合大学。
1: 嗯，非常棒哈。那新蕊给大家来聊一聊你在录制这首歌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故事吗？
2: 其实我觉得我跟这首歌的结缘还是挺神奇的，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恰逢我高考的这样一个阶段，所以说那个时候其实是面临学习上的特别大的一个压力，然后当时妈妈在网络上也看到宝平老师在为这首歌曲招募全国的一个视障的歌唱演员，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还挺纠结的，就是因为高考嘛还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就在想我如何去达到学习和艺术上的这样一个平衡，然后就想会不会就是因为我参加高考而来不及录制这首歌曲或者没法参加。但是当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被这首歌的歌词以及它那种温暖的旋律深深的治愈了。因为就像宝平老师刚刚说的，就这首歌是视障者和健全者的一种就是双向的那种爱的奔赴，然后我觉得就是非常的美好，也唱出了我们视障者的心声，有一种就是残健共融的那种特别有力量特别美好的一种能量，然后我就特别想用自己的声音去把它演绎出来，所以当时和妈妈说即使我参加高考可能就是学习也很紧张，可能也没有多少时间，但是我一定会努力用自己的声音去把我自己的那个乐句给它唱好，然后去传唱出我们视障者的一个心声。
1: 嗯，非常好。那你和宝平老师合作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值得你难忘的一些事儿？
2: 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都挺难忘的，因为我山西这边的嘛，然后和宝平老师也一直都是进行线上的一个交流，然后在线上交流的过程中可能就是在我录制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不足啊，或者有一些小小的需要改进的地方，宝平老师一直都非常的耐心，然后告诉我可能哪个地方唱的还不太理想，然后让我去纠正，包括后来就是我也参加了那个 MV 的拍摄和录制，那个时候就是在当地取景的时候，因为宝平老师知道我视力也不方便嘛，然后非常暖心的给予我一些鼓励，告诉我没有关系，就是如果不方便的话可以找别人给拍，然后还说一遍不行我们可以再去重拍几遍，就是没有关系，告诉我也不用气馁，只要就是能够参与到里面就是最好的，我觉得就是从头到尾也是给到了我非常大的鼓励与肯定，然后在我的唱歌方面宝平老师也是给予了很高的一个肯定和评价，然后让我参加这档节目也非常的开心。
1: 那么新蕊其实考上北联大也是音乐专业是吧？
2: 对对对，是的。
1: 那未来呢，你有什么样的展望吗？或者有什么样的梦想？
2: 对，我感觉我就是特别特别的看到宝平老师就觉得他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榜样吧，然后我也经常会看到就是宝平老师有教授像我们这样的视障小伙伴，然后帮助他们去实现音乐方面的梦想，然后我将来呢也特别希望能用自己的双手，用自己的歌声，然后去传递到给到更多的这种不管是视障者还是健全人，我都希望能用我的歌声温暖他们，并且也特别希望将来能够成为一个音乐老师，然后把我的音乐梦想传递给更多的人，也让更多像我们这样的视障的小朋友能够拥有一个去热爱音乐去唱歌的这样一个权利，然后让他们能在音乐中获得更多的快乐更多的温暖，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用自己的歌声去温暖到更多的人，我们这样一代代的传唱下去，我相信就是残健共融的目标一定会很快实现，然后也相信我们能够用音乐去温暖到给到更多的人这种光和美好。
1: 好，非常感谢新蕊，也希望等下次你放假回来有机会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故事好吗？
2: 好的，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新蕊，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2: 老师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齐小晴的电话，也是我们 MV 的一位参与者哈，我们听听小晴有什么话想说。
3: 嗯 ，Hello，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Hello， 欢迎小晴。
1: 你好。
0: 嗯，
1: 是的。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小晴呢，其实也是一位高材生啊，她毕业于天津的南开大学。那现在小晴呢也在做一些志愿服务，也是在教授一些我们视障伙伴礼仪方面的课程啊，也是一位讲师哈。那我特别想问一下小晴，就这次你参加这个 MV 的录制，因为作为一个视障者来讲，无论是从拍摄视频或者照片来说，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困难，也可以说是一个小短板，你怎样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3: 因为我现在还是算是低视力状态，因为有一只眼睛看不见，另一只眼睛还能看见一点，所以可能即使视野上有一些受限吧，但是还是能够适应和克服。就是其实我们低视力伙伴，应该可能慢慢的习惯了自己看世界的这个方式啊等等，所以说其实还好。
1: 那你想通过拍摄这个 MV 向我们的观众传递什么样的一个力量呢？
3: 其实我们特别，因为这首歌也非常的有力量，特别的温暖。那我们在拍摄 MV 的过程中呢，宝平老师带着很多的孩子，就是我们的视障小伙伴，还有我们，一起在拍摄的时候就感觉到特别的积极阳光，特别的温暖。所以我特别希望就是，我们所有的普通人啊，其实不要对我们视障伙伴有一些偏见，其实我们其实和普通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然后我们的孩子也特别的开心，大家一起玩的特别的美好，特别的欢乐，所以也是能够让希望更多伙伴能知道哈，其实我们视障伙伴们无论是孩子也好，大人好，其实本身我们和普通人只是在眼神上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其他其实都是特别一样的，大家都很喜欢美好事物，一起玩一起闹。有一个画面，其实我们可能在那个 MV 里面没有展现到，其实就是，宝晴老师坐在那儿，身边围了一群的孩子，然后大家一起玩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气球，那个画面其实真的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治愈，
1: 非常温馨啊，能感受到非常温馨的画面。
3: 对，因为孩子们也都不大嘛，就是小朋友们。然后一起围在宝平老师身边，然后一起玩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气球，我印象里面是一个绿色像个大西瓜一样的一个特别大的气球，然后大家一起在那儿围着在那儿玩，就特别的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你那个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到大家可能是个可能看不到啊，眼神不太好等等，就是大家那个欢声笑语那个状态就特别特别的治愈，特别温馨。
1: 那你觉得就这首歌《你是眼睛我是光》对于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3: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就特别的贴切我们所有的就是视障这个群体，因为毕竟我们眼神不是特别的好，那么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有一个健全人或者是眼神稍微好一些的人来带领我们引领我们走路啊出去，或者给我们介绍一些风景啊什么的，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是我的眼睛来替我来看这个世界，来告诉我这个美好，那个花多好看呀，这个楼是什么样子呀等等。那么我其实因为我们视障伙伴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特别的乐观，然后特别的积极向上，然后特别的开朗，我接触到的大部分视障伙伴都是这样子哈。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像一个小火球一样的可以去温暖到大家。因为我毕竟还能够看见人，所以我会觉得我站在一普通人的角度上讲话，其实很多的普通人可能也有的时候也会有 emo 的时候啊，有抑郁的时候啊等等，那么我们视障伙伴可能这个时候也许跟你一起给你讲个笑话，或者在你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开开心心的，可能真的这个时候就能治愈到我们很多人。所以这个首歌我觉得也特别的贴切，就是你是我的眼睛，你可能带我去引领，带我去看这个世界，那我是光，我来温暖你，我来照亮这个感觉，我觉得。
1: 是的，我们残健共融和相互温暖，相互点亮。
3: 对，
1: 非常感谢小晴，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
3: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1: 好，再见。
0: 好，小晴再见。 好，节目还有大概3-5分钟的时间哈，连老师还有什么要问宝平老师的？
1: 好的，我们呢再问宝平老师一个问题，就是咱们歌曲发布之后呢，就让你特别感动的有些听众反馈的一些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哦，特别感动的就是还有出圈的感动的信息，就是有一个父亲说，有一个年轻的父亲啊，37岁年轻的父亲说，啊，我真的听着你这首歌，我特别的喜欢。然后说为什么特别喜欢？因为我就想起我牵着我孩子的手，走过泥泞，走过坎坷，然后走过一条条小路。然后我等我老了之后，他也会牵着我的手，然后慢慢的去走。然后他说这也是一种双向奔赴。然后我听了之后，我就特别能想起我抚育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养育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觉得挺有感触的。我觉得其实不只是这个，也许我的初心是视障和非视障之间的双向奔赴，但是对于一个父亲来说，或者对于一个老师，或者对于一个护工人员等等这些人来说，他有他自己的角度。因为我在这首歌里并没有提到什么盲人啊、明眼人啊、什么黑暗什么什么，就是黑暗提到了哈，但是没有提到那么标志性的什么自强不息啊等等这些词，通通没有。就是我们都是任何一个人听起来他都带入自己，把自己能够带入进去的一首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非常意外的一个收获吧，可以说。
1: 嗯，是的。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您未来还会创造一些这样的温暖治愈的歌曲吗？
4: 我觉得除非有特殊的感动，因为这首歌曲吧已经用了我一部分彩词，我想如果有比它更好的这种想法曲风啊等等，我会创作新的，但是也有可能会创作其他题材的新作品。
1: 嗯，好的，那非常感谢宝平老师。那咱们今天的时间也快结束了，等下次有机会的话，我们希望宝平老师能够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大家更多的您的音乐作品。
0: 好，我们节目尾声来听一听天津版的这一首《你是眼睛我是光》吧。
4: 好的，感谢二位。
0: 嗯，好，谢谢，那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4: 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四十五分钟，教育是四十五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一零四三，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00到16:00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教育总动员的直播，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欢迎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市华夏小学的语文教师、一师一优课省优获得者、石家庄市语文骨干教师田拆明老师来跟大家分享。田老师呢，作为资深的班主任，每天打交道非常多的就是我们特别可爱的孩子们，当然也有每天为了孩子用手机的这个问题、用电子产品的这个问题愁得睡不着觉的家长们。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手机的话题哈。田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田老师，您先说说您的观点吧，就是您觉得孩子们在用手机这件事情上，您是同意禁止还是不同意禁止？

0: 好，说起手机，有太多的家长跟孩子因为手机发生过矛盾。
1: 嗯，
0: 中国青年报社的一项调查显示，去年暑假就有91.9%的受访家长因为手机使用问题跟孩子发生过矛盾。可以这么说，手机已经成了家庭矛盾的头号导火索。我班上有个家长曾跟我倒苦水，说老师，我儿子才5年级，为玩手机跟我摔了3次门了。
1: 嗯，
0: 另一个家长说，他女儿偷偷拿奶奶的手机藏在枕头底下，半夜2点还在刷视频，他发现的时候气得手都在抖。为了管孩子手机，很多家庭把家里弄得紧张兮兮的。我们在学校也是很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2025年10月，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定，严禁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说实话，学校课堂管起来相对容易，我们老师在上课期间把手机收走，孩子们基本都能配合。
1: 嗯，
0: 真正头疼的是什么呢？是孩子从放学回家到第二天上学这段时间怎么办。有家长跟我讲，老师，孩子一回家书包一扔，第一件事就是找手机，作业拖到晚上10点才开始写，我吼也没有用，打也不舍得。我特别理解这种无力感。那到底该不该禁止手机呢？我的回答是，不该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
1: 确实是，现在是我们非常现实的一个家庭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谈手机色变，谈电子产品色变，我们也会觉得说好像完全禁止这件事情也不太可能，因为我们会发现现在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吧？所以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我们经常会说，就是爸爸妈妈不要在孩子面前比如说长时间的刷视频，长时间的玩手机，长时间的抱着手机做什么。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工作确实是需要手机来回复，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家校沟通也是需要手机来实现哈。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做到说禁止这件事情，那我们既然没有办法全面禁止也禁止不了，我们就需要调整一些方法。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啊，就不是说我们要禁止手机，而是说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孩子的这个数字免疫力。就说到数字免疫力这个词儿，还是挺新颖的。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数字免疫力，您可以离话筒稍微近一点哈。
0: 数字免疫力就是在海量信息中保持清醒，辨别真伪，自我保护的能力。
1: 嗯，
0: 简单说就是我们没办法在数字世界里给孩子建一堵高墙，因为我们根本建不起来。
1: 是的，
0: 你禁止他玩自己的手机，他可能去玩同学的，你没收平板，他可能去奶奶家玩。
1: 还有像刚才您说的，就是你不让他玩手机，他可能玩的是老人的手机。
0: 对对，你切掉家里的 WiFi， 他可能偷偷用手机流量。
1: 嗯，
0: 现在的流量套餐很便宜，很多孩子甚至拿零花钱自己充。
1: 嗯，
0: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教他们在海里游泳，教会他们识别浪头，躲开暗流，学会换气。数字免疫力不仅包括会辨别网络谣言，不上当受骗，更重要的是养成时间管理的自控力、专注力、保护意识，以及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下手机，去拥抱真实生活。我经常跟家长说，我们养孩子的目标不是养出一个从来没见过手机的孩子，而是养出一个手机放在他面前，他知道什么时候拿起来，什么时候放下去的孩子。可是有的家长马上要反驳了，说老师，你说的轻巧，我家的孩子拿起手机或者平板就放不下来。
1: 是这样的，
0: 沉迷其中，你跟他讲道理他根本听不进去。我完全相信，有个妈妈给我描述过她儿子的状态，拿到平板那一刻，那眼睛都放光了，像是被吸住了一样，你喊他的名字他都听不见，你从他手里把平板抽走，他瞬间暴怒，像变了一个人。这个场景太常见了。
1: 那其实我们家长通常我们会用的比较多的方式，就是说我就是要没收。

0: 就到点了，我就是要强制的完成关机，
1: 对，大部分家长都会这样去强制的采取强制措施，
0: 对，
1: 没收平板，切掉 WiFi， 把手机锁进抽屉，他们以为孩子会听从，其实呢，我见过一个真实案例，一个5年级男孩，爸爸把家里的 WiFi 密码改了，结果这孩子就跑到楼下便利店蹭那免费的 WiFi， 他在门口玩了1个多小时，蚊虫咬叮了一腿的包，浑然不觉。还有的孩子啊，晚上不睡觉，躲在被窝里偷偷用手机流量。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今天继续来给您分享汉武大帝的内容。昨儿节目里边给您说到，朝鲜的国王魏佑渠违背当初的协议，让汉武帝刘彻颇为不悦，那就敲打一下吧。这回汉武帝刘彻是派出了水陆两路大军，楼船将军杨仆率领海军从齐地出发，左将军荀志率领陆军从辽东出发，海陆两军分头并进，夹攻朝鲜。但是因为贪功冒进，走水路的杨仆根本就没等那个荀志到来，自己带着7000人就去攻打了。而魏佑渠那边通过斥候知道这支汉军的水陆兵力数量，人心里边有底儿了，朝鲜的国王魏佑渠是亲率主力出城迎击汉军，一下就把杨仆的兵团给打散了。而荀志那边呢，也是遭遇了魏佑渠派出的精锐部队，打来打去也没捞到什么好处，始终无法把对方击破，这战争可就陷入到焦灼状态，水陆两路大军都算是出师不利。
1: 既然汉朝使臣魏山已经通过谈判让朝鲜国王魏佑渠俯首称臣，可回朝后的他却为何被武帝砍了脑袋？魏佑渠利用汉军的什么矛盾在作战中占得先机？前去督战的钦差大臣公孙遂究竟在前方做了什么，致使他回朝之后也丢了脑袋？朝鲜的王显成最后是如何被攻破的？凯旋而归的大将军荀志为何却被斩并弃世了呢？刘彻因为何事招方士入宫并最终斩杀了他？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这战争可就陷入到焦灼状态，战报传回长安，武帝刘彻只能是按下暂停键，重新回到谈判桌前，并且派出了一个使臣叫魏山，让这个魏山呢出使朝鲜和魏佑渠去谈判。反正我大兵压境，军事压力给到你了，你现在老老实实的咱们谈判吧。魏佑渠虽然在战场上先赢了一局，但是他心里边门清，就以朝鲜的国力终究是无法和汉朝抗衡到底的。于是魏佑渠就放下身段，向汉朝使节魏山顿首谢罪，姿态放得很低，说的这个话呀也很谦卑。他说，我愿意投降，但是我怕的是杨仆和荀志二位将军使诈把我给杀了。什么意思呢？如果我向他俩投降的话，这俩武将不接受，嘁哩咔嚓把我宰了，然后得下这么大的军功，他们就可以回朝受赏了，所以我没敢。现在大汉的使节到了，您这持有天子的符节，那我没什么可担心。

0: 我愿意按照我的本心本意归降大汉。随后魏幼渠特意献上了战马5000匹，还有大批的军粮，并且让自己的儿子，也就是朝鲜的太子，随这位使节魏山入汉朝，当面向大汉天子谢罪。列位，咱得说魏幼渠的脑子是十分清醒的，这些话这些举措也表现了人家的诚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魏氏的朝鲜也就保住了。可是世事难料啊，谁也没想到接下来的形势竟然会急转直下，迅速恶化到没法收拾的地步。这事儿呢，坏就坏在朝鲜太子的身上，当然也不能怪他。怎么回事呢？因为此前呢，汉朝派过来一个使者，事儿虽然没谈成，但是临走的时候呢，朝鲜这边派了一个小王爷去护送，结果那使者呢把人家王爷给宰了。所以这回魏幼渠的儿子这位太子也怕，我别重蹈覆辙了，万一走到半道上你再把我脑袋砍下去，我找谁说理去？阎王爷那不卖后悔药啊。所以他从朝鲜就带上了一支10000多人的部队，前呼后拥，严密的保护。而在魏山和荀志看来，不是，您这举动太离谱了吧，你带这么多兵是要入汉朝谢罪呢，还是要跟我们那打架去呢？就算我们这儿没意见，但是天子不可能允许你带这么多兵进入长安的。所以当朝鲜太子和这个部众来到水岸边的时候，魏山和荀志都是直言不讳地告诉他，既然你老爹都已经是诚心诚意地投降了，你不能带这么多兵。按理说呢，汉朝这个要求很合理，可问题是前面有那个朝鲜小王被砍掉脑袋的那桩公案，朝鲜太子担心我没了军队保护，会不会像上回那小王一样当个冤大头，关键是头都没了，不行，我得让我本国的军队保护我。麻杆打狼两头怕，双方是互相猜疑，相持不下，谁也不肯妥协。最后呢，这年轻气盛的朝鲜太子一怒之下，索性啊带着部队，当然也包括给汉朝的5000匹马还有军粮啊，打道回府了。小爷不跟你们玩了。哎呦，这使臣魏山好不容易取得的谈判成果就此付诸东流了。没办法，魏山呢只能是黯然回朝，如实的把这个经过向汉武帝讲说一番。没想到汉武帝刘彻震怒，也不顾事情的经过和始末缘由，立刻命人把魏山拖出去给斩了。哎呦，这可怜的魏山呢，人家都已经眼瞅着完成任务了，却因为最后一步没处理好，稀里糊涂的脑袋就掉了。而在这场东征朝鲜的战争中，这是第一个死的比较冤的汉朝的官员，但他不是最后一个。行吧，谈判已然是破裂了，这仗就接着打吧。荀志兵团拼了老命，带领着军队一口气就杀到了王显城的城下。说王显城这座都城在哪儿呢？就是现如今朝鲜平壤市大同江的南岸。荀志兵团就在这个城池的西北角扎下大营。而与此同时呢，经过休整的杨浦兵团也恢复了士气，进抵到城池的南边。他和荀志兵团遥相呼应，对王显城形成了合围之势。可是我们得说，这座朝鲜都城经过了两代王朝数百年的经营，可谓是城高池深，固若金汤。汉军一南一北夹击攻打了好几个月，愣是丝毫没有进展。战事一焦灼，汉军内部的矛盾就暴露出来了。荀志兵团的士兵呢，主要来自于北方的燕地和代地，就是咱们河北北边那一块。因为人家长于边塞，生性悍勇，不惧劳苦，打起仗来呀不要命，所以荀志的策略就是埋头猛攻，非得把这城池打下来。而杨浦带的兵团呢，基本上来自于比较富庶的齐地，人家比较怕死惜命，再加上之前打了一场败仗，士气普遍低落，因此杨浦呢他就没法像荀志那么拼命死磕，只能是希望通过谈判让魏幼渠放弃抵抗。哎呦，我老天爷呀，两个统帅，一个主战一个主和，而且你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你，各打各的，这种矛盾在魏幼渠看来这挺带劲呢，我得利用一下啊。于是每当荀志兵团在北边发起猛攻的时候，魏幼渠呢就派遣使臣去跟杨浦和谈，在南边那儿一旦开谈，北边的攻势你就只能暂停。好，你这儿停了不打了是吧？那么 这个使臣在和杨仆谈的时候，故意在某些条款上反复的纠缠，我得回去请示一下啊。哎，谈来谈去也没谈出个结果，这荀彧就生气了，我再接着打吧。那边说我们又谈呢啊，歇会儿。到最后荀彧被惹火了，要求这个杨仆，你别跟魏有渠那边眉来眼去的谈判了，咱们双方一个在南一个在北，约定一个攻城的日期，一块动手拿下王显成不就得了吗？杨仆表面答应，但是到了约定日期呢，他往往又按兵不动，荀彧被搞得都快抓狂了，打又打不下来，劝对方又不听自己的，谈又谈不出个子丑寅卯，这仗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猴年马月能立下战功啊？到最后荀彧也懒得打了，我也躺平，哎，我也派使节和魏有渠去谈判，要磨洋工啊，咱们大家伙一块磨。魏有渠为了进一步离间汉军的这两个统帅，就故意对荀彧的使者表示说，我愿意投降，但是不是向荀彧投降，而是向杨仆。这个计策一失，成功的引发了荀彧的猜忌。在荀彧看来，杨仆你之前打了败仗，必定担心回朝以后遭到惩处，你又以和谈为名多次阻挠我的进攻，你简直是和朝鲜穿一条裤子，现在怎么着魏有渠投降找你去投降，你们两个约定好了吧？啊，这里边有猫腻吧？峨眉峰还他妈独照啊，拙劣的马奎呀、啊！哎，荀彧这儿严重怀疑，说这个杨仆啊，可能已经变节了，只是假面具还没有最终撕下而已。前线围城战打成这个鬼样子，后方的汉武帝刘彻既困惑又恼怒，于是派遣了济南太守公孙遂到前线去督战，并且授予了他便衣从事之权，你到前线去瞅瞅去咋回事啊。公孙遂这一到，早就窝了一肚子火的荀彧立马向他告状，说拿下王显成并没有那么难，之所以久攻不下呀，就是因为杨仆屡次破坏总攻计划。紧接着呢，荀彧又把自己的种种怀疑告诉了公孙遂，最后说事到如今事已至此，如果不想方设法地搞定杨仆，恐怕就大祸临头了。公孙遂这儿呢，可能是因为第一印象的原因啊，他觉得荀彧分析的颇有道理，就通知杨仆到荀彧的大营来开会。可是当杨仆一到，公孙遂一声令下，荀彧的左右一拥而上，不由分说就把杨仆给绑了。没等杨仆弄明白怎么回事，荀彧呢就把他关起来了，然后顺理成章的把他的部众给兼并了。好，这回所有军队都听我的啊，咱们不日将攻克王显成。那么天子的使者公孙遂一瞧，好了，争端解决了，回朝向天子复命吧。但让公孙遂自己包括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汉武帝刘彻听完他的禀报，既没有表扬也没有批评，而是直接命人来拖出去斩了。公孙遂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丢了脑袋。关于这个武帝刘彻为什么诛杀公孙遂，史书里边没有任何的解释，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朝鲜列传》里边只写了四个字，天子诛遂，也就是说武帝诛杀公孙遂没有给出任何的理由。咱们客观来说，人家这位使臣公孙遂算是完成使命了，因为前线统帅闹矛盾搞内耗军令不一，这是用兵之大忌，这种时候呢就应该快刀斩乱麻，迅速把兵权集中到一个人手上，这才能够统一号令，为胜利铺平道路。对于公孙遂来说，快刀斩乱麻是吧，你就说快不快吧。而且呢，武帝还给了这位使臣便衣从事之权，就是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临机专断，先斩后奏。所以作为皇帝特派的钦差大臣，公孙遂这么做在法理上完全没有任何的毛病，人家有理呀。可是刘彻这儿管你呢，把他杀了，我们就没法揣度汉武帝刘彻内心的动机。仅从事实本身来说，只能是说呀，随着武帝刘彻在位时间越久，前刚独断的行为就愈加的固化，滥杀大臣这个缺点就逐步暴露，而且愈演愈烈。早在若干年前，吉安就针对这个问题呀，对他进行了劝谏。
1: 你吉安这个人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朕看中你的是你能够坚守信念，砍切直言，人家都讲朕这个人厉害，你经常不避反民之罪，能够直言进谏，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 古人云，明君治国必当有敢于犯言直谏之臣，方能使君主少犯过失。朕看你积案还是有些古贤的风范。
0: 可是刘彻呢，说听不听的吧，更何况现如今他的身边啊已经没有了汲黯这种犯言直谏的社稷之臣了。在这场东征朝鲜战争里边，公孙遂是继魏山之后第二个无辜枉死的大臣，但他仍然不是最后一个。且说荀彧这儿兼并了杨仆的部众，独掌兵权以后，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打这场仗了。他集结全军对王显成发动了比之前更为猛烈的进攻。可是朝鲜的国王魏佑渠表现出了非常坚定的意志，率众奋力抵抗，大有与城池共存亡之势。我们还是说，时间一久，这内部矛盾就出现了。荀彧这儿没有内部矛盾了，朝鲜那边起内讧了。是你国王愿意死守，但是你手底下的文臣武将那就不见得了。随着汉军的攻势日渐猛烈，王显成的陷落早早晚晚迟早的事儿，这是必然。对此呢，朝鲜的国相叫陆人，不是陆人甲陆人乙啊，姓陆名人，还有韩殷，还有一个尼西国的国相叫参，以及朝鲜国的大将王翦，这些人呢都是深有同感。于是他们相互密谋，决定向汉军投降。然后这四个人呢率先跑路，逃出了王显成。其中那个国相陆人半道上就被射死了，像什么韩殷呢、王翦呢，则是成功的逃进了荀彧的军营，来这投降了。数天以后，那个尼西国的国相参，尼西国是朝鲜下边一个封国啊，哎，这里边那个国相他不是跑到这边了吗？但是他的势力在朝鲜那边啊还很大，他派人呢把这国王魏佑渠给刺杀了，提着他的首级出城投降。你看这王显成这不马上就要到手了吗？结果呀，朝臣当中也有勇士，朝鲜那边呢有一个叫程乙的大臣再度扛起了抵抗的大旗。荀彧派出魏佑渠的长子魏长，还有陆人的儿子叫陆醉，发告示告谕全城百姓，劝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笑笑听听的老老实实的出城受降，免你们一死，要不然的话真的打进去了，三日不封刀那可要屠城。这时候城内朝鲜百姓早已经是厌倦了战争了，于是揭竿而起攻杀了程乙。随着王显成的彻底陷落，立国80多年的魏氏朝鲜就宣告覆灭了。随后呢，汉武帝刘彻下诏把朝鲜故地设置了四个郡，并入大汉的版图。汉朝此次东征朝鲜虽然是一波三折，但最终呢还是取得了胜利。这次远征首功之人不用问，当然是左将军荀彧了。正是他的锲而不舍、坚持不懈，在他的努力下才瓦解了朝鲜臣民的斗志，从而呢内外夹击拿下了他们的都城。可是又该说那句话了，荀彧本人和所有人都想不到，等他凯旋以后，迎接他的不是加官进爵，而是他也被斩了。汉武帝刘彻以争功相继为罪名，把他给斩首弃市。嫉是嫉妒的嫉啊，因为这场战争而丢掉脑袋的高官荀彧，这算是第三个，也是死得最冤最惨的一个。弃市啊，就是在闹市斩首，并且是曝尸街头，比单纯的斩首更为严重，更具羞辱意味，尸首都不允许家人来收。而那个被关起来的杨仆呢，也因为贪功冒进和战败的罪责论罪当诛，不过武帝却允许他交钱赎罪，最后的下场只是废为庶人，终究还是保住性命的。你这么一对比，荀彧被斩首弃市就更令人不解了。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朝鲜的那帮降臣，像什么韩殷呐、王翦呐、尼西国的国相参呐、还有魏长啊、陆醉呀、都给封了侯了。跟他们一比，荀彧之死让人唏嘘不已，这简直就不可理喻了。将心比心的话，以后哪个武将替你去打仗，替你去卖命啊？打了败仗的，一心想要求和的那个杨仆，竟然只被废为庶人；真正有了大的军功的，战场上把脑袋别到裤腰带上的，拿下敌国都城的荀彧，却被你斩首弃市。谁还跟你玩啊？哪个缺心眼的冒死给你卖命啊？

至于把他给斩首弃市呢？说到根上，刘彻这么做又再次暴露了他滥杀大臣的严重缺点，而且让人发现在汉武帝的身上已经有了专制帝王惯有的残暴乖戾、赏罚无度。这时候的汉武帝刘彻已然是49岁了，在位时间长达33年了。在这30多年里边，他通过外征匈奴、内议诸侯、任用酷吏、打压豪强等手段，极大地巩固了中央集权，也高度强化了个人的皇权。而权力的无限膨胀，最容易扭曲人的灵魂，最容易腐蚀人的理性。他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对的。当一个人手上长期握有毫无制约的生杀予夺的大权，他在潜意识里边就不会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皇帝，甚至说不会把自己当成一个人，他认为自己是神了，无所不能。那么在神的眼中，是吧，别人的生命那就是如蝼蚁、如草芥。至高无上的权力会把人性深处的各种原始欲望无限放大。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呢，汉武帝刘彻他又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在位期间所做的绝大多数的事儿，都可以从控制欲这个角度来找出理由来解释。刘彻之所以从十几年前就开始滥杀大臣，原因呢，就在于他想要获得对所有人的绝对的支配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事儿出现任何的差错或意外，否则自己的控制欲就会受挫，内心就不满足，那我就把你杀了。可问题是，你得知道啊，世界上从来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儿，出现点意外呀，这是在所难免的。可刘彻不这么看，当欲望受挫的时候，就会通过杀人来寻求心理补偿，这就是滥杀了。伴随着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间越长，权力越集中，他越想要控制天下的一切人和事，容忍度就会越来越低，滥杀的事情就会越来越常见，且不需要什么理由了。而今天给您说到的魏山、公孙遂和荀彧此三人的非正常死亡，死得这么冤，就成了汉武帝时代的一个分水岭。此前的刘彻呢，我们说他是聪明睿智、知人善任、励精图治、雄才大略，而此后的刘彻则是一步一步走向年轻时代的反面。与之相伴随的也是大汉帝国在战场上的表现越来越不尽如人意。从整个汉武帝时代来看，征服朝鲜之战几乎可以视为汉武帝时期大汉帝国的武功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那么咱们得把话再翻回来说，是你控制欲极强，你的权力极大，但是你终究是人，不是神呢。既然是人，终究有些东西是他无法控制的，比如说生老病死。其实生老病死后边还有四苦呢，叫爱恨别离。早在元寿四年，汉武帝刘彻呢，就体验了人生里边最强烈的一次爱恨别离，就是他继卫子夫之后最爱的一个女人，那位王夫人因病亡故，香消玉殒了。刘彻这儿无比的悲伤，对王夫人也是无比的思念，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儿。人在这种时刻呀，心里是最脆弱的，那就很容易相信某种超自然的现象，很容易被一些神棍乘虚而入，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他迷信了。我们现在一说起来，我们要相信科学，不要搞封建迷信活动，世界上没有鬼没有神儿，你得相信唯物主义。可是我们以这个标准来要求2000多年前的汉朝人，这是不太公平的。那时候的人呢，他普遍的迷信，即便到现在啊，很多人也都是相信迷信活动的，像什么水里边立筷子啊、戳钢墩戳硬币啊，这些在农村还存在呢啊。当时一个叫邵翁的来自于齐地的方士，自称啊能够召唤鬼神，他会法术，于是呢被刘彻就招入宫中。某天夜里呀，邵翁这煞有介事的就开坛做法，设置了两个帷帐，请武帝刘彻坐在一个帷帐当中，他则在另外一个帷帐里边施法。只见这个邵翁呢念念有词，片刻之后，在昏黄摇曳的烛光之下，刘彻通过帷帐隐约瞧见了王夫人的容貌和身影。哎呦，武帝刘彻这悲喜交加，本来以为自己和王夫人阴阳永隔，再也无法执子之手了，但是仅仅这样遥遥地看上一眼，这也足以告慰他的思念之情了。随后刘彻就封这个邵翁为文成将军，对他是大为宠幸，不仅给他丰厚的赏赐，而且呢是以克礼礼之，
就是把它奉为上

0: 斌不是视为臣子。有关于这个召唤鬼神的超自然的事件，像什么史记啊、汉书啊、资治通鉴呢都有记载。古人呢普遍相信鬼神之说，类似记载在各种史书里边的屡见不鲜。而作为现代人呢，咱们一般对他是嗤之以鼻。咱们肯定知道少翁召唤王夫人的鬼魂，这里边疑点太明显了。隔着两重的帷帐，灯光昏暗，少翁找这么一个身材容貌相仿的女人来冒充，这是很可能的。其次呢，武帝刘彻在极度思念王夫人的情况下，也容易在心理上产生自我暗示。说白了，日思夜想，情之所至，也会产生幻觉。神棍少翁呢，只不过是打着法术的幌子，用演员或者是道具呢，帮他圆一个梦。而为了增强神秘感，进一步自我包装，少翁又怂恿汉武帝在甘泉宫修筑了一座高台，台上修建宫室，室内供奉天神地神什么太医神，搞得花里胡哨的。可是既然是装神弄鬼，就总有被拆穿的那一天呢。此后的一年多，武帝刘彻就逐渐发现少翁的法术好像越来越不灵验了。他总是声称可以召唤出来那些鬼神，要么是不见踪影，要么是呢召唤出来的那什么玩意儿啊。而少翁这儿也感觉到越来越紧张了。他知道啊，民间变戏法，你如果搞砸了，顶多人家不打赏不给钱。你在皇帝这装神弄鬼的，你要是演砸了，哼，九族都会没了的。哎呀，这得整点新花样啊，要不然以后的日子没法混了。于是他在一面帛书上写了一些神秘的字符，把这个帛书啊掺在草料里边，让一头牛给吃下去了。后来找个机会跟汉武帝就说，说我觉得那头牛的肚子里边有奇怪的东西。武帝命人就把牛给杀了，果然在牛的一个胃里边发现了那个帛书，但是上边写的字呢无人能够看懂，纯属于是鬼画符。估计这个少翁呢就是随便写写画画，反正最终解释权在我这儿呢，你感觉到很神奇，拿过来完了我就解释，我到时候就扯呗。不过武帝刘彻他不是个傻子啊，虽然看不懂帛书上写的是啥，但是这个字迹他一瞧，怎么这么眼熟呢？这不就是少翁的字迹吗？武帝大怒，立刻把少翁叫过来质问。这个神棍可就难以自圆其说了，也不敢再隐瞒了，只好是老实交代，之前都是蒙您的。武帝这才发现，原来自己一开始就是个二傻子，而所谓的什么王夫人魂兮归来，压根就不存在。结果不言而喻，神棍少翁脑袋被砍了。而受骗上当的武帝刘彻为了保住面子，则是严密的封锁消息，让所有的知情人要对此守口如瓶。可是我们又得说了，少翁虽然死了，汉武帝刘彻对鬼神的迷信并没有消除。换言之呢，他只是杀了一个骗子，却仍然相信世上有鬼神，并且相信有那种能够召唤鬼神的大师。所以他在这个迷信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越走越远了。说怎么狂的怎么奔的，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探河岳山川，
1: 坐聊石海沟沉，
2: 又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那么石方才给您说到，汉武帝把这个装神弄鬼的神棍少翁给砍了脑袋，为了保住面子还四处的封锁消息。可是啊，他只是杀了一个骗子，他却仍然相信世上有鬼神，并且相信有能够召唤鬼神的大师。换句话来说，他还是迷信的。当然之前也给您说过啊，我们不能以现在的这种唯物主义思想

0: 去苛责和要求2000多年前的古人也能如此。咱们呢说到这儿呢，岔开一句，给您聊点题外话。是我之前呢曾经看到过一个话题，就是问人真的有灵魂吗？一般来说，这个答案呢，大家伙都是说啊，这你说没法证实，也没法证伪。哎，这国外的有一个调查团队呀，就这个方面还做过调查，或者说做过实验验证，是怎么回事呢？我记得好像是纽约大学吧，他们有一个调查团队，到了一个医院里边实地采访，采访的是谁呢？都是那些从医院的 ICU 里边给抢救回来的患者，因为 ICU 的病人经常有濒死体验。被抢救回来以后呢，调查小组啊就去采访他们，那你们这个从鬼门关走了一圈，当时这个半死不死的死亡状态、死亡体验是什么样的呀？哎，有很多的被访者呀都提到了自己灵魂出窍，就是说自己能够飘起来，在这个抢救室的上边啊飘着，还看到了医生在抢救自己的画面，能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的身体，也就是说他灵魂出窍了。这个视角呢是从上往下俯瞰。至于说这个灵魂飘起来以后，它是蹲着的，是坐着的，是趴着的，是躺着的，这就不知道了。关键是啊，不是一个人这么说，有好多有过这种濒死体验的鬼门关溜达一圈的人呢都这么说。调查者一听，行嘞，那咱们就验证一下。他们是和院方配合，在这个抢救病床的两边啊，和这个病床平行着摆上很大的数字牌，比方说这个牌上写的是259，旁边牌上写的是367，这些数字很大，都是朝上的，也就是说呢，躺在病床上被抢救的患者他是看不到的。如果你一旦灵魂出窍，你飘到上空了，你往下一瞧就能瞅见。道具都摆好了，再有这个被抢救回来的又说自己灵魂出窍了，看到自己被抢救的时候，医生或者是这个调查者呢就会问他，旁边那两组数字是多少啊，你说出一组就行。好，这回啊没有一个能说上来的。可问题是，你但凡是真的灵魂飘起来了，你就应该能看着啊。当然这个实验呢不能够证明鬼神存在或者是不存在，但是呢它属于是用相对科学的方法证明你的灵魂出窍是不靠谱的。哎，这是一个闲篇题外话，咱们就着这个题外话呢再说点题外话，这就跟封建迷信无关了啊，是有关于我自己的，或者说有关于这一系列节目的。在之前呢咱们聊了那么多集，有一些小的错误缺陷，我这儿要以正视听并且向您道歉。此前呢我们曾经说那个流鼻念错了，那叫流鼻，三点水旁边一个鼻子的鼻。还有呢，卫青的母亲卫媪，这里的媪呢指的是老年妇女，这字儿也念错了。在这儿呢我包括我们节目组的编辑向各位我们的听友郑重道歉。行，题外话说完，咱们闲言少叙，接着前面的说。
1: 汉武帝已经被方士邵翁欺骗过一次，可他为何依然相信巫师？所谓的大师栾大向汉武帝提了哪些天价要求？汉武帝对此做出了哪些超高规格的兑现？他毫无节制地追求长生，造成了怎样的恶果？老郭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0: 且说那是元寿五年的时候，汉武帝刘彻大病一场啊，因为即便贵为皇帝也无法免除生老病死，人吃五谷杂粮就没有不生病的。可这回呢，刘彻把宫里宫外所有的医师和巫师都给找过来看了，那简直是吃了无数，却愣是不见好。那么这时候有人呢就向武帝推荐了一个上郡的巫师，说此人呢他不是巫师啊，只因为生了一场大病被神灵附体了，之后就有了通灵的本事。于是武帝就把此人召见过来，安置在甘泉宫。随后这位巫师呢就开坛做法，经过一番复杂的仪式之后，神灵借助巫师之口对武帝就说呀，说天子不必担心病情，很快就会好转，到时候来甘泉宫与我相见。你说这事儿说来也怪啊，没过多久刘彻的病就痊愈了，他这是大喜过望。这说到这儿啊，我就又得给您说点题外话了啊，我都怀疑刘彻得的是那种自限性疾病，限就是限制的限啊，什么叫自限性？

性疾病呢，就是能够自我缓解、自行消散的疾病。它的好转呢，往往不取决于所采用的治疗，多数呢还是因为病因自身特点决定的。比如说流行性的腮腺炎呢、水痘啊、普通的感冒啊、玫瑰斑疹呢、手足口病啊。就拿这个感冒来说，我说的是普通感冒啊，咱们经常说呢，这种感冒是吃药一星期，不吃药一礼拜，中间的用药呢只是缓解症状，让你没那么难受而已。还有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面瘫，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一般我们说这个面瘫了以后啊，这嘴歪眼斜的，说话漏风的，但凡是有点医学常识或者是生活常识的，都会告诉你赶紧去针灸吧，中医的针灸呢能够让你好了，要不然的话呀就永久瘫痪了。但是也有人说呢，还面瘫这种病，你就吃上点营养神经的西药，两三个星期自个儿就好了，不用去针灸。那么哪方说的准，哪方面有谱呢？我这儿不敢下定论，但是给您这儿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历。大前年的时候，我中午午休空调没关，然后其实就面瘫了，不严重，当时也没发现，只是感觉到这个耳朵后边怎么这么疼啊。第二天刷牙的时候，这一漱口啊，嘴角漏水，跟流哈喇子似的。到医院一说，大夫马上给确诊，你就是面瘫了。我说这不用拍个片子什么的，您就能给确定了。他说简单，你使劲鼓起嘴巴，使劲憋住，就跟那个吹喇叭似的啊，把腮帮子让它鼓鼓的。你如果面瘫了，嘴角就会漏风。不信的话，你就试试。当着医生的面，我就试试。果然，使劲一鼓腮帮子，突，哎，右嘴角漏气儿。于是乎，我就决定，那我就亲身试试呗。因为大夫也说，你可以去针灸，再配合点药啊，就叫什么甲钴胺呢。除此之外呢，还有点激素类的药物，反正也没花多少钱。而我本人决定，这药我可以吃的，针灸我就不去试了，我看它是不是自限性的，我要拿自个儿做一下实验。简短截说吧，两个多星期就痊愈了。完了我还去医院复诊，大夫跟我说呢，说行了，你这个没问题了，日常生活这边注意补充维生素 B12。 完了我还问这个大夫，我说为什么得这个面瘫以后，我感觉我这个皮肤变得特别好呢？我也没有用什么擦脸油啊、精华呀、什么爽肤水都没有，但是我脸上这个皮肤啊嫩弹嫩弹的。大夫就笑了，因为给你的药里边有激素类的，你在治疗过程中偶尔吃一下呢，皮肤变好了，但是这不能长期吃啊。哎，你看我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女生为了美她去吃那个激素类的药物。而说到底呢，我用自己的经历证明了，这面瘫，我指的是我自己的轻度的啊，它是能够自愈的，不针灸不扎针也没事儿。当然再重复一遍，一切得遵医嘱，您别学我拿着自个儿的身体开玩笑。所以咱们话又说回来，且说这个汉武帝刘彻，他这个病啊就好了。然后他把这个病好的原因呢归结为，哎，这个人真的能够通神灵。于是他就赶紧赶到甘泉宫置酒宴答谢，期待着能和神灵相见。可是这次相见呢有点尴尬，这个所谓的神灵跟上回那个神棍少翁鼓捣的呀完全一样，只闻其声不见其人，还是躲在帷幔当中。完了这神灵都说了啥呢？太史公在史记里边说，叫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书者。就是神灵说的这些话都是世俗之人知道的东西，毫无特别之处。但即便如此，汉武帝也喜欢听，专门守着这个帷帐，让人把这个话呀记录下来。司马迁在这补充了一句，叫其事秘，秘密的秘，是莫知也。这属于是宫廷机密，外人难以得知更深的内情。您等到元鼎四年，经人推荐呢，又有一位所谓的大师到了汉武帝刘彻的身边了。这个人叫栾大，本是少翁的同门师兄弟。按理说你刘彻被那少翁骗过，对他的这个师弟栾大应该保持警惕呀，可事实恰好相反。直到这时候刘彻还认为呢，少翁啊可能是有一些法术没有施展出来，自己当时一怒之下就把他给斩了，这怪可惜脸儿的。所以栾大的到来让刘彻是龙颜大悦。此前呢，栾大是在刘彻的弟弟胶东王刘季那儿混的。据史记里边说呢，说这个栾大口才了得，还会很多的法术，尤其是很敢吹牛皮，并且对自己吹的牛呢那是深信不疑，也不允许

0: 别人怀疑。这栾大吹过最大的牛，就是声称自己有长生不死之术。这对年老的汉武帝呀，可是有着极大的吸引力的。秦皇汉武，甚至来说很多皇帝都想追求长生不老。
1: 这金丹光芒四射，倒像那么回事，吃药了吗？
2: 臣精炼数月，日夜不休，一炉只炼成一颗丹药，只供陛下一人享用，岂敢轻言试药啊？
1: 药效怎么样？
2: 服用之后啊，一是可以让人觉得身轻如燕，二是让人不觉饥饿，陛下可以此判定药效。
1: 哈哈哈哈，神奇啊！啊，好，
0: 哪儿有最大的需求，哪儿就有供给，哪儿就有骗子。那么栾大看穿了汉武帝的内心需求，一上来啊就这么说，说臣经常往来于海上，曾经亲眼见过古时候的神仙，但是仙人们认为臣身份卑贱，信不过微臣，又觉得胶东王不过是一介诸侯，还没有资格得到长生不死的药方。臣的师父是一位神仙，他就说过呀，黄金可以炼成，黄河的决口也可以堵塞，同样长生不死之药能够获得，神仙之体也可以修炼而成啊。但是臣怕步文成将军之后尘，天下方士也都因此闭口不言，谁还敢再谈论长生不死之方啊？这番话呀，不仅是吊足了汉武帝的胃口，还暗暗表达了对于少翁被杀的不满。那我师兄被你宰了，谁还敢跟你聊这种长生不死的事儿啊？这既是一种投石问路的策略，也摆出了待价而沽的姿态。他一提到少翁之死，刘彻这儿有些尴尬，于是就扯谎呗，啊，说文成将军那是误食了马肝而死。古人认为马肝呢跟那个河豚一样，味美但是有剧毒。汉武帝这话锋一转，说先生如果能得到长生不死之方，我什么都不会吝啬，这就是愿意出天价购买长生不死之药。双方就此就达成了交易的意向。栾大这也不客气，开价码了，说臣的师父从来无求于人，都是世人有求于他，陛下您要想请他出山的话，就是说您想请神仙到来的话，应该给予他的使者最尊贵的礼遇。使者是谁呀？就是栾大他自己呀，让他呢成为陛下的亲属，享受上宾的待遇，还应该佩戴朝廷的印信，如此方能把陛下的愿望转达给神仙呢。栾大的口才十分了得啊，也十分的敢要价，这番话貌似温文尔雅，实际上呢有点狮子大开口。他开的什么价呢？您仔细琢磨琢磨。第一，他要成为皇帝的亲属，暗示着我要娶公主当驸马爷。第二，所谓的上宾待遇，就是我要跟我的师兄少翁一样，让天子以客待之，而不能把我视为臣子。第三，所谓的佩戴印信，就是你要给我封官授爵。这还真敢开价，甚至说漫天要价。但是刘彻呢并没有就地还价，你刚才说了不吝啬啊，天子富有四海，有什么给不了的？给是可以的，但是你有什么真本事啊？你不能光凭一张嘴嘚不嘚呀。

0: 他拿出一副围棋，然后在一旁施法。就见那些棋子儿啊，在没有人接触的情况下自相触击，就跟打仗一样相互的撞击。这一手就很多的骗子都会啊，把它称为叫什么意念制动。其实这是魔术表演的常见手段，只要这副围棋是魔术师自己准备的道具，这个表演就没什么难度了。比如说是磁铁做的呀，您看您日常打麻将，如果是麻将桌里边那个麻将啊，它又有一层磁铁，两个这个麻将块呢摆成一定的角度，这个麻将自个儿就晃悠来晃悠去的。对于古人来说这可就太神奇了，想要戳穿很简单，来，我这儿有副围棋，你让它自相触击，我瞧瞧，你要能做到，我天子位置让给你都行。可是武帝是迷信的，一看到如此神奇呢，他就完全相信对方了。他随即拜栾大为武力将军，没过几天又加封了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短短一个月以后又改封他为乐通侯，食邑2000户，并赐豪宅一座，童仆千人，另外还赐给他御用的车驾、马匹、帷帐以及一应的豪华用具。最后呢，把自己的长女魏长公主嫁给了栾大，
1: 并且嫁妆非常的丰厚。据史记上记载啊，她的嫁妆是10000斤黄金，汉书上记载呢是10000斤黄金。
0: 为了充分显示以客礼待之，武帝刘彻又御驾亲临栾大的府邸，并派出大量内史给栾大提供各种皇家级的服务。于是一波又一波的内史叫相属于道，络绎不绝地穿梭在皇宫和栾府之间。就这么一套规格下来，长安的权贵们一瞧，马上和天子保持一致啊，从窦太主，也就是那位馆陶公主刘嫖，到皇亲国戚，到丞相，到将军等满朝文武吧，都是争先恐后的到栾大府上做客，并且纷纷献上自己给的厚礼。哎呦，这个栾府啊，一时之间宾客云集，高朋满座，栾大呢俨然就成了全天下除了天子以外最尊贵的人了。这还没完呢，刘彻又让人用白玉刻了一枚天道将军的印信，搞了一个非常神秘的仪式，让内史和栾大都是身披羽毛衣裳，打扮得跟大天使似的，于半夜时分站在白茅草上，由内史把这个玉印授给了栾大。至此栾大可是五印一爵，就是五个将军印加一个侯爵印，贵震天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栾大这儿一步登天，这消息传回老家以后，哎呦，家乡的老少爷们们羡慕的呀眼睛滋滋冒绿光，都宣称我有神秘法术，我可以请到神仙。可是再高明的骗局呢，也只能得逞一时，不可能永远不穿帮。栾大开出的所有条件，武帝刘彻都是超高规格的给你满足了。那么你给武帝的承诺要去找神仙求长生不死药，你得给兑现呢，钱儿给你了，货呢？所以到了元鼎五年秋，已经当了一年驸马爷的栾大终于是恋恋不舍地离开了长安这个温柔乡，启程前往东海去寻找神仙去了。这场景有点耳熟啊，秦始皇那时候有一个叫徐福的是吧，他这也差不多。因为让棋子自相触击这种魔术表演呢，可能还能够糊弄一会儿，那么你要想变出长生不死药，这可就远远超出他的能力范围了。当然啊，这也超出了世界上所有人的能力范围，还别说2000多年前了，即便放到现在，放到这2024年，这事儿咱也没做到呢呀。那栾大怎么办呢？他压根都没想着出海。这种神棍呢，他是有路径依赖的，既然我之前能骗你，这回我还能啊。他自己心里明白，海上哪有什么神仙呢，海上有风高浪急倒是真的，一不小心就葬身鱼腹，东海呀，我就不去了吧。他这想了一什么辙呢？竟然是偷偷的跑到泰山去祭拜神灵。估计啊，那也不是替汉武帝去求福了，只是希望神仙呢能够让自己躲过这一劫。皇天呐，大地呀，王母娘娘啊，千万别让皇帝对我生气呀，您各位有忙的帮忙，没忙的出力呀。可不是吗，人家皇帝那儿全款支付了，然后你再告诉他对不起工程烂尾了，那你玩的这可就是酒足消消乐了。反正总之吧，从泰山回来

0: 转一个弯儿回到长安，向武帝去复命了。说我去东海了，哎，在我老师的指引之下，我就见到神仙了。可但是啊，神仙没有把长生不死药给我，说您心不太诚。反正栾大具体编了什么理由，史书里边没有记载。不过，就算他再怎么口若悬河、舌灿莲花，这回啊，他骗不了刘彻了，因为早在他刚从长安出发，刘彻就派人悄悄地跟着他，跟踪他就是看看他到底有没有出海，以及此行的一举一动。所以他的所作所为，刘彻这回掌握得清清楚楚。事实证明，就这狗玩意儿、狗东西、狗胆包天啊，超级恶心的大骗子，你这三年来把我耍得团团乱转，完了呢，把我闺女嫁给你当老婆，这卑鄙无耻的程度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现在当我面又扯谎，说什么出海了，见着神仙了，没给你药。我到最后，汉武帝呢还是轻饶了他了。
1: 汉武帝以欺君之罪判处栾大腰斩的酷刑。
0: 有朋友说那还是轻饶了。对呀，没有灭族，也没有把他千刀万剐，这已经算便宜他了。当然腰斩这种刑罚也是很痛苦的，从人的裆部间咔嚓一刀下去，上半截还活着呢，这就不给您具体描述了啊，反正挺恐怖的。

0: 对刘彻的信任。如果说一个人在坑里边摔倒好几回，那这就不过着从这个角度来看，汉武帝在这个方面他是昏聩的。事实上，汉武帝的脑子你不能说是不好使，在其他方面他始终是精明过人的。之所以一再的被神棍所蛊惑，说到底呀，那还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换言之呢，也正是因为刘彻对长生不老的执念严重的蒙蔽了他的理性，才让他呀无论被骗多少回都依然是痴心不改，不肯回头。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帝对神仙之术的痴迷，以及少翁栾大、公孙卿这三个齐国方士的陆续忽悠又陆续得宠，极大刺激了当地神仙产业的发展。因为大家伙只愿意瞧见那个贼吃肉，就不顾什么贼挨打，他们同样希望能像这仨人一样一步登天。就这帮装神弄鬼的如过江之鲫。您比方说元鼎六年，武帝刘彻东巡至海，希望能找到传说里边的蓬莱仙人。很多方士一听啊，马上起身，一时间乘船出海者多达数千人。
1: 汉武帝到了东莱之后啊，根本就没有见到仙人，只见到了一个巨大的脚印。但汉武帝不甘心啊，就在海上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依然没有见到这位仙人。实际上这是公孙卿编的一段瞎话。
0: 武帝刘彻迷信神仙，毫无节制地追求长生，不仅是损害个人名誉，损害个人威信，他还造成两个恶果。第一，大兴土木；第二，巡游无度。早在元鼎二年的时候，也就是诛杀少翁之后不久，武帝刘彻就在长安修建了著名的百梁台，台上铸造了一根高达20丈的铜柱，它的直径啊要7-8个人才能够合抱而成。铜柱上铸有承禄盘，盘子里边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被称为叫仙人掌，不是植物仙人掌啊，是那个仙人的手掌，掌心向上，用以承接上天降下的甘霖。也不知道那时候 PM2.5 高不高啊。据说把那个美玉磨成粉末，再把这个承禄盘收集的露水掺杂到里边，搅和搅和喝进去，就有长生不死的功效。百梁台的修建无疑是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是它只是武帝一朝大兴土木的开始。元丰二年，公孙卿又怂恿武帝说：“仙人好楼居，就是说神仙呢喜欢住那种大高楼。”武帝即刻下令，在长安兴建了飞廉观和桂观，在甘泉宫兴建了益寿观和延寿观。古代呀，观通常指的就是高楼了。那么根据记载呢，飞廉观的高度足有40丈，其他几座观呢也差不多。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的话，换算过来相当于高92米，就是有30层楼那么高。即便放到现在呢，这种高度也相当可观，更别说古代了。就算是没有这么高，在当时来说呀，那也是标志性的建筑了。除了这四座高楼，武帝又在甘泉宫兴建了通天台，并对甘泉宫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通天台的具体高度正是5载，野史里边说呀，这高度达到100多丈，就是相当于现在200多米，60多层楼，这显然是夸张的手法，可信度啊几乎是零。但是我们得说，通天台比那四座楼观更高，这是可以确定的。到了太初元年，博梁台发生了火灾，烧毁殆尽。武帝一瞧，烧了是吧，再见。他在长安城的西边开始兴建建章宫，这个工程的规模非常大，宫中建筑繁多，史称叫千门万户。反正总之吧，这么多宏伟壮丽的宫殿楼台，这么多规模浩大的建筑工程，所耗费的国库的民脂民膏，如果稍微统计一下，肯定是惊人的天文数字。后人评价历史上的昏君和暴君，总离不开俩词儿：什么穷奢极欲啊，什么滥用民力啊。而汉武帝刘彻，虽然我们对他的评价是雄才大略，可有一点我们也得说，他有奢侈无度的一面。因为任何一个国家财力和民力都是有限的，如果一个皇帝的欲望无限膨胀，势必会成为国家和百姓的灾难。而且呢，这大兴土木还不是刘彻奢侈消费的全部，另外一个他花钱如流水的行为，就是毫无

节制地巡游天下。大概是从元鼎四年开始，武帝刘彻就以祭祀上天和祭祀各路神仙为名，或以巡视边防、炫耀兵威为由，开始不断地出巡，几乎走遍了帝国的四面八方。列位，他的出巡可不是背包客，也不是咱们这个黄金周的时候咱们个人出游，坐高铁坐飞机什么的啊。天子的仪仗只要一开拔，那个钱呢花得跟流水似的，地方上承担的压力也非常大。您看他第一次出巡就间接害死了一个封疆大吏，因为那回呢武帝是突然决定要立刻动身，所以那个河东太守毫无准备，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接待工作，惶恐无措之下只好是自杀了。就这种出巡太频繁了。您比方他47岁那年去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根据史书里边说呀，那次封禅东巡行程是18000里，如果走这么10回的话啊，那就赶上唐僧取经了。他这可好，有的时候陆路，有的时候水路，咱这儿啊就不再详细说了。反正呢，他这是皇帝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对百姓过度的榨取，这不是什么国家发展的代价，老百姓本来可以不必承担，只可惜对皇帝这是没有约束力的。行吧，有关于武帝的迷信，包括他的大兴土木还有四处巡游，我们就给您说这么多。明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该说到李广利西征了，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好，各位，咱们明儿见。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各位听众戏迷朋友，欢迎您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今天节目一开始，请欣赏陈春演唱的河北梆子《四郎探母》的选段《站立宫门叫小番》。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欣赏王燕和赵华演唱的京剧《三击掌》的选段，小奴才说此话全部思想。

0: 那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王红玲、王英慧演唱的河北梆子三击掌的选段，叫一声宝钏，你太倔强。
1: 请三姑娘吃糖，
2: 有请。

0: 啊，儿啊，为父今日下朝之事，见那新科状元李文魁才貌出众，为父有意将我儿许配那新科状元，不知我儿意下如何？
1: 小女不遵父命，就为不闻孝。

那下面我们要送出的是齐花坦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的选段《华山修炼春复秋》。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0: 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0: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八一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十五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81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世：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成为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6: 我们在了解，我们从一开始就说它是一支成建制的女子战斗连队。
4: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
7: 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
4: 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8: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4: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飞行员苏涛：
9: 这次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郑阳：
10: 作为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 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11: 指导各地啊，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啊，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3: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2: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十五五时期，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
14: 坚持全国一盘棋，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
13: 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15: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3: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 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0: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

0: 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 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五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0: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 1.9%， 同比增长 3.2%。 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 2%， 同比增长 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12.9% 和 14.6%， 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 2.9%， 高于6月的 2.8%。七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0%， 显著高于六月的 8.5%， 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七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八艘沙特邮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 7.1 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0: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两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

0: 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九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我是王鑫。
0: 大家好，我是瑞芳。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宣布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黄建发宣布中央决定，

0: 岳峰主持并讲话，罗文、王正普讲话。
1: 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强调用心做好双拥和退役军人工作，营造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我省重点项目建设持续刷新进度条，一至六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
1: 我省各地各部门紧盯重点部位排查风险隐患，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1: 金融监管总局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0: 今天起，国内三大运营商将停止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办卡。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称已同意新版停火路线图计划。
2: 北新闻时政要闻。
0: 7月31日，河北省召开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中央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黄建发同志出席会议，并宣布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倪岳峰主持会议并讲话，罗文、王正普分别讲话，王路进出席。
3: 倪岳峰在讲话中说，党中央关于河北省委主要领导调整的决定，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真诚欢迎罗文同志到河北工作。倪岳峰说，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党的18大以来12次视察河北，为我们把脉定向，指路领航。2022年4月，党中央安排我到河北工作，4年多来，我与同志们一起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共同见证了河北的发展变化。在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关怀下，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省上下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全面提振，新发展理念在河北落地生根，雄安新区拔节生长，欣欣向荣，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产业体系向新向优，民生福祉持续增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不断巩固提升，中国式现代化在燕赵大地展现勃勃生机。河北取得的成绩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倪岳峰说，4年多来，我与河北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友谊，我深切感到河北干部政治坚定，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河北人民淳朴善良，可敬可爱，勤劳肯干，在推动各项事业发展中展现了燕赵儿女的精神风采。相信大家一定会坚决贯彻党中央决定，全力支持罗文同志的工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凝心聚力，把河北建设好。我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河北，支持河北，衷心祝愿河北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衷心祝愿河北人民更加幸福安康。罗文表示，坚决拥护，完全服从党中央决定，到河北任职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我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与同志们一道忠诚履职，团结协作，实干担当，为推动河北高质量发展竭尽全力，绝不辜负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信任重托，绝不辜负全省干部群众的殷切期待。罗文说，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多次亲临河北视察，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 以倪岳峰同志为班长的省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锐意进取，推动河北各项工作取得新成绩，为今后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罗文说，河北广大党员干部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展现了良好的精神风貌和综合素养。我将紧紧依靠省委一班人，与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班子一起，为把河北建设好积极贡献力量。我将始终坚持对党绝对忠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久久为功的韧劲，脚踏实地的作风，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深入实施重大国家战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巩固提升京津冀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切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始终坚持扛牢政治责任，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坚持严格廉洁自律，带头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自觉在遵规守纪中干事创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表示，党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书记，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河北工作和领导班子建设的高度重视，体现了对河北发展的殷切希望，我完全拥护党中央决定。倪岳峰同志到河北工作以来，团结带领省四大班子和全省干部群众，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我将和省政府班子一道，在以罗文同志为班长的省委领导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成员、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副省级以上老同志、省委委员、候补委员、各市、含定州、新集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雄安新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省直各单位、省委管理领导人员企业、省属重点骨干大学、中直驻记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主委、工商联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7月2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在雄安新区走访慰问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现役军人刘宝华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妻子陈倩荣获雄安新区最美军嫂荣誉称号。王正普来到刘宝华家中，同他们一家亲切交流。王正普说，国家的建设发展离不开军人舍小家顾大家的担当奉献，也离不开广大军属的支持和付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拥军优属工作，用心帮助解决子女教育、家属就业、父母养老等问题，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退役军人夏长黑曾参加战斗并荣立三等功，退役后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优良业绩。王正普到他家中关切询问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王正普说，退役军人献身国防和军队建设，为保卫国家安全做出了牺牲奉献。各级政府部门要精准落实优抚政策，勤走访常慰问，切实把广大退役军人工作和生活保障好。 王正普还到中国安能集团雄安救援大队、雄安集团地下空间应急救援队，调研防汛措施落实、救援队伍建设等情况。省委常委、雄安新区

0: 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国华、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重点项目建设是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器和强引擎。今年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抢抓施工黄金期，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与要素保障，实行重点项目包联机制，推动数字基建、民生工程、交通枢纽、能源基地等领域建设协同发力，一个个大项目加速落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卫星共享测试中心，设备已经进入验收阶段，近期将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商业航天企业提供全链条服务，覆盖卫星从总装到出厂再到发射前的所有环节。雄安科学园工作人员何岩松：
2: 初创的商业航天企业，他如果自己建造这些测试的能力呢，它的成本会非常高昂。我们做这个共享的这个平台，只要是这些商业航天企业向我们申请，它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些测试的能力，它可以推动我们雄安新区的空间信息产业的发展和壮大。
0: 今年以来，我省把重点项目建设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抓手，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张家口官厅湖畔建起算力超级大脑，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怀来园区二期工程正在抓紧建设，将承接京津冀地区智算业务。邯郸市推进能源转型赋能产业升级的标杆项目，总投资100亿元的中创新航51吉瓦时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系统邯郸基地正在冲刺9月份投产。中创新航科技邯郸有限公司邯郸基地负责人王拓：
3: 这个基地的战略意义在于呢，辐射这个全国的这个西北、华北，包括东北地区，建设的产品呢，主要是商用车以及储能的电池以及它对应的一个系统。商用车的话，我们主要生产的是这个324的电池；储能这一块的话，主要生产的是588的产品。
0: 根据2026年河北省重点建设项目清单，我省今年共安排747个省重点建设项目，总投资1.56万亿元。1到6月投资完成率69.2%，开工率达88.5%。河北经贸大学硕士生导师王金良：
4: 这些都得益于全省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高效精准的要素保障和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的政策导向，尤其是数十亿级、百亿级重大项目加速落地和持续发力，这些项目的压舱石作用愈发凸显，有效地优化了投资结构，补齐了发展短板。
0: 记者从省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交通、水利、物流以及新型基础设施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进展顺利。雄商高铁、雄新高铁、石横沧港城际铁路、曲港高速公路、京台高速至黄骅港段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作为京津冀首条跨省域地铁，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建设进入通车前的最后冲刺阶段。全长约31.56公里的河北段工程，目前5座车站主体结构全部竣工，期间实现双线贯通，今年年底基本具备通车条件。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近日，河北华电昌黎500兆瓦海上光伏试点项目完成全流程并网验收及联合调试，正式接入秦皇岛电网。作为秦皇岛1800兆瓦海上光伏示范项目的重点子工程，这也是我省首个实现并网投运的海上光伏项目。华电秦皇岛新能源有限公司昌黎海光项目部技术主管车增杰：
5: 整个安装了217万块光伏板，每年供应绿箭7.7亿度，相当于节约标煤23.1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9.5万吨，环保效益呢，相当于新增了近2万亩森林。
0: 今年以来，国网新源河北抚宁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转轮顺利吊装就位，零售抽水蓄能电站下水库工程从开挖支护阶段转入坝体施工阶段，上亿抽水蓄能电站首台机组正式投产发电。我省一批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加速推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动能。项目建设中既有国事也有家事，加快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紧密型

0: 县域一共体建设，通过新建、改扩建、扩容发钱等方式，增加城镇义务教育学校和普通高中学位资源。一个个重点项目是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的强力支撑。在石家庄市裕华区，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二期医疗综合楼预计今年12月完工，明年4月正式开门迎诊，届时将成为石家庄市民在家门口看北京名医的又一新场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党委书记、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屈长宝：
1: 我们将依托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打造区域学科高地，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到底，全面对接各县市区基层医疗机构，帮助基层提升常见病诊疗能力，真正实现分级诊疗，让广大群众享受到更高水平的医疗健康服务。
0: 从“十四五”迈入“十五五”，我省民生工程布局正从补齐短板转向系统集成。在雄安新区，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和北京林业大学四所高校的雄安校区建设震撼。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占地约2200亩，其中中铁建工集团承建的第二组团一标和四标项目，共包含学科组团、图书馆、校园综合服务与数据中心等16个单体建筑。目前各项目都在按照工程节点积极推进，预计2027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开门办学。中铁建工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第二组团一标段项目副经理李聪：
2: 科学统筹施工工序，集中力量攻坚关键节点，全力打造绿色低碳、智慧便捷的现代化校园，同时为雄安新区集聚优质教育资源、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注入强劲动能。
0: 把以人民为中心写进项目图纸，推动政策红利逐渐变为触手可及的美好生活。我省落实问题清单机制，组织各地梳理省重点项目需要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问题事项，并会同省有关部门协商解决，确保每一项民生承诺都能稳稳落地。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3: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6: 好，来扫描燕赵。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31号19:30对石家庄、承德、张家口、保定四市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今天白天，我省多地最高气温可达35度，保定、廊坊及以北地区和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因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南部、承德中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北部、石家庄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后两天，我省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紧盯山区、河道堤防、水库闸站等风险点位开展隐患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0: 据气象水文部门降雨观测数据统计，7月31号7:00-17:00，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南部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出现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针对短时降雨，石家庄市鹿泉区应急管理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防汛办、水利局等部门对上寨乡等泥石流地质灾害点位开展专项巡查。河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专业技术人员崔阳
7: 发现，沟口的冲出物比较少，水比较清澈，总体上来研判，这次降雨对于村庄百姓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不会影响百姓的正常生活。
0: 进入主汛期，秦皇岛市强对流天气多发，山区地质灾害防控压力攀升。省地质队员来到青龙满族自治县响水村后山，实地核查风险点位，走访周边群众，对山体变化、降雨后险情以及区域历史灾害情况进行摸排记录。河北省地质八队地质灾害应急调查祖山片区负责人郝文辉：
8: 我们累计出动专业技术人员400余人次，排查点位1700余处，新识别潜在风险隐患85处，相关信息将依托本次摸排调查数据开展建档立卡工作，并后续落实1.1策的管控措施。
0: 邯郸峰峰矿区依托市级地质灾害风险排查专家小组，对照风险隐患台账，逐一开展实地复核核验和风险点位研判。磁县对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点位开展常态化巡检的同时，还操控无人机对陡坡崖壁进行航拍，空地结合全覆盖排查隐患。邯郸磁县陶泉乡副乡长、南王庄村包村干部严本强：
9: 因为我们这儿山体比较陡峭，现在就是在采取无人机巡检加上徒步去到现场核检相结合的这种方式，对我们这儿就这个整体坡势的变化每日进行检测。
0: 邯郸峰峰矿区临水镇郭庄村村民张振海：
10: 我的房子是依山而建的，通过专家这次排查，我们普及了一项怎么防灾避险，让我们感到非常放心。
0: 7月31号，一场中雨过后，邢台沙河市东石岭水库马上组织工作人员沿坝体徒步巡检。汛期以来，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提前对泄洪闸门、启闭机械、水位监测终端等关键防汛设备逐一检修调试，及时消除设备老化、杂物堵塞等安全隐患。邢台沙河东石岭水库库渠事务中心主任张永波：
11: 我们紧盯设备加修、日常巡查、应急备查等多项工作，实时监测保汛安全和水位预警数据，全员组织开展防汛演练，夯实应急处置能力。
0: 记者从省征兵办了解到，我省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已全面展开，标志着本年度下半年征兵工作正式启动。据了解，2026年下半年征兵时间是8月15号开始，9月30号结束。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
6: 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法律援助已连续4年纳入河北省20项民生工程。今年上半年，全省共办理农民工、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等各类重点人群法律援助案件4.6万件，为受援人挽回经济损失8405万元。截至目前，全省法律援助工作站已达4302个，比去年增加178个。 中小学法律援助联络站1315个，比去年增加70个。
0: 为进一步规范河北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级转考工作。

0: 提升服务质效。日前，省教育考试院修订了河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规范试行，新规从今年8月1号起施行。河北自学考试省际转考工作依托互联网技术和实名认证机制，强化业务数据留存和规范管理，实现省际转考手续在线办理，同时保留现场办理和咨询渠道。河北自学考试省际转出手续分为转出登记、转出信息查询两个环节。转出登记时间一般为每年2月中下旬、8月中下旬。转出信息查询时间一般为每年3月上旬、9月上旬。
1: 日前，沧州市中心城区15个老年日间照料中心站等一批项目建成投用，标志着沧州2026年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行动完成任务目标，顺利完成行动方案确定的统筹布局培育110个高标准养老服务点位目标。一张覆盖城乡、功能完善、智慧赋能的养老服务网络加速成型。
0: 石家庄市妇幼保健院日前被确定为2026年河北省出生缺陷遗传代谢病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定点医疗机构及实施机构，以及功能性出生缺陷救助项目实施单位。凡在该医院检查、诊断、治疗、康复且符合救助条件的出生缺陷患儿家庭，将根据不同的救助项目要求，给予最低5000元、最高30000元的救助。
1: 每年毕业时分，一首首熟悉的旋律就会在校园响起。从毕业典礼到图书馆闭关，从宿舍楼下到奔赴远方的列车，毕业歌声唱响了青春，也记录着成长。歌声里有离别的不舍，也有出发的勇气。接下来，一起走进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精神薪火相传的故事。

0: 银杏路的晨光，运动场的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为2026届学生制作的毕业歌曲《青春就这样》，定格下一幕幕难忘的校园时光。对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毕业生任天阳来说，歌声响起，脑海里最先浮现的是一个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保定学院西部支校主题展馆。那里是他理想的起点，也指引着他未来要奔赴的远方。
1: 一下听到歌声的时候，觉得自己身上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一方面是对自己将要去探索校园外的世界嘛，挺激动的。然后另一方面也是对学校的、校园的还有老师们的不舍。
0: 大学毕业，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改变他的是4年前的那场开学典礼。那时候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莫县任教。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去西部，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悄然生根发芽。
1: 我学的专业是人工智能，在大家看来是比较热门的专业。父母每次打视频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你真的要去新疆？真的要去那么远吗？但是每次走进支教展馆的时候，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那些关于课堂的画面，好像已经在心里演练过很多遍。但任天阳知道，真正的成长还需要经过历练，一步步抵达。
1: 不管是面对困难时候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说自己个人精神上的一股子坚韧劲，我希望自己以后都会得到成长。还有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初心能够不变，不管在哪里都能够做到奉献自己，帮助他人。

0: 城的歌声漫过礼堂的那一刻，2026届美术学专业的李欣然听得心潮翻涌。和任天阳一样，他站在毕业的路口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回到家乡唐山做一名美术老师本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可当西部计划的消息传来，那个一定要去的念头在他心里破土而出。李欣然的目的地是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
1: 我的学长学姐们也有很多去西部服务的，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也希望给我的学弟学妹们树立这种榜样。
0: 学长学姐们踏过的风沙，在李欣然的心里铺成了一条路。大学四年，美术学专业师范方向的课程像一扇扇打开的窗。他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设计画稿、打磨木板到雕刻、印制。刻刀顿挫之间是创意和灵感的碰撞，也让他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正一点点雕刻出心中美好的模样。
1: 我的毕业设计是做的黑白木刻版画，是关于现代农业的。它这个画面主要是麦田收割，反映的是年轻人正在教那个老年人学习用无人机。
0: 家乡金黄的麦浪，盘旋的无人机，轰隆作响的机械，还有那些时光中守望相助的身影，李欣然把眼中所见、心中所感都刻进了黑白分明的木板画里。而未来，他想把这支发现美好、记录美好的画笔交到新疆孩子们的手中，让美育的心火越过山海，绘就他们五彩斑斓的童年、朝气蓬勃的青春。
2: 西部之乡的火种点燃心中起。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张小薇就是其中一员。2024年，他从保定学院地理科学专业毕业，和另外10名同学一起，沿着师兄师姐们的足迹来到新疆且末县任教。到达时，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侯朝如等老师们早已在学校等候，那热切的目光让张小薇至今难忘。
3: 我们刚来的时候，霍老师他们在高中那边复兴馆站成了一排来等待我们。当我们下车的时候，我看到了霍老师他们眼中的泪光，我当时很触动，我说为什么我们刚来，霍老师他们并不认识我们。后来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我们就像霍老师他们的孩子一样，对我们关注的更多的是啊，吃的怎么样？啊，住的怎么样？工作怎么样？非常的关心。
0: 从前只在影像资料中见过的师兄师姐，变成了并肩战斗的同事，未曾谋面，却像久别重逢。他们眼里的泪光，日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让张小薇在异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毕业那年，她曾带着些许迷茫，渴望在西部找寻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带着宏大的命题，张小薇走进了具体的生活。如今，这个答案似乎找到了，又似乎不再重要了。
3: 我发现我现在更多的想法不是在我的价值在哪儿，而是我的课堂应该如何去提升进步，怎么样去全身心的去提高自己，把当下的事情做好。前两天我去上了汇报课，和我之前去比赛的是同一堂课。有一个老师，也是我当时那堂课的老师进行点评，他说了一句话，小薇老师有明显的进步，可以看到真的在思考如何去变得更好。这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也是令我最兴奋的那么一句话。我突然发现我是不是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意义。
0: 从迷茫的追寻到站稳讲台的坚定，那份答案或许就藏在每一天的备课，每一次的打磨，每一个被学生需要的瞬间里。如今张小薇也成了迎接新一届师弟师妹们的前辈，努力成为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那条红柳扎根的路正被越来越多的脚步踩得坚实。
3: 路虽远，行则将至，希望我们广大的西部志愿者们不要畏惧陌生，不要畏惧困难。正是因为陌生和困难，才是青春最好的磨砺，也是以后最宝贵的回忆。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青春就这样 风一样追求，梦一样辽阔。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

0: 竞相绽放。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1: 7月22号，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水域上演了一场与死神赛跑的海上生命接力。
2: 我是奥利达，刚才一个那个最早喝了一个，喝了一口那个开水，然后左肩那个痛得很厉害，现在人都痛得受不了。
3: 心脏痛，现在脚痛很厉害，受不了，人需要下船就医是吗？
4: 7月22号上午9:30左右，曹妃甸港区水域奥利达轮一名水手突发胸痛，且病症短时间内快速加重。9:46，船长通过通讯设备向曹妃甸海事交管中心发出紧急求助。曹妃甸海事局交管中心主任于宏源：
5: 因为我们的值班员的这个经验都比较丰富，就会追问一下相关的信息。然后我们就说，首先有没有意识，他说有意识，然后行动这块有没有能不能自主行动，他说比较困难。询问了一下年龄，现在是67年的啊，50多岁，所以说我们综合判断了一下，就是感觉着这个情形是比较紧张，心脏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争分夺秒去把人转移到医院。
4: 时间就是生命，中心立刻启动海上搜救应急方案，同步向上级搜救机构与地方政府上报，精准锁定船舶具体位置。于宏源：
5: 我们当时呢，就是基本上在1分钟之内，我们就其实敲定了很多个方案，经过一个短暂的研讨，最终就是发现了这个我们的海巡船呢正好在附近作业，所以我们当即呢就选择了这个方案，用它最快。
4: 天津航标处正在附近海域执行航标巡检任务的海巡15061号接到救援任务后，立即停止巡检工作，全速赶往现场，同时第一时间与曹妃甸海事部门以及天津航标处反复联系协调，确认救助方案。北海航海保障中心天津航标处海巡15061轮船长裴晋生：
6: 整个过程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和时间赛跑，多抢出一分钟就多一份希望，争取生命机会。海上风浪变幻莫测，既要争分夺秒，又必须严守操作规程。
4: 在海巡船前往救援的20分钟里，交管中心同步连通临港医院医师，线上远程指导船上人员为病患服用急救药物，先行稳住身体状况。于宏源：
5: 因为我们本身呢，跟当地的医院呢都建立了远程医疗救助机制，那么这次呢，就是我们采用了一个紧急的，就直接让医生远程的给这个船长进行了一个联系，让船长跟这个病人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并指导这个船员呢服用了一些这个紧急的救助的药物，能缓解这个病人的病情，减轻这个病人的心理压力。
7: 交管海巡15061，
3: 收到船长。
7: 我们现在过去大概5海里左右。
3: 好的，收到了，感谢，注意安全。
4: 10:30，海巡15061抵达事发海域，当时海面风雨交加，波涛汹涌，两船并排接驳转运病人难度极大。裴晋生：
8: 我们提前判断了一下周围的水流风向这种情况，重新选了一个位置，比较背风的地儿吧，然后我们选择在它的下方，它的船体挡住我们的船，然后挡住一下涌浪，以方便我们安全地把伤者接下来。
4: 由于患病船员所在的奥利达号处于空载状态，船体高，与海巡船落差非常大，为了确保人员在转移过程中的万无一失，交管中心又从曹妃甸港调配了一艘速度稍慢但船体更稳的拖轮到事发海域附近全程守候。于宏源：
5: 我们不仅那个就是保证要尽快啊，这个快肯定是要快，但是一定要保证安全，所以说我们当时呢派的曹港的拖轮也让他抵达了现场，进行了一个守护。一个是下不来的话呢，我们可以有第二条方案让拖轮进行顶靠接送。第二个呢，就是人员出现一些这个情况的话呢，拖轮能够及时的到达现场进行一个二次处置。
7: 交管海巡15061，
3: 现在人员情况怎么样啊？
7: 还算稳定。
3: 好的，注意安全。
4: 10:38， 患病船员顺利转移至海巡船上。10:55，船只停靠码头，海路无缝衔接，病患即刻送上急救车辆。从接到求助到伤员登陆送医，整场救援全程仅用1小时。后续这名船员被紧急转送北京安贞医院开展心脏手术，如今已脱离生命危险。裴晋生。
6: 成功处置救援后，悬着的心啊终于落地了，深感如释重负，具有履职尽责完成任务的踏实与职业成就感。事后复盘，真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岗位职责之重，更加时刻提醒自己保持严谨，不能有半点松懈。
9: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0: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9: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1: 入夏以来，邯郸深挖夜间文旅资源，立足古都独特文脉，精心布局多元消夏业态，持续点亮城市夜色，丰富夜游场景，将炎炎夏日转化为火热文旅消费热潮，让夜间经济成为激活城市活力、拉动群众消费的新引擎。
12: 广府古城作为永年夏日夜游核心地标，依托万亩湿地环城水系天然清凉优势，实施滨河沿岸量化、游船票价优惠等措施，推出古城避暑、水上夜游、滨河漫步、亲水纳凉等沉浸式体验项目。夜幕降临，众多游客泛舟护城河上，置身 3D 城墙光影秀《梦回邯郸》中，褪去夏日酷热，沉浸式感受千年古城的夜色魅力。
13: 这里的夜景风光、古城风貌、水城韵味与太极文化完美融合，来到这里既能体会到深厚的文化底蕴，又能畅享夜游的乐趣。
12: 有了夜游项目赋能加持，广府古城水上文旅业态迎来跨越式、突破式增长，夜间游船体验吸引力持续攀升，游客乘船消费热度稳步走高，成为景区夏季文旅创收、激活夜间经济的核心增长引擎。
14: 往年的游船基本上都是以白天的客流为主，夏季夜游项目上线后变化特别的明显，每天傍晚开始就迎来了客流的高峰，一直持续到深夜，最高峰时每晚达5000人次，收入夜间比白天增长了1倍还多。
12: 为持续擦亮广府古城特色夜游金字招牌，充分深挖长效释放夜间文旅消费潜力，景区统筹布局，多点发力，从景观量化、游船体验、配套服务、活动策划等多维度对夜间文旅市场开展全方位提质升级，不断丰富夜游供给，优化游览体验，持续激活古城夜间经济发展新动能。
15: 我们重点从夜景提升、业态丰富、服务优化、规范管理等方面发力，全面升级夜游体验，真正把夏日夜色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优势，单夜间游船一项旅游收入能提升10%左右。
12: 连日来，成安县2026消夏市集成为众多市民游客消夏好去处，光影秀演、文艺展演、特色市集多元联动，城市夏夜烟火气加速升腾，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激活夏日消费新动能。
16: 这个消夏集市不仅能看灯光秀、看表演，还能带孩子逛文创摊位、吃特色小吃，氛围特别好。
12: 本次消夏市集聚焦夏日消费热点，依托文体旅深度融合发展模式，整合演艺、美食、文创、休闲等多元业态，打造规范化、场景化的夜间消费载体。成安消夏市集从7月16日持续至8月31日，常态化丰富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拉长消费链条。
10: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17: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稍后您将听到。
11: 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
1: 今天零点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将分别上调685元、655元。
11: 日本自卫队在太平洋首次试射战斧导弹。新闻分析：战斧有何特点？上舰意味着什么？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那么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又意味着什么呢？
1: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陆小军在接受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以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2: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地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0: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2: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1: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3: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0: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理由充分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一个明确的交代。
1: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1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

0: 基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
1: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财政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健全金融机构治理的实施意见，提出22条措施。实施意见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昨天发布2025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5353.8万人享受老年人金补贴，全国人均预期寿命达79.25岁。
1: 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婚介机构专项整治行动，专项行动持续到2027年2月，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等7类问题。
0: 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
1: 昨天，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0: 记者从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了解到，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从今年9月1号起施行。办法明确，本办法所称微短剧是指单集时长少于20分钟、主题主线明确、故事情节连续完整、人物角色突出的剧集。
1: 据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消息，北斗卫星系统导航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后续系统将在全力确保稳定运行的基础上，丰富发展新的导航技术手段，向全球用户提供更加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努力实现2035年前建设完善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能的综合时空体系的目标。
0: 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调整后，河北的92号汽油最高零售价每升7.96元，95号汽油每升8.41元。核算后，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1: 从8月5号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再次下调。调整之后，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
0: 8月1号到30号，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常态化运行的学生预约购票服务新增新生预约功能。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可以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7天预约乘车日期为8月17号至9月14号的一次单程车票，并按规定享受学生优惠票价。
1: 当地时间7月3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
1: 沙特阿拉伯7月30号邀请数10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据沙特方面消息，这次会议由沙特国防部主办，43个国家和联盟的代表到场或远程参加。按照设想，多国海上防卫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总部设在沙特。

0: 住房金融机构房地美当地时间30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平均利率升至6.66%，这是自去年7月30号以来的最高值。分析人士认为，房贷利率的上升将削弱潜在购房者的购买力，让更多潜在购房者选择观望，不利于房地产市场复苏。
1: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30号对角逐下任联合国秘书长职务的7位候选人进行首轮意向性投票，标志着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这次秘书长遴选正值联合国面临多重挑战之际。外界普遍认为，按照地区轮换惯例，来自拉丁美洲的候选人具有一定优势。同时，国际社会持续呼吁联合国迎来历史上首位女性秘书长。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任期将于今年12月31号届满。
0: 好，以上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付建岭、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
11: 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4: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5: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4: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